0: 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
1: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0: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云南省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宋超：
2: 今年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0: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新宁镇三里桥村村民林厚泽：
3: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他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藏族女孩贡桑：
4: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

0: 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六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陆、武飞、张宏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陆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宏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陆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陆、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昨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 162.3 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昨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一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昨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昨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 陇甸入浙工程全线。

0: 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请听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0: 商务部昨天对外发布7月消费市场情况。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1至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一是商品消费提质升级。7月份，商品零售额增长0.5%，基本生活类商品增长平稳，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饮料、日用品零售额分别增长5.3%、3.5%、1.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文化办公用品、化妆品零售分别增长20.4%、7.4%、6.8%。二是服务消费亮点分成，暑期服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1至7月，服务零售额增长5.0%，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餐饮收入增长2.6%，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增长超过10%。三是新型消费蓬勃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消费增长。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65.1%，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7月份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5.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增长39.5%，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24.7%，扫地机器人销售额增长19.4%。四是城乡结构持续优化。1至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万亿元，增长2.4%，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县域消费市场动能不断加强，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1%，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
1: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排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排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背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 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游客林女士：
4: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0: 昨天，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报告提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以坚守民族大义，共谋复兴伟业为主题的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昨天在武汉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160余人参加这一为期2天的两岸重要学术交流活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研讨会上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方向。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坚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希望台湾同胞坚守民族大义，认清历史发展大势，与大陆同胞携手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美好未来。湖北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致辞表示，湖北正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为深化鄂台各领域交流合作创造广阔空间。我们将秉承两岸一家亲理念，为广大台胞台企来鄂发展搭建更多舞台，支持更多台胞台企深度融入湖北高质量发展，不断推动两地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两岸专家学者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大陆已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济发展具有强劲动能和充沛活力，为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要为民族复兴、国家统一共同打拼。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破坏共同家园，制造家人对立，违背同胞意愿，损害民族整体利益。两岸同胞应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扩大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增进同胞亲情福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0: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昨天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70余名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共同缅怀孙中山先生，共叙两岸同胞深厚情谊。活动现场，两岸青年共同观看专题纪录片，重温孙中山先生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两岸青年结合史实，讲述先辈革命事迹，共同拓印“天下为公”等经典箴言，在史料学习与文化实践中，深刻体悟孙中山先生崇高的爱国情怀与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参与活动的台湾青年表示，此次跨越海峡的龙江之行，实地感受到两岸血脉相连、文脉相通的深层连结，由衷体会到两岸一家亲的温暖情谊。主办方表示，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重要节点开展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意义深远。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弘扬其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始终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
1: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一台机车照出民进党当局反中丑态。时评说，针对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拆解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的张雪机车被台经济部门查扣一事，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8月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引用网友评论指出， 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的确，一台机车而已，何惧之有？对其下手，只会照出民进党当局的反中丑态。时评指出，民进党当局害怕的不是一台张雪机车，而是这台车上的大陆制造标签。他们害怕岛内民众通过张雪机车感受到大陆制造的精良工艺，更害怕岛内民众通过更多大陆制造看到大陆真实发展图景。随着大陆制造业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持续跃升，岛内民众对大陆优质产品只会越来越喜爱，民进党当局的进献伎俩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时评强调，越来越多岛内民众已经看到大陆通过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一个又一个全世界有目共睹的神话。民进党当局却为一己之私，连一台机车都要草木皆兵，剥夺岛内民众追求更好生活的权利，只会沦为贻笑大方的笑话。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记者昨天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1: 工会“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 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
5: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3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毛强，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陆伟、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5: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6: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5: 梳理
6: 评述，
5: 权威
6: 有力。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6: 两岸开讲。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曲飞。
7: 大家好，我是赵飞。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这个暑期，大陆方面开展了多项国潮主题特色交流活动，让台湾青年深度感受大陆的创新发展活力。当前，兼具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潮流特质的国潮文化，不仅成为两岸青年追捧的新风尚，更是连结两岸民众情感认同、推动两岸经济文化融合的重要纽带。就相关话题，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将为您做深入解读。
7: 两岸同源共话历史，稍后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两岸同名同宗村血脉与乡愁的地理印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七月中旬持续到九月下旬举行，期间以传统文化新表达为主线，包含国潮、汉风、中华文化系列交流活动等，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动式、体验式交流平台。不久前，以“华服映海峡，青春共潮生”为主题的第14届海峡青年会海峡青年汉服文化交流会在福建福州举办，以国潮服饰为纽带，深化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交融。近年来，蕴含中式美学的国潮单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两岸民众视野，两岸设计师还联手共创国潮品牌项目。当前，兼具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潮流特质的国潮文化已经成为连结两岸民众情感认同、推动两岸经济文化融合的重要纽带。今天的节目中，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就相关话题为您做深入解读。朱教授您好。近年来，不少国风潮玩 IP 登陆宝岛台湾，备受各界欢迎。这些融合中华传统符号、贴合现代审美的国潮产品，在两岸青年群体中快速流行，掀起热潮。您认为核心原因是什么？
8: 国潮产品在两岸青年当中快速流行啊，根子就在于中华文化的共同底盘、现代产业创新能力和青年消费传播机制的三者同频共振。它说明啊，两岸青年对于中华文化的感受呢，正在从书本式的认知啊转向生活化的体验，正在从符号观看转向主动消费，从文化兴趣转向情感认同。首先呢，是两岸的共同文化基因呢被现代审美重新激活，台湾青年在熟悉感当中呢获得新鲜感。国潮最强的穿透力啊，就在于它把两岸同源的文化资源转化成可佩戴、可收藏、可饮用、可游玩的当代产品，像戏曲脸谱、东方茶饮、水墨视觉、神话叙事、古建筑、武侠动作，这些符号呢原本就属于中华文化的共同记忆。过去啊，他们经常是被放在教材当中，放在博物馆里，放在庙宇戏台和历史叙述当中，距离年轻人的这个日常生活呀比较远。那么经过潮玩啊、茶饮、游戏和短视频的重构之后呢，他们进入到了游戏屏幕、社交平台、商圈门店和这个旅行线路，变成了台湾青年可以亲手触摸、可以拍照分享、可以反复消费的生活方式。国潮是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和时尚潮流的融合，新国潮呢是通过创新创意把二者结合起来，推动传统文化进入当代生活。调查显示，80.7%的受访青年认为国潮呢是当代青年的一种潮流风向标。 46.2%的受访青年啊看重国潮产品的文化内涵。那么这类的这个趋势啊传导到这个台湾青年群体之后呢，产生的效果更加直接，也就是他们在大陆国潮产品当中看到的是经过现代设计重新点亮的共同文化。第二呢，是大陆国潮产品呢已经形成了文化符号加工业能力加数字技术的复合

0: 竞争力。年轻人追捧的核心呢是产品本身足够强。这些产品呢完成了从文化包装到品质体验的这个升级。国潮走红本身靠的是审美，更靠的是这个硬实力，靠的是情怀，更靠的是体验，靠的是传统符号，更靠的是这个技术表达。台湾青年接受国潮呢，实际上就是在承认啊大陆的这个数字文创，承认啊大陆的这个新消费的品牌，承认啊这个大陆的这个现代供应链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市场塑造的能力。第三呢，就是两岸青年交流和社交传播呀，把国潮呢变成了情感连接器。消费热潮背后啊是认同的回流。国潮产品进入到台湾青年的视野啊，往往不是单向的广告灌输，而是呢通过这个附录交流，通过游戏打卡，通过朋友推荐、社区种草，还有短视频的扩散等等啊，形成了这个链式的传播。海峡青年节等等这个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当中呢，文化研习营啊、体育交流赛、影音体验行等等这些系列的活动啊持续的展开。两岸青年呢在文化、在产业、在生产场景当中啊直接的接触大陆。那么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啊极大的压缩了岛内的这个民进党当局啊这个靠政治话术制造的这个两岸的这个信息距离。归根到底啊，国潮呢在台湾青年当中升温核心的原因呢就在于他把中华文化讲的年轻，讲的好看，讲的有市场，讲的有体验。他呢是通过产品力，通过审美力，通过科技力，通过传播力，把两岸共同的文化变成共同的消费，把共同的消费呢转化成共同的记忆，再把共同的记忆沉淀为共同的情感认同。可以说国潮越热越说明啊，中华文化在两岸青年心中仍然具有深层的粘性。国潮越强啊，越说明两岸融合发展拥有坚实的文化基础和市场动力。
1: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国潮相关市场规模已突破 2.5 万亿元人民币，到2028年有望突破3万亿元。近年来，两岸设计师联手共创国潮品牌项目，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那朱教授，您认为国潮文化在两岸融合发展进程中具体发挥了哪些独特作用？
0: 国潮文化在两岸融合发展当中的独特作用可以概括出一句话啊，就是它把两岸的共同文化变成了共同审美，把共同审美呢变成了共同消费，把共同消费呢变成了共同产业。中央的这意见呢明确提出啊，要支持两岸时尚创意产业发展，共同培育民族特色品牌啊，可以说这为国潮文化进入两岸融合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政策坐标。示范区的建设呢已经从政策设计呢进入到了项目推进阶段。至于赋能效果呢，我想大概是有这么几点啊，我一一的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介绍。首先呢是国潮文化呀，把这个中华文化认同啊转化为青年可感可触可分享的生活经验。两岸融合发展啊最深层的这个基础呢是文化同源，最现实的突破口呢是青年日常。像汉字、戏曲、茶饮、服饰、神话、非遗啊、民俗，这些呢本来就是两岸共同文化的家底。国潮的关键价值就在于它用潮玩、用服饰、用茶饮、用游戏、用文创周边等等这些现代的载体啊，把这些文化资源呢从历史文本当中释放出来，进入到青年消费啊、社交传播和城市打卡的场景。调查显示啊 ,90 后、00后正在成为国潮产品的消费主力。近八成的这个受访青年呢在产品融入国潮元素的时候更有这个购买的意愿。第二点就是这个国潮文化为两岸文创、时尚、设计产业提供了共同产品语言和共同的品牌方向。两岸产业合作呢，过去更多的是集中在制造、贸易、代工、渠道等等这些环节。那么国潮合作呢，则是把这个文化内容、设计创意、品牌叙事、数字营销和这个供应链的能力连成一条完整的链条。福建省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的计划呢，明确的提出说要推动创意设计和建材鞋服等等这些福建传统优势产业的结合，培育国潮品牌和企业，并且呢鼓励台湾文创机构企业参与到这个文旅项目的策划实施当中。应该说这正好切中了闽台合作的优势，那就是福建呢有服装鞋帽，有茶产业，有工艺美术，有文旅资源，有跨境电商和大陆的大市场。二者结合呢就能够把这个妈祖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朱子文化、茶文化、海丝文化转化成服饰、茶饮、包装、潮玩、演绎数字文创和这个旅游商品。 第三呢，就是国潮文化能够把两岸消费融合推进为这个市场融合、产业融合和情感融合的这个复合工程。国潮的这个特殊力量呢，就在于它同时连接了文化端、生产端和消费端。对于文创产业而言呢，它提供了可持续开发的 IP 母题；对于时尚产业而言呢，它提供了具有辨识度的东方审美的体系。对于消费产业而言呢，它提供了年轻人愿意买单、愿意传播、愿意复购的情绪价值。国潮文化的产业呢，集传统与现代于一体。国潮品牌兴起啊，为这个产业高质量发展啊注入新动能。两岸人员经贸这个往来密切，两岸文化的源流和这个相通文化的情感，这些呢都有助于国潮文化在两岸产业当中运用，并且呢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链呢更加紧密的联系。可以说，这正是国潮不可替代之处。它能够把这个台湾青年、把台湾设计师、把台湾中小企业啊带入到大陆的统一大市场，使得他们在共同创意、共同研发、共同销售、共同收益当中呢形成利益连接。融合发展啊，需要政策推动，也需要市场牵引，需要制度安排，也需要情感的认同。国潮呢，恰恰是把这几条线呢拧在了一起，使得两岸融合从交流一次、合作一项，走向呢共同设计、共同生产、共同品牌和共同市场。
1: 2020年，台青简明伟作为文化人才被引进到南京，受聘成为南京云锦博物馆馆长。在简明伟及其团队的不懈努力下，近年来博物馆找到了传统技艺传承发展破局之道，让云锦文创产品火爆出圈。当前，浸润中式美学的国风热潮，凭借沉浸式体验、多元化场景、深层次文化赋能，成为了激活文旅经济的强劲东风。和简明伟一样，有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这片热土，拥抱机遇，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见证了两岸融合发展的蓬勃生机。朱教授，您认为国潮文化的广泛流行，在深化两岸青年交流方面都有哪些重要价值？
0: 当前国潮文化呀，在两岸青年当中流行，它的核心作用呢，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话，它用产品消解隔阂；第二句话，它用审美凝聚情感；第三句话呀，它用产业承载交流。首先呢，是国潮文化呢，把这个抽象的文化同源啊，转化为台湾青年能够直接体验的生活事实啊，有效的消解啊人为制造的文化隔阂。台湾岛内长期存在着这个民进党当局所鼓吹的去中国化的这个叙事，通过这种方式呢，他们试图啊切断台湾青年和中华文化的历史联系，审美联系和这个情感联系。国潮产品的传播呢，恰恰击穿了这层隔膜，像云锦、汉字、戏曲、神话、茶饮、服饰、游戏啊、非遗技艺等等，这些进入到了这个青年日常之后呢，文化认同呢就进入了购买、穿戴啊、收藏、游玩、打卡、分享等等这些具体的场景。简明伟所提出的这个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呀，推动了这个云锦啊，从高高在上的这个皇家工艺啊，进入到了摆件、围巾、团扇、公仔、杯垫、冰箱贴、联名产品等等这些消费场景。可以说，这是国潮破局的关键。台湾青年通过这些产品看到的呢，是非常熟悉的中华文化符号啊，经过现代设计之后啊，重新焕发出活力。文化隔阂呢，一旦被真实的体验冲淡之后呢，可以说，政治话语的这种煽动空间就会被压缩。第二呢，就是这个国潮文化呢，把共同审美啊转化成共同情感，来推动两岸青年在中华民族文化上重新建立起来更深层次的这种亲近感。国潮真正打动青年的，并不是说简单堆砌的这个传统元素，而是呢把传统文化做得年轻、好看、有趣、有品质。我也注意到啊，国台办的发言人啊，明确地指出来，从哪吒到团圆令，从这个黑神话悟空到明朝，可以说众多的大陆影视和游戏作品呢，都让台湾岛内的青年加深了对于中华文化深厚底蕴的认识，不断地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自信，并且呢，欢迎台湾青年积极参与大陆影视和这个游戏产业的发展，共同啊做大啊中华民族的文创产业。这一类的判断呢，同样适用于像云锦、茶饮、潮玩、服饰、文旅商品。年轻人啊，追逐国潮，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消费选择，其实深层呢是对中华美学、对东方叙事、对于咱们中华民族文化气质的重新发现。简明伟说，华流就是顶流啊，未来的国潮啊会成为全世界引领潮流的文化。可以说，这句话的分量呢，就在于它来自一名台湾青年在大陆文创实践当中的真实的感受。国潮呢，让两岸青年认识到啊，意识到啊，中华文化是可以创造财富、塑造品牌、引领潮流的精神资源。第三点啊，就是国潮文化呢，把两岸的青年交流从短期参访啊，推进到了共同创业、共同研发、共同成长、共同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过去一些青年交流呢，非常容易停留在参观、座谈、合影、联谊这些层面。 那么国潮的这个产业呢，提供了更加扎实的这个合作场景。创新青年啊，可以在大陆参与博物馆的运营，参与非遗的活化，参与品牌的策划啊，参与视觉的设计，参与短视频的传播，参与这个电商销售，参与游戏的开发，参与文旅的这个策展。这样呢，可以把个人的专业能力啊嵌入到大陆完整的产业链当中。简明伟的这个云锦实践呢，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样本，就是他把传统非遗把博物

0: 网的运营，把品牌联名，把青年消费，把这个产业造血呢结合起来，使得古老的这个技艺获得了市场的生命，同时呢也让匠人呢获得了非常体面的收入。国潮文化的独特作用呢就在于它把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这个意识变成看得见的产品，摸得着的机会，做得成了事业。它让台湾青年在大陆找到发展的空间，也让他们在参与创造当中呢重新认识中华文化，重新认识大陆的发展，重新认识民族的未来。国潮越流行呢，两岸青年之间的文化距离就越短，台湾青年参与的越深呢，两岸融合发展的根基就越稳，两岸青年就能够在国潮潮流当中、浪潮当中找到共同语言、共同价值和共同前途。
1: 是的，国潮消费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中华文化在潮流表达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那在您看来，未来哪些细分领域会成为两岸国潮产业合作的新热点和新赛道？朱教授。
0: 未来两岸国潮合作的新热点应该说是集中在数字内容、IP 联名和这个新媒体传播这三条赛道上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判断的标准非常的清楚，就是哪个领域能够把中华文化资源转化为年轻人愿意消费的产品，哪个领域就会成为新的增长点。哪个领域能够让这个台湾青年真正参与研发、设计、运营和这个收益分配，哪个领域呢就会成为两岸融合的新接口。首先呢是这个数字文创加国风 IP 将会成为这个最强赛道啊，重点呢在游戏、动漫、短剧、虚拟人、数字展览和沉浸式的文旅。我们注意到这个文化和旅游部专门有一个文件叫做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啊。那么在这个意见当中呢，明确的部署互联网、超高清、VR、AR、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数字技术在文化产业当中的创新应用，并且呢提出要培育云演绎、云展览、数字艺术、沉浸式体验等等这些新兴的业态。2025年还提出了要培育20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个数字文化领军企业，要打造5个区域性的数字文化产业集群，要建设200个示范带动项目。那么这就为两岸国潮合作呢这个指明了方向。台湾青年呢有视觉设计，有这个游戏美术，有动画叙事，大陆呢有这个平台，有资本，有技术，有市场，有完整的产业链优势。双方其实最容易形成这个合作闭环的这个领域呢，就是以山海经、西游记、妈祖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诸子文化汉字书法传统建筑武侠武术非遗技艺等等这些为母题，来共同开发国风游戏互动影像还有数字藏品沉浸展陈还有呢这个虚拟偶像比如说像这个第10届海峡青年节数字文创大赛呢就已经开始展现出这种方向来了。未来真正有这个穿透力的国潮产品一定会从平面文创走向数字体验，从单件商品走向可持续运营的世界观、人物设定和内容生态。第二呢就是文化 IP 联名加新消费品牌呢将会成为最具有商业转化能力的赛道，重点呢就在于潮玩、服饰、美妆、茶饮、文旅产品、博物馆文创和非遗生活化。国潮产业最大的机会呢就在于它把传统文化资源呢变成可购买、可收藏、可穿戴、可打卡、可复购的这个消费品。伴随着互联网经济和多元潮流消费的兴起国潮文化在文化产业当中的热度和影响力明显的提升文创古子经济当中的这个徽章、卡片、冰箱贴等等这些周边商品市场的规模持续增长。对两岸合作而言呢，这就意味着台湾设计师可以深度的进入大陆的 IP 开发、包装设计、视觉系统、品牌联名、社群营销和小批量的这个订单转化。两岸具有共同发展国潮文化的这个情感基础和民族情结。国潮文化产业这个融合呢，有助于推动两岸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链更加紧密的联系。可以说呢，未来两岸国潮合作的这个商业主战场会从这个办展参赛转向呢共同选题、共同设计、共同打样、共同上架、共同分账。第三是国风新媒体传播加直播电商加出海运营将会成为最具有扩散力的赛道。它的重点呢在于这个短视频 IP、内容电商、城市打卡、达人共创和这个海外传播。那么今天的这个国潮传播呢已经高度的平台化了。青年可以通过短视频、直播间、社群笔记、二创视频这个开箱测评和旅游攻略完成这个消费决策。可以借助大陆的网络和自媒体平台创建两岸青少年线上的合作团队，联手打造优质的短视频 IP， 打造这个多元传统的文化品牌，来深化呢这个互联网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青年群体在线上碎片化传播场景当中呢，通过汉服、通过非遗等等这些文化符号的创造性的转化，实现了个性表达和文化归属。这就说明呢，国潮传播的关键呢，已经从谁生产产品扩展。

0: 到啊，谁讲好故事，谁掌握流量，谁连接用户。未来两岸青年呢，完全可以围绕着一款茶饮、一件汉服、一条街区，一项非遗、一部国漫、一个城市的 IP 组成内容团队、设计团队和电商团队和这个海外传播团队，把国潮产品呢推向岛内市场、港澳市场、东南亚的华人市场和全球年轻的消费圈。所以总体看起来呢，这个未来两岸国潮合作呢会有三个趋势。第一个呢就是内容生产的数字化，第二呢就是产品合作的链条化，第三个呢就是市场传播的全球化。国潮的竞争啊，表面看起来是设计之争、流量之争、品牌之争，那么深层看起来呢其实是中华文化现代转化能力之争。大陆的市场啊足够大，产业链呢也足够完整，技术平台呢也足够强，台湾青年只要愿意参与，就能够在数字文创、 IP 联名、新媒体传播当中呢找到位置，获得机会，实现价值。国潮产品越成熟，两岸青年共同创造、共同经营、共同分享的空间就越大，国潮文化越出圈，中华文化在两岸青年心中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向心力就越强。
1: 感谢朱松岭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翻看两岸地图，会发现很多同名的村镇隔海呼应，这绝非地理名称的偶然重合，而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两岸同源共话历史，下面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两岸同名同宗村血脉与乡愁的地理印记。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据不完全统计，福建与台湾现存约280对同名同宗村，这些镌刻在大地上的名字，藏着明清以来移民先民复制故乡的集体记忆，承载着跨越数百年的乡愁与文化基因。
5: 为什么海峡两岸会出现那么多一模一样的村镇名字呢？它的根源其实就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故土宗族观念。早年先民渡海风险很大，民间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说的是十去六死，三流一回头，漂洋过海前途难料，地名就是他们随身携带的一个故乡，要把老家完整的地名搬到新开垦的土地上，等于就是把祖先的根一并带往了台湾。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所有同名聚落的一个分布、迁徙的路线、宗族的世系，都能跟两岸民间的族谱一一对应，这绝对不是机缘巧合。我们拿最有名的晋江东石、嘉义东石两个地方来讲，两处虽然分隔在海峡两岸，但是两边的蔡氏、黄氏的宗族同源，族谱世系也可以完整的对接，这样一个简单的地名能够串起整条宗族迁徙的路线跟脉络，就算是相隔了三四百年，这个地名仍然时时刻刻地提醒着后人，先民从来没有切断跟大陆原乡之间的血脉联系。
4: 同名同宗的深刻连结，远不止于地名的重合，更体现在乡音未改、民俗同源的日常机理中。闽台同名村的宗亲们说着相通的闽南语、客家话，坚守着相同的节庆礼仪与信仰传统，让文化认同在岁月流转中愈发牢固。这种与同音俗同源的共鸣，让即便从未谋面的宗亲也能在熟悉的民俗场景中找到归属感，印证着两岸一家亲的文化根基。
5: 和档案馆里冰冷的文书档案比较起来，宗族的民俗、乡土的地名更容易让普通民众生出共情。时代再怎么变迁，行政区域再怎么样调整与划分，民间代代相传、年年实践的祭祀、节庆的习俗都很难被人为的割裂造成断裂。东石曙光灯的这个案例特别的有说服力。
6: 两岸
5: 往来隔绝数十年，嘉义东石的宗亲依旧坚持每年派人传回当年新婚宫灯的数量，互通人丁兴旺的消息。等到两岸恢复了交流，整套灯俗都没有任何的断裂，完整的延续下来。只要地名、族谱、民俗都还在，族群共同的记忆就不会彻底的消散，这是任何割裂历史的人为叙事都抹灭不掉的。
4: 如今闽台同名同宗村已从历史记忆转化为推动两岸融合的鲜活载体，族谱成为寻根的密码本，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带着祖传谱系赴广东福建一带寻根，在同名村的祠堂里找到祖辈的足迹。
5: 族谱是连接两岸家族血脉的脐带，同名的村落搭配了完美的族谱，就能够把那个抽象的同源落实在人和故事上，使得整个画面变得更为立体。比如说集美板桥张氏的寻根经历，透过了专人的梳理，可以知道在清康熙年间，他们的族人从集美迁居到新北，也落脚在板桥。两岸隔绝的两代人，后辈只记得祖辈的名字叫做板桥，辗转几经寻觅才找到了厦门集美的祖祠。两岸宗亲相见的时候，同样的闽南语腔调，一致的祠堂的规划，瞬间就拉起了这个跨越200年的距离，使得两边更为靠近。每一本族谱，每一次寻根的会面，都在在的补充了两岸同源的完整证据，让地名背后的血脉故事更加的立体而饱满。
4: 闽台同名同宗村的价值更在于为年轻一代搭建起文化认同的桥梁。当台湾青年在福建同名村的祠堂里翻阅族谱，触摸祖辈迁台的历史印记，当两岸孩童用闽南语共同诵读祖训，传唱童谣，当年轻宗亲借助短视频分享家乡风貌，让同名村的故事触达更多人，文化的基因便在潜移默化中传承。
5: 当下历史认知的一个争夺核心，其实就在青少年。厚重的史书跟学术的论文，很容易让年轻人产生距离感，他们不读也就无法深入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因此呢，对于许多的研究也很难共情。但是呢，同名的村落寻根的一个探索，以及民俗这一些身边的乡土故事，既柔软又接地气，比较能够打动这一些青年。而现在很现实的问题是，台湾岛内新一代的教科书鲜少介绍先民渡海拓殖的完整历程，长期缺乏正向的引导，使得许多台湾青年他们并不清楚自家村落的名字其实源自于福建跟广东，对于唐山过台湾这一段移民的往事也变得十分的陌生。当一位台湾青年站在与家乡同名的大陆村落前，他们触摸着同源的宗祠，共挂一盏传承百年的宫灯，亲身的听见相通的闽南童谣，听着相似的乡音，这样的一个实地感受能够带来比较大的冲击，远远胜过书本上冰冷的文字描述。我们要持续的创造两岸青年结伴走访同名村落，联合修订族谱，共同参与传统民俗的机会，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平台，能够让年轻人顺着地名的这一条清晰的线索，亲身的走完祖先当年跨越黑水沟的迁徙之路。
4: 无论海峡相隔多远，时光流转多久，共同的祖先，相同的文化，不变的乡愁，始终将两岸同胞紧密相连。在这条跨越海峡的寻根与融合之路上，血脉永续，文化同源，两岸同胞必将以共同的根脉为纽带，走向更紧密的团圆。
3: 各位听友，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3: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
2: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就可以在我们的账号呢看到很多跟旅行有关的精彩短视频，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
3: 是的，在上午九点我们进行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大家可以在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啊，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期待更多去旅行的粉丝，各位宝子们，各位去宝们，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2: 我们会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呢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为您准备的奖品呢是云朵杯，给行囊减负，让心情起飞，可以随身携带的云朵杯会温暖您的旅途生活。
3: 那么在今天的旅程当中呢，首先是跟着学长走四方这样一个节目单元，我们要请到的是我们的学姐是云，她要分享的是去到西安啊，打卡西安城墙的特别体验。
2: 麦笑嘴巴带路，我们继续停留在先去品尝一下关中美食。
3: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夜游的，想想看啊，现在很多的博物馆会开夜间的专场，会有特别的主题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夜晚更加沉寂的博物馆的氛围啊。那像秦淮河呀，还有呢比如说珠江啊等等，都开设了这个夜游的项目，在夜晚的时候呢，两岸的灯光璀璨，又是别有一番风味，所以今天呢邀请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刚刚过去啊，或者说即将结束的这样一个炎热的暑期旅行当中，有哪一些特别的夜游项目是值得推荐的。
2: 我相信不同的人的性格哈，可能就会适应不同的夜游方式，有的人呢可能喜欢安静，就去夜游博物馆静静的和文物对话，那有的人就喜欢热闹啦，那可以坐船去吹吹风，听听音乐，还可以去看看烟火。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频客户端，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哈，跟我们互动留言。那么我们的小编曲小行呢，也会随时和您互动。
3: 为您准备的奖品呢是我们的云朵杯，带上我们小巧可爱温暖的云朵杯，陪伴您的旅途哈、提醒您一定要记得多喝水。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台湾学姐世云，她会跟我们分享的是去西安城墙的打卡体验。
3: 西安呢，这一座古城啊，是雄踞这个关中平原的中部，北望苍茫的黄土高原，而南边呢是意味着巍峨的秦岭。 那这样一座城市呢，拥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1100多年的建都史啊，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那么先后呢有13个王朝在这里演绎无数的悲欢离合，一座座文化地标记录着啊，在岁月长河当中它的绝代风华，也流淌着生生不息的历史文脉。
2: 嗯，那么去西安的第一个要打卡的就是西安的城墙了。如果是去老的火车站的话，一下火车一眼就能看到西安的城墙。那么这个城墙呢，它是始建于隋唐，扩建于明代的，全长有13.74公里，包括护城河、吊桥、闸楼、箭楼等等一系列的防御设施。那么西安城墙啊，一共有18座城门，其中主门呢有4座，东边的叫长乐，西边的叫安定，南边的叫永宁，北边的叫安远，取长安永安之意。
3: 是的，一砖一瓦皆历史，一墙一城尽风华。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我们的学姐世云，一起在西安城墙上漫步，一起呢去追寻和解锁古城西安的独特魅力。
7: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西安城墙。那说起西安出游，其实提到的大多数名胜就是像秦始皇陵、兵马俑等，就是这一类的地方。那再想到西安，就会想到它吃不完的美食嘛。不过呢，比较起其他的名胜，这个西安城墙呢，它是颇具有游览的意义。那尤其是城楼跟城墙透露出的庄严与厚重，就着实令一些历史爱好者神往。那它是位于西安市中心区，呈长方形，墙高12米，底宽18米，顶宽15米，总周长13.74千米。那它有主城墙4座，东长乐门，西安定门，南永宁门，北安远门。那现存的城墙是明代的建筑，那始建于明太祖洪武3年。那洪武11年1378年竣工，那是明太祖在隋唐皇城的基础上去建成的。那当时呢是西安的府城，它就是完全围绕着防御战略的体系，城墙的厚度大于高度，稳固如山。那墙顶呢还可以跑车和操练。明太祖朱元璋将次子朱爽册封为秦王，然后凡封跟府治都同在一城。那因此呢，城池规模宏大坚固，再加上后来的明清屡次修葺增建，至今呢保存完好。明朝初年，就西安虽然不但是国都，可是因为地处西北西南军事要冲，再加上盘踞在西北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对刚刚建立的明王朝它具有一定的威胁。那西元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在西安修筑防御设施，那明西安城就是在唐代皇城的基础上历时8年扩建而成。那西安也因此成为西北的军事重镇。那明西安城墙它围绕了一个就是矩形的封闭城堡，城墙的四面各开有一个城门，那城门既是城市的出入口，那也是防御的薄弱环节，所以明城墙它特别注重对城门的一个设计。据专家介绍说，防守只能加强纵深防守，所以呢就设计了3重门、3道墙的这样一个纵深的防卫体系。最前边是闸楼，那闸楼前边呢是护城河，那敌人来了之后就把这个吊桥都提起来，那有护城河去阻挡敌人。那闸门两边呢是月墙，那这是第1道墙和第1道门。那闸楼失守之后

口，那修筑了与城墙相连向外突出的敌台，那当地人又称它为马面。那这个敌台和敌台之间是120米，这个也有它的道理，因为当时弓箭的有效射程是60米，两个敌台之间就组成了一个很坚强的防护网。那然而呢，这座防御设施完备的军事堡垒，在公元1643年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破。那一年后呢，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那时候呢，这座古城堡，就是因自然的灾害，还有多次的战争屡遭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对城墙建立了多次大规模的修复和重建，明西安城才又重新展现出它宏大威严的雄姿。那漫步在西安城墙，这不晓得就是去过的朋友有没有就注意到过，就城墙那些大小不一的裂缝。那西安城墙的构造其实就像一个夹心饼干，它最外层是坚硬的青砖，那它的内部的核心其实是黄土夯筑的土体。裂缝的产生是岁月跟自然力量共同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不用担心，为了保护好这个世界级的宝贝，西安城墙的文保工作早就启动了。那导游就告诉我们，其实有无数双科技的眼睛和一群敬业的城墙卫士，更时刻为城墙站岗放哨，守护这座大宝贝的健康。那下高铁，然后后来就坐这个公交路过西安市中心城区，一眼就看到了这一个稳固耸立的建筑，却没想到就是登上城墙之后发现整个城墙是如此的宽阔，远眺是城市里层叠的建筑，可以望见近处较矮的房屋顶，那有些还保留着古建筑的青砖蓝瓦，那透露出古城应有的气质。那更远处呢，是高层的新式建筑，那这些新式的高楼与就是有着那个古城墙遥相辉映，它形成一种时空的错落感。脚下踩着的墙砖并有重建的时间还有功能的这个出处，说明这一些城市建造者同时他也在见证西安的历史，所以走在城墙之上又不禁让人联想起城墙它在遥远历史长河中的辉煌，它拥有的岁月太多太长，甚至能追溯到千年前。那它不仅见证了这座城市上千年的历史，那也把曾经的沧桑铭刻在这一砖一瓦之上，就令人不胜唏嘘。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追寻你的远方，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0: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0: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0: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0: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0: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欢迎大家继续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依然是跟着学长走四方的单元。
3: 嗯，我们跟着世云学姐打卡西安城墙。
4: 是的，历经隋唐实践明代的拓筑啊，西安城墙呢至今是静静的伫立着，沉淀出独属于古都的这样一份历史的厚重感。
3: 嗯，褪去旧时防御的使命，如今的老城墙呢早已经告别了古朴单一的模样，解锁了超多的新潮玩法，那变身成了年轻人喜欢的网红潮流打卡地。那古老的城墙呢碰撞新潮的趣味，可以说是古今浪漫双向融合。比如说白天呢，你可以漫步青砖古道，沉浸式的去触摸这个历史文脉，那傍晚呢可以在上面骑自行车环城墙的去吹晚风，俯瞰一下古今交融的城市风光。
4: 是的，除此之外，这个唐风的市集、光影的夜游，还有创意打卡体验是轮番的上线。可以说庄严的古城墙是跳出了传统的印象，既有岁月沉淀的这样一份沉稳，又有鲜活新潮的活力。那么接下来就继续有请我们跟着学长走四方的学姐世云哈，继续带领我们呢来解锁一下城墙新潮的玩法，要玩转不一样的古城墙。
3: 嗯，

0: 那接下来呢，就推荐几条游览路线。
1: 我们去的时候是夏天，
0: 那首先以西门为起点的洞县，它能够深度的体验安定门夏日限定的飞潜互动古风市集，那解锁多样的体验，全方位的感受城墙也有的独特魅力。那整条路线以安定门瓮城为起点，那只要购买入园的原价票就可以获赠一张古园飞潜。那瓮城内呢设有飞潜互动游戏区，投壶、蹴鞠、猜拳等唐风小游戏一应俱全，参与游戏就能够赚取更多的飞潜。那一张飞潜呢，在试用商户处购物就可以优惠1元。那瓮城市集设有西瓜摊、解暑茶饮，那玩累了就可以用飞潜去折扣这个美食，那心情味蕾都可以获得双重的满足，让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长安市井消费的乐趣。那我们那天去呢，就体验了甜水井音乐会。老槐树下的甜水井音乐会是安定门独有的一个浪漫亮点，南门乐队倾情献唱，曲风丰富多元，既有温柔治愈的长安民谣，也有大众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瓮城天然环形声场的独特体验，晚风裹挟着古墙凉意，伴随着歌声就拉满夏日的治愈感。那告别了西门瓮城，建议大家可以沿着城墙向南缓步前行，到达整条城墙极具辨识度的西南城角。它有别于就是城墙其余笔直平直的一个墙体，那这里是整段城墙唯一一处大弧度圆弧形的转角，勾勒出流畅大气的曲线轮廓，可以在这里拍照。那或许可以考虑穿上古风的服装，那不管是日拍还是夜拍，其实都很出片。沿城上海脉直行抵达函关门，那函关门呢，它是唐代皇城重要的礼仪与行政门户，规制地位尊崇不凡。函关门以内东临鸿胪寺，西接太色，那区位是得天独厚，既是皇家内廷的出入要道，更是丝路使节意欲宾朋需入朝觐见的一个通关之门。那走进唐皇城墙函关门遗址博物馆，那近距离可以观赏城墙历代的断面遗址，

0: 感受古人精妙的排水设施，那文博爱好者可以停留个可能半小时吧，来细细品读。那一路向东行，最终抵达夜游旅程的高光终点永宁门，就南门。
1: 重磅推荐这里的夜游项目，
0: 实景演绎就孟长安大唐迎宾胜利。
1: 这个演出是月到十一月有，那具体改造的话就是看这个官网。
0: 作为西安标志性盛唐迎宾礼仪文化演出，那整场的剧目它以千年长安历史为脉络，依托永宁门恢宏的城楼，那护城河灯光水戏，打造沉浸式的实景舞台，演员们身着华美唐制的服装轮番登场，那再现万古来朝盛唐气象、丝路远行等经典的长安盛景，霓裳羽衣舞、铿锵舞狮阵列、异域丝路歌舞轮番上演。那舞台的场面恢宏大气，将盛唐都城包含繁华的盛世气象完整的铺陈在观众眼前，是西安旅程不容错过的精彩演出。那如果你想从永宁门出发，那可以选择以永宁门为起点，那感受一下永宁门的盛唐礼乐氛围。
1: 长安寻步步盛唐夜游项目，那也是可以提前查下官网。那我们当时的互动巡游中，
0: 那金甲武士、唐装侍女、西域客商循着路线巡游，那游客可以近距离的互动合影。那周边唐风纳凉市集，它还有这个汉服装造饮品，还有这个城墙文创一站式，及其多种长安特色体验。那我们就是在下城墙的时候啊，有遇到这个金甲武士。当金甲武士方阵行走在城墙的时候，就一整个方阵都是就是整齐划一的声音，就非常的震撼。那他们其实不说话，也没有其他的动作，就是坚定不移的向前走。那当然就是通常附近都有游客啊去拍照或摄影，那当然我们也是这个拍照摄影的其中一员。在这次的西安城墙之旅中啊，我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跟现代的碰撞。那这座周长近14公里的古城垣，它以12米的高度还有坚实的厚度，默默守护了这座城市就是好几百年。那站在城墙上，一边是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那一边呢是灰瓦青砖的老城区，那这种时空交错的就是感觉是非常奇妙的。那晚上观看的孟长安大唐迎宾盛礼就堪称点睛之笔，落吊桥开城门的这种仪式感将唐诗化为舞蹈，那这让书本的诗句变得鲜活可感。那这场古礼级别的这个演出就让我在永宁门下真正完成了一次盛唐的穿越。那短短一日，我不但触摸到了城墙的砖石，更通过现代科技还有精彩的夜间演绎，看到了它在当下所泛发出的一个活力。而且我觉得这个西安城墙其实打破了我对就是城墙的看法。那原本想说啊，就是去看一个就是几百年前的一个历史古物吧，其实是没什么兴趣的。那没想到呢，实际走一遭却发现特别有意思，是非常值得推荐的。那另外啊，就是这里很特别，就是可以在这里骑脚踏车，就是可以骑自行车，就是明城墙骑行，就是在明城墙上去骑自行车，这我是第一次知道。那城墙上的几个门，比如说可能南门、西门、北门、东门，就是都可以租借还有归还。那如果说你骑一整圈下来呢，是13.74 公里嘛，大概可能会花到1到3小时，那距离就看你的这个体力啦，还有你的这个行程规划。那当然就是导游就是强烈的推荐我们可以就是租车来骑看看，因为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那可是最后我们是选择走路，那就是因为走路就是可以自己调整自己的速度嘛，而且由上往下眺望可以看到护城河啊，还有那个现代都市跟古老城墙同框的一个画面，就是你可以随时走走停停的拍，很好拍。那我们还在这个魁星楼这边就是集体合影，那途中就是遇到就是一些穿着古装的演员，那还有一些贩卖东西的，那就有一种哎好像穿越了的这种感觉。那周边唐风纳凉的市集啊，那 还有就是和服装照啊，一些饮品啊，还有一些文创等等等等，就让我彻底的去感受到就是长安的那种市井生活吧。
2: 是的，夜幕降临的时候呢，文旅体验会迎来另外一种打开方式啊。我们提到了现在各种各样夜游的项目呢，真的是越来越受欢迎了。博物馆开设夜间的延时专场，搭配专题的导览，特色的文化活动，让大家可以静下心来，细细的去品味这个馆藏的文物，沉浸式的感受历史的底蕴。而珠江、秦淮河等水上的游船夜游呢，乘着画舫顺水而行，两岸灯火尽收眼底，还有灯光秀、烟火秀、无人机的光影秀等等，声光交织，氛围感也是拉满的。
3: 你会感觉呢，这一天的旅游呢，可以时间很长，不是像以前传统那样说什么白天看庙，晚上睡觉啊。其实在晚上的时候可以有很多非常丰富的一些活动，有的比较热闹，有的比较安静，而且当地的夜景哈，也是看这个城市的另外一种不同的体验。
2: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去旅行的互动话题就是，在众多的夜游形式当中，哪一类是最戳中你的？有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特别的夜游项目呢？欢迎大家搜索并且打开我们的央视频，然后搜索去旅行，是的，找到有趣的旅行，然后在文字评论区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3: 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奖品呢是云朵杯，在旅行当中非常方便的一个小物件。那么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早，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3: 麦造，
1: 吃货的天堂。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中华之，来自我们的神州之声和台海之声为您特别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嘉华。
1: 接下来大家好，我是刘洋。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这个小单元。因为刚才啊，学姐带我们去了西安，那逛累了，我们就去品尝一下西安的美食吧。
4: 哇，这13朝古都西安不仅沉淀着厚重的历史文明，更是孕育了独树一帜的关中的饮食文化呀，同时也深深地把这种文化融入到了城市的骨血之中。
1: 西安的饮食文化最大的特质呢，是宫廷气度与市井烟火的完美交融。
4: 对，
1: 作为千年帝都，这里曾经汇聚天下珍馐，承载着多个朝代的御膳礼制与宴饮文化，昔日皇家精致考究的饮食技艺，历经岁月流转，褪去宫廷华贵，走入寻常百姓生活，形成了质朴大气、醇厚浓郁的关中饮食风格。
4: 是的，而受到西北地域气候与农耕文化的影响的西安的饮食啊，则同时具备了这种崇尚本真、返璞归真的这种特质。它没有重复的雕琢，贵在食材的纯正，工序的地道，粗粝而温暖，简约却厚重，完美的契合了西北人民豪迈真诚、踏实淳朴的民风气质啊。
1: 网上呢有一句玩笑话啊，说西安呢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来西安胖三斤只要一天就够了。看似调侃呢，但是也道出了西安饮食的魅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呢走进西安，去品尝一下那里地道的舌尖风味吧。
5: 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上先后有10多个王朝在此建都，西安特色美食从诱人的街头小吃到各具特色的老字号，在这里对美食的烹饪从未停止进化，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丰富着味道的元素。出门饺子回家面，饺子被中国人赋予了和和美美、团团圆圆的寓意。在北方民俗中，凡节日喜庆 或隆重场合，基本上都有饺子出场。西安地处关中平原，盛产优质的小麦，以面食闻名，西安人对饺子的喜爱可想而知。而今天的西安更有一席饺子宴，那这饺子宴有什么特别？它们因何产生？又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3: 王老师你好，我是小植。
6: 你好，你好，欢迎你到古城西安。
3: 那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美食向导了。
6: 好，咱们出发吧。
7: 前面呢，
5: 陕西饮食文化学者王浩是我们的美食向导，他是国家一级厨师。他对陕菜和西安美食如数家珍。
8: 最繁荣昌盛的时候，就是在咱们的大唐。当时应该说，在那个时候是万国来朝，因为当时的长安已经人口超过百万了，所以它呢，饮食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包容性。
5: 有了王浩的带领，饺子宴的内里乾坤一定能探寻清楚。
6: 你看啊，这些啊都是饺子。
3: 真的吗？
6: 是，
3: 完全不像我们平常看到的饺子。
6: 是。这个呢就是白饺百形。
3: 哇，真的，你看有动物的，还有水果的。
6: 是。
3: 哇，
5: 饺子宴上的饺子一饺一形，百饺百味，什么样的形状就用什么样的馅料，还创新性的将蒸、烤、煎、炸、烩众多的烹饪方式融入其中，使饺子的造型保持原有的形状和色泽，被誉为中华名小吃神州一绝。
8: 北齐时期的颜之推，他有这样一句话，就是金之馄饨形如烟月，天下通食也。烟月，你想咱们饺子像不像月亮？
3: 就弯弯的。
8: 哎，对，当年说的馄饨其实是现在的饺子这个形状。
5: 正如古老的西安城焕发着新的光彩，日益吸引着无数游客一样，古已有之的饺子也随着人们美食口味的提高，在创新之后成为今天多姿多彩的饺子宴，让许多人慕名前来品尝。西安人如何把一盘饺子做成了浪漫的中国山水画？美食的创新如何造就了古城西安味道的新传奇？我们就先从荷塘月色饺子说起。中华老字号德发场饺子制作技艺，陕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马顺利就是这些饺子的发明者和制作者之一。创新性的使饺子造型各异，色彩绚丽，其味道丰富，花样繁多，原本平常的饺子瞬间华丽变身，一跃成为美食艺术品。位于西安的大唐芙蓉园是全国有名的赏月地之一，荷塘月色饺子正是从这一美景中得到灵感创作出来。其中有活灵活现的青蛙，栩栩如生的金鱼，更有惟妙惟肖的莲藕，丰富多彩的颜色夺人眼目。那这些好看的饺子皮的颜色又是怎么来的呢？
9: 你看，你挑这个嘛？你看这个红萝卜，跟那个彩椒。
3: 哦，这俩。
9: 对呀、啊，这俩嘛。
3: 做馅料吗？
9: 这俩做平面的颜色呀。这俩这个红色跟这个红色搭起来特别好看。你要光用这个颜色或者光用这个颜色的话就不合适，这两个搭起来最好。
3: 哦，所以咱们有时候调这个饺子皮的颜色，可能是同时用到好几种水果跟蔬菜调的。
9: 对，你看两个这个彩椒， 加半个红萝卜，出来色泽非常好。
3: 这都您试过很多次调出来？
9: 试过很多次的，是的。
5: 各种颜色的饺子皮都用的是天然色素，如各种果汁或蔬菜汁。青蛙的绿色来自于菠菜汁，金鱼的五彩来自于南瓜、火龙果、彩椒。

0: 将五颜六色的汁料倒入面粉，锅蔬的营养成分也被揉入了面团之中。这些颜色的加入让饺子的造型更加生动。那么每种有着逼真漂亮造型的饺子是否具有表里如一的味道呢？每一种饺子都用的是与其造型相对应的馅料，形就是味，味随形变。青蛙饺子选用养殖的牛蛙肉作为馅料，美丽的金鱼饺子选用上等的鱼肉作为馅料，莲藕饺子则选用陕西当地的九孔贡藕作为馅料。这盘饺子吃起来美味轮番交替，在味蕾上演奏出美妙的交响曲。馅料制作中的一切一朵一角一半看似简单的动作，却传承着传统的调制馅料的技法。先放入少许的糖，再分三次放入少许经过葱姜浸泡过的料水。加料水不但可以去腥，还可以增加肉馅的回味。最后加入食盐，盐类的可溶性化合物都是电解质，可以促进分子的排列组合。再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这叫上劲儿。最终肉馅在手上翻转却不掉落，这时饺子馅的制作才算大功告成。就让我们一起来制作着造型精致的饺子。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神秘盒子似乎蕴含着什么奥妙。
1: 其实我刚就注意到了，我都一直在猜里面是什么，像不像马老师您的宝盒打开里面全部都神丹妙药一样？
2: 对，全部是我们的饺子皮的剂子，它是有保鲜的作用。
1: 然后里面还有不一样的颜色。
2: 对，都是我们所有的是果蔬做的这个皮面。
1: 啊，真是太有仪式感了。你看这一推一拉的
0: 饺子皮在双擀面杖的前后运动中自动旋转，不用单独再用手旋转，不但快而且薄厚均匀。这一招一式之间所蕴含的并非一日之功。
2: 你看下面，不能离开手心，推上去拉下来，一高一低一高一低，饺子皮跟着你这个擀杖就转了。
1: 哦，这擀还不像不是我们平推，还得一高一低。
2: 对，这样出来的皮呢，边是薄的，中间略厚一点，包的饺子不露馅。

0: 这边是薄的，中间是厚的。你刚才一压，你看俩压到不？
1: 哦，这是我这已经失败了。
2: 刚才还可以，来。
0: 为了能包制出精致的饺子、毽子、镊子，以及自己打造的工具，都成为马顺利辅助灵感创作的工具。一片绿皮，一勺牛蛙馅料，一只栩栩如生的青蛙饺子，在马顺利手中一步步成型。
1: 用鸡蛋做成眼睛，最后点上一粒黑芝麻，活灵活现的青蛙饺子就诞生了。太快了吧，师傅！又30秒不到，您又做了一个青蛙出来。看您做都感觉都挺简单的，自己上手好像又有那么一点不对，做出来。
2: 没事，这个不难的。
1: 我从来没有做饺子做的这么小心翼翼过，每一步都得想好。煎个饺，嗯，对，斜的，开始点睛之笔了。天哪！
0: 我的青蛙，我们首先来比一下谁今天刚好是30秒就做完了。我这起码花了5分钟吧，然后没有，挺多，一分，可以，挺不错的，并且我觉得大体上还是能看出是青蛙，因为它这个面团就是绿色，看似简单，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2: 没关系。
0: 想要制作出造型优美的饺子，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儿。 而这些饺子，在马顺利的一双巧手中，很快就能成型。这都得益于马顺利几十年的磨练，不断从生活中寻找灵感，在厨房反复试验，才有了今天在别人眼中高超的手艺。 这块五彩的面团经过擀皮、包馅、塑形、点睛，一只色彩丰富的金鱼饺子在一气呵成中即刻诞生。白色的面皮在包裹馅料之后，经过一番巧妙捏合，立时呈现出惟妙惟肖的13孔莲藕。 青蛙搭配上几条金鱼和莲藕，更生动地营造出荷塘月色的意境。而这饺子宴上还有天鹅、螃蟹、小猪白菜、西瓜、企鹅、海豚、玉蝴蝶、马蹄莲花、核桃等造型各异的饺子，每个饺子都形态逼真。 栩栩如生。西安饺子宴是西安人招待贵宾的高规格宴席，这其中自然离不开像马顺利这样的制作者对传统美食的传承和创新。

0: 人的火车。
1: 嗯，今天我们在讲西安，听到这样一首歌，真的把我们就带到西安了，是不是？
2: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同时也在分享啊，关于夜游的独特旅行体验，马上要送出奖品了，到底是谁呢？
1: 嗯，感谢我们的十八同仁爱饭团哈。他说啊，日落后的鸣沙山呢是别有一番天地，四万盏太阳能灯沿着沙脊点亮，这月牙泉啊在夜色当中是泛着暖光的，这个时候万人大合唱开启，沙山就变成了巨型的提词器，歌声和沙鸣共振，白天看到的是壮阔，夜晚收下的是自由和治愈。哇，
2: 太美了。
1: 是的
2: 是的，不要停下你旅行的脚步哈。那今天我们的奖品啊，在旅途当中陪伴您的云朵杯就要送给我们的十八同仁爱饭团了。
1: 嗯，那么您可以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哈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去小行呢会给您联系，然后给您发奖。
2: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意犹未尽的话呢，可以搜索并且下载央视频，然后找到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我们直播甬道的下方呢，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啊，是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随时点击收看。
1: 嗯，今天的去旅行呢就到这里，主持人嘉华、刘洋，代表责任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2: 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1: 在贵州遵义啊，有一位台湾青年组建了一支台湾童星龙狮战鼓队，传承着两岸同源的醒狮文化。那么在今天的登陆生活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些台青的热血人生。
0: 从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专业本科到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的研究生，台湾学生季佳维深耕传媒专业，经历了 AI 对传媒行业高校课堂的迭代变革，也曾因为 AI 的强大功能陷入专业迷茫。在 AI 技术飞速普及的当下，大学教育的价值是什么？人工创作还有必要吗？今天的台生朋友圈，我们一起来听季佳维的分享。
1: 生活乐分享，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 AI 邂逅国风，成都90后眼镜店的这个店主啊，打造了一个中式天庭，这部短片火爆海外。
0: 七月底八月初完成了一年的繁育任务的北京雨燕陆续告别古都，开启万里远征，飞越14000多公里前往非洲越冬。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了解北京雨燕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长期居住，别的候鸟大多90月份才走，他们为什么七月底八月初就急着离京呢？
1: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奔路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两岸好生活，一起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呢是登陆生活。
3: 舞狮呢是中国民间的一种喜闻乐见的传统喜庆娱乐活动，不论是在祖国大陆，还是在宝岛台湾，或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只要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热闹的舞狮队伍。
2: 在贵州的遵义啊，有一位来自台湾的醒狮青年，他叫赖逸凡，他扎根这片红色热土，组建了一支台湾童星龙狮战鼓队，传承两岸同源的醒狮文化，并且把长征精神啊融入到了醒狮表演，展现出坚韧的奋进的精气神。他传承技艺，带领孩子们逐梦前行，用一头雄狮架起两岸交流的桥梁。那么接下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要一起走进台青赖逸凡的热血人生。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宜兰的赖逸凡，现在我在的地方呢是在我们的贵州这边，在当地的我组建一支童星龙狮战鼓队。我本身是来自于一个醒狮世家，在我8岁的时候，我父亲送我的生日礼物就是一个紫色的一个狮头，然后就开启了我这条醒狮之路。舞是肺活量一定要很足够，然后爆发力也要很足够，因为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要跳出很多的连续动作，在每一步一脚印跳的时候，所以只要一个失足，我们可能就造成上身体上很多的一个危害。
5: 哦，气，用力，用力。
4: 所以我父亲那时候对我比较严苛，就希望说，既然我们要做，我们都做到最好。所以在同期的小孩子都已经上床睡觉了，我还拿着石头蹲在那个棉花桩上面，勤苦的练，练到我两行泪都流下来了。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并不了解舞狮真正的精髓到底是什么。我自己从20岁的时候，我就没再拿石头，舞狮不过时。到我33岁，13年的时间，我重新把石头又拿起来。这位是我的最心爱的老婆，她是一位贵州女孩，看就知道非常的漂亮标致，
6: 她炒菜特别的好吃，
4: 可以在她的面前去做我自己。
7: 带我回台湾的时候拿上狮头的那一刻吧，我觉得认真的男人最帅，果然是这样子的，他在发光。
4: 心定下来，后面做什么事情才有机会。在这边慢慢习惯了，我是享受这里的快乐，然后这里快乐其实是你要待在这里你才能去体会的。我有在历史课本上面有读到遵义会议的，那其实来到遵义会址这边，我才可以去体验到说我们中国人就像雄狮一样，我们要自强不息。今年是长征胜利的90周年，先辈们心念坚定，不怕牺牲，团结奋斗，实事求是的伟大精神，放在当下依然是很有意义。今天带孩子们来到这个遵义会议，也是想要让他们知道说，这种坚持的精神可以套用到我现在我这个形式。重新拿起狮头，我觉得我又回来了。非常荣幸有机会可以碰到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醒狮，我的传承是大陆老一辈带到台湾，
6: 我并没有忘记我来自于哪里，我并没有忘记我是谁，希望把我们这些非遗可以更加的完美的去保留下来，让孩子们呢也可以更有自信的去传承。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2: 在大陆读书有哪些优势？
3: 你知道怎么申请大陆的学校吗？
4: 新生入学需要准备什么？
0: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5: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4: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1: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路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0: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如今呢 AI 技术是飞速普及啊，深度的融入学习创作等等各个领域以及各行各业，也让不少大学生开始心生困惑了。当这个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的写稿、剪辑、生成作品，甚至完成大部分的学习任务，那么我们的大学教育它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人工创作还有必要吗？这也成为了当下高校教育热议的核心话题。
6: 从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专业本科，到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台湾学生纪嘉伟深耕传媒专业，经历了 AI 对传媒行业高校课堂的迭代变革，也曾经因为 AI 的强大功能陷入了专业迷茫。
7: 他认为AI 呢是高校的辅助工具，但是却无法复刻人类的思辨、创意与人文的温度啊！尤其对深耕传媒的两岸青年而言啊 ，AI 可以赋能我们的传播，却无法替代我们真实生活的共情与两岸文化的连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纪嘉伟。最近刷到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教育分论坛内容，看到各大高校校长围坐在一起讨论 AI 时代的大学到底还有什么价值，我其实特别的有感触。可能因为我本身就是传媒专业的学生，又从小在大陆长大，一路呢从本科读到现在暨大的研究生， AI 对学习对行业的改变都是我一步一步亲身经历过来的，特别的真实，也特别贴近我们年轻人的日常。放在几年前，我从来没想过像新闻这种靠表达、靠共情、靠人与人温度的专业会和人工智能走得那么近。我本科在浙江传媒学院读播音主持，那个时候学校就已经开始紧跟行业变化，开设了很多很新的课程，像 AI 虚拟主播、智能语音合

程、AI 视频创作，这些都是我们的必修课之一。说实话，我第一次接触这些课程时，我心里是很慌的。以前我们练播音讲求日复一日的磨字音、练气息、抠镜头状态，一场播报、一场配音都要反复打磨很多遍。但 AI 它不一样，不管多少稿件都能够一键生成，虚拟主播也可以24小时不间断播报。那个时候我身边很多同学都会有一样的疑惑，如果 AI 什么都能做，那我们辛辛苦苦练的专业能力还有意义吗？这种迷茫我在这次的校长论坛的讨论里完全看到了缩影。有校长提到，现在很多学生的作业都是靠 AI 完成，人反而变懒了，课不想上，题不想练，稿子不想改。我真的太懂这种状态了，我们传媒专业尤其明显，写稿、剪辑、做播报、短片， AI 都能够帮忙快速的搞定，很多同学就直接照搬套用，省去了自己打磨、思考、复盘的过程。还有老师的那份无奈我也特别能够体会，专业课老师经常会花一整晚去备课，琢磨语态、拆解镜头、梳理表达逻辑，结果课堂上学生随手拿出手机打开 AI 就能够跳出好几种不一样的解法。那一刻老师不只会怀疑自己的教学价值，我们学生也会恍惚，现在大学课堂到底在教些什么，我们真正需要学的到底是什么。不过这几年读下来，尤其是来到暨大之后，我慢慢想通了这件事， AI 不是来取代我们的，它更像一个帮我们减负提效的超级工具。像我们的新传课程特别贴合当下的趋势，开了很多智能传播 AIGC 内容创作、数据新闻的课程，学校也经常举办 AIGC 创新大赛、传媒创作赛事，让我们在实战里面接触 AI、 用好 AI， 而不是害怕 AI。 我之前参加过学校的短视频 AIGC 创作比赛，整个过程让我彻底改变了对 AI 的看法。比赛里剪辑、字幕、素材整理、画面优化这些重复性很高的工作，我全部都可以交给 AI， 省时又省力。但是真正决定作品好坏、有没有温度、有没有价值的部分， AI 一点都帮不上忙。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在大陆长大的台青最深的体会。当时参赛我做的是两岸青年交流主题的内容，想透过镜头讲讲我眼里的两岸生活、同源文化和青年链接。AI 可以帮我搭框架、剪视频、调画面，但是它没有我的成长经历，没有我从小在大陆读书生活的切身感受，也没有我对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真情实感。这些细腻的情绪、真实的观察、真诚的表达，是我独一无二的东西，是算法学不来、复制不走的。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哈工大校长说的那句话， AI 擅长培养的是工具性、重复性、标准化的工作，而大学真正要培养的是人的创造力、想象力、思辨性，还有独属于人的温暖与格局。现在回头看，老师的价值也从来不是比学生懂得多。以前我以为老师是用来给答案、讲知识点的，现在我才懂得老师真正的作用是引导、是启发、是把关、是育人。 AI 可以给我标准答案，但不会教我怎么思考、怎么判断、怎么坚守底线。我的本科老师一直跟我们说，传媒的核心永远是人，技术在变，真诚不变。研究生阶段的导师也常常提醒我们， AI 可以辅助创作、辅助科研，但传播的立场、价值的判断、内容的温度必须由我们自己牢牢守住。这刚好对应了论坛里校长们的共识， AI 能授业解惑，但唯有老师可以传道育人。技术可以迭代更新，但人格塑造、价值养成、格局提升，永远只能靠人与人的陪伴与引导。也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大学的评价方式也悄悄改变。以前不管是作品、作业还是考试，大家更看重结果好不好、答案对不对、画面精不精致。但是现在学校呢，更看重过程、看重思考、看重原创，看你有没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创新。就像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说，现在的评价是从像不像成品转向是不是真思考、真研究。这对我们传媒学生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改变，它逼着我们不再依赖 AI 走捷径，而是把 AI 当作帮手，把时间和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深度思考、内容打磨、价值表达、人文积累。现在我写论文、做作品都会刻意区分开来，琐碎的重复的工作交给 AI，核心的创意、观点、叙事、价值输出一定要自己完成。
而对我这个两岸青年来说， AI 带给我的启发还有更特别的一层。 AI 可以批量生产内容，可以快速传播信息，可以打破传播壁垒，但它无法真正理解两岸的文化根脉，无法体会两岸青年的血脉连接，也无法带着真诚去做沟通与交流。写好两岸故事，做好青年交流，靠的不是酷炫的技术，是真实的生活体验，包容的心态，真诚的表达和坚定的家国认同。这些独属于人的品质， AI 是永远无法复刻的核心竞争力。未来的两岸传播需要 AI 赋能，更需要我们这样扎根两岸，懂得共情，有温度，有立场的青年传媒人。听完这场校长论坛，结合自己一路的求学经历，我心里踏实了很多。 AI 确实在重塑教育，重塑行业，改变了课堂，改变了作业，改变了创作方式，但它永远替代不了大学的育人本质，替代不了人的思考、温度与担当。技术越来越发达，我们越不用焦虑被替代，反而要清楚，机器负责效率，我们负责思想；机器负责流程，我们负责温度；机器负责工具，我们负责价值。未来我也会继续保持这样的心态，善用 AI， 不依赖 AI， 用技术赋能专业，有初心守住内容，用青年视角讲好两岸故事，在人机共育的新时代里，踏踏实实成长为有能力、有温度、有担当的传媒人。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欢迎来到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呢，一段氛围感十足的 AI 国风短视频中式天庭啊，引发了网络热议。虽然没有故事情节，没有人物对话，但是仅有30多秒的短片呢，却淋漓尽致地还原了中国神话中的天庭景象。
5: 这个短视频啊，被网友搬运到海外平台之后，凭借独树一帜的东方美学震撼海外网友。让人意外的是，打造出这一爆款视频的创作者并不是专业影视制作人员，而是一位在成都经营眼镜门店的90后店主。国风国潮与 AI 科技碰撞是如何产生出奇妙的火花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这段30多秒的短视频中，白玉长廊延伸向云海深处，南天门巍峨耸立，仙鹤穿梭于层层叠叠的飞檐琼楼之间，将中国神话中天上白玉精的独特意境具象化，充分展现了中式审美。这段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陈爱军，网名西光，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成都经营一家眼镜店。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作短视频是他这两年业余时间的副业。谈起作品受到众多国内外网友的喜爱，陈爱军起初有些意外。
8: 这是我圈内的一些朋友发给我消息，突然有一天他就发给我说，他说你的视频在海外被搬运了，很火。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图片，确实很火，当时很震惊，感觉我自己的视频居然没想到能走到海外这个地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7: 两年前，陈爱军在网上看到使用 AI 大模型制作的古风视频，对此产生浓厚兴趣的他便开始自学 AI 创作。如今他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发布的200多条作品大都深度融入了国风国潮元素，风格鲜明。陈爱军说，童年看过的《西游记》《封神榜》等电视剧与各类神话传说为他播下了国风情怀的种子，在成长过程中，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也为他的爱好与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8: 自己比较喜欢，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喜欢看电视剧《西游记》啊，或者是《封神榜》啊之类的。从小开始哈，就对中国文化就都很感兴趣。我觉得文化可以作为一个输出，然后去向全世界展现的。以前是可能是通过电影啊、小说啊那些，但是先往后走的话，我感觉完全是可以通过 AI 做到一些视频的。
7: 从未有过专业影视制作经验的陈爱军，在网上搜集整理教程，从零起步钻研 AI 创作技巧。凭着一腔热爱，他仅用2个月就熟练掌握了提示词撰写、镜头调度、画质调试等技能。
8: 当熟练过后，短片呢，从出图到成片的差不多正常情况下3到5个小时之间，成本的话估计可能一条

0: 条，就是完整的成片可能在五六十、七八十也有。然后好一点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画面选择一个 4K 的呀，可能会更贵一些。
1: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后期团队，平日里陈爱军还要经营眼镜店。闭店之后的夜晚就成为他的创作时间，一旦灵感迸发，他经常伏案调试视频，直至凌晨一两点。陈爱军说，运用 AI 进行创作，撰写提示词是关键环节。
0: 大部分的提示词是来源于小说上面的那些文案之类的，然后我给它精简一下，再丢给 AI，让 AI 来跟我出那种大致的提示词，然后我再修改，然后再反复的丢给 AI，是这样子。
1: 他一遍遍调试光影层次、古建筑结构、云雾流动效果，一条短片经过反复打磨优化，用低成本就打造出震撼人心的天庭盛景。陈爱军说：“AI 为普通人参与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0: 其实工具就是伙伴嘛，AI 出现给很多普通人哈，门槛会大大的降低。你不一定是专业的美术生啊，或者是专业的导演啊之类的，普通人他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 AI 来去呈现一些自己心目中更好的画面，或者是说中国文化那些历史呀、场景之类的，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1: 在中视天庭视频爆火之后，陈爱军又定下了新的目标，尝试制作带有对白、完整故事的剧情短片。
0: 下一步的话，估计稍微再出长一点吧，可能会出1分钟到2分钟的小短片、小剧情，可能不会出这种长篇的，但可以去尝试一下小短片、小剧情的。具体的话，可能还是以中国的这种历史文化为背景来去生产一些剧本吧。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5: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4: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5: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4: 掌握实用小妙招，
5: 爱上两岸好生活。
6: 各位听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 Q&A， 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北京雨燕啊，是北京最早的原住民之一，也是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野生候鸟。那七月底八月初完成了一年的繁育任务的它们呢，会陆续告别古都，开启万里远征，飞越14000多公里啊，前往非洲来越冬。不少市民呢，还会专程前往颐和园、天坛、北海公园等地去跟它们道别。
6: 北京雨燕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长期居住呢？别的候鸟大多9、10月份才走，他们为什么7月底8月初就急着离京？如果遇到落地的北京雨燕，我们又能提供哪些帮助呢？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系主任、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主任邓文宏教授的解答。
8: 北京雨燕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长期居住呢？
9: 北京雨燕也不单单是在北京繁殖，包括在这个天津啊，还在河北省一些这个区域呢，也可以繁殖。为什么有非常充足这个稳定的种群数量呢？是在北京繁殖。一个呢，就是北京有很多古建筑，雨燕它特别喜欢在古建筑的缝隙中繁殖。比如说北京有很多这种皇家古建筑啊，比如说像天坛啊、正阳门啊、像鼓楼啊，还有颐和园中的一些塔呀，或者是这个庙宇，就这些这个古建筑呢，它都是那种比较经典的，就是有那种斗拱，并且房梁交错，啊，这种天然的生成大量的这种狭窄的比较幽深的这种缝隙，这是雨燕特别喜欢的繁殖地。如果雨燕不是在城市中繁殖，它往往是需要大量的这种天然的这种石头缝，也叫岩洞里面。而这个古建筑呢，恰恰是它特别偏爱的一种栖息地、繁殖地。 另外呢，缝隙呢比较小的情况下呢，可以预防一些天敌啊，比如说这蛇类啊、鼠类啊，很难进攻或者是偷袭鸟卵或者是幼鸟。另外呢，北京四季分明，就是在春夏季啊，城市的上空的蚊虫

0: 和一些其他的飞虫呢繁多，这样的话呢就给北京雨燕提供了非常充足的食物。第三点，北京正好是处在东亚和这个非洲鸟类迁徙这个主干道上，就是从冬季越冬非洲的东部和南部往北飞的这个过程中，跨过中亚、新疆、内蒙之后，刚好抵达华北平原。北京就是华北平原的这个第一站，比较适合作为繁殖大本营了。
1: 别的候鸟可能要到9月或者是10月才会出发，那为什么北京雨燕就这么着急呢？7月底8月初就走了，它们的迁徙路线是什么样的？
0: 在北京繁殖的候鸟，8、9月份就开始迁徙了。稍微晚一点的是9、10月份开始迁徙。北京雨燕迁徙确实在北京的夏候鸟中算是比较早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北京雨燕迁徙的路线是比较长的。一般情况下到7月、8月的，因为频繁的降雨，高空中的这种飞虫就被雨水压制。这样的话呢，对雨燕的食物资源受到影响。另外，经常的下雨呢，雨燕在空中飞翔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雨燕只是在空中进行超时的方式取食食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雨燕就留在它的繁殖地就不是特别适应了，所以说雨燕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进行了迁徙，离开北京之后呢，先往西北方向，就进入我国的这个新疆，包括这个准噶尔盆地，然后横穿一些中亚一些国家，抵达到非洲东部和非洲南部，然后就开始它的越冬生活了。它这个迁徙这个单程呢，就能达到14000多公里，将近15000公里。
1: 他们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回来呢？
0: 回来的话，一般都是在2月中旬就开始从非洲东部和南部开始迁飞了。一般到达繁殖地，到达京津冀，这个区域呢，一般到4月的中下旬。
1: 北京雨燕的体重好像还不如一颗鸡蛋沉，那他们是靠什么飞越14000多公里的呢？
0: 雨燕迁飞是有很多技巧的啊。第一点呢，体重虽然轻，但是呢，骨骼和身体的结构是适于飞翔的，就是骨骼也轻，然后全身呢就是结构比较紧凑，就没有多余的这些赘肉。第二点呢，就是雨燕那个翅膀是比较有特点的，翅膀狭长，羽翼的这个总面积是比较大的。这样的话呢，雨燕在飞行的时候呢，可以借助于气流，在借助于气流的情况下，就不用扇动翅膀。这样的话呢，可以节省非常多的体力。第三点呢，就是雨燕因为它的取食特征，它可以边飞边取食，因为在迁飞的过程中，它可以在空中超时而补充能量，边走边吃。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它也能够飞非常远的距离。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遇到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呢，雨燕也会找一个迁飞中的停歇地进行短暂的停歇。所以说，虽然雨燕体重不大，但是呢，由于这些特点，也能够完成这种迁徙的飞行。
1: 除了边飞边吃之外，据说它们还能边飞边睡，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因为雨燕和我们人类不一样，人类呢就是必须左右大脑一起休息，然后一起工作，而雨燕它是分左右大脑可以轮流的进行睡觉。雨燕在这个空中飞的时候，只有一侧大脑清醒，然后管翅膀啊的震动，管眼睛这个捕食昆虫、躲避天敌或者把握飞行方向等等，另一侧大脑呢就进入一种深度睡眠。进入深度睡眠，大脑苏醒之后呢，工作的大脑又进入睡眠，这种交替的方式呢，能够使雨燕在空中完成睡觉。当然呢，就是这个睡觉不是说特别长时间的啊，半侧大脑每睡一次，从几秒钟到几分钟轮流的这种打盹儿。睡觉时呢，一般都在飞得比较高的时候，借助于这个气流滑翔，这样的话呢，可以降低翅膀震动的这频率。
1: 如果我们在路边看到了这种落地的北京雨燕，那我们能够怎么为它们提供帮助呢？
0: 第一步呢，就要先检查一下这个鸟的整体状态，包括它的羽毛是否完整，然后有没有受伤，有没有流血，翅膀有没有弯曲或者是折断。第二步呢，如果特别虚弱的情况下，可以就是给它遮遮阳，或者是在下雨的时候可以挡挡雨。那第三步的话呢，我们自己尽量的不要去给它喂一些食物，我们要打电话给这个专业的这个救助机构， 就像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有一个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在顺义，给这个救护中心打电话呢，专业人员呢就会到事发地点，通过专业的手段救助。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欢迎大家继续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进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我是嘉华。
5: 大家好，我是刘洋。说起韩愈，大家并不陌生，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有人统计，从他诗文当中演化定型而来的成语就有300多个，什么夜惊舆情、力挽狂澜、地大物博、秀外慧中，或激励人心，或形容精妙，或临摹工巧，或讽刺辛辣。韩愈呢，可以说是最擅长创造成语的古代文学家。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脱口而出的成语，很有可能就是出自韩愈的智慧。
4: 嗯，韩愈生不逢时，命运多舛，几多坎坷，几多磨难啊！一次次遭受迫害、诬陷，一次次被误解、被贬谪，又一次次的跌至绝境。但如何，无论如何，多么的不如意，他的心性依然是非常坚韧，从未有过任何的妥协。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要一起通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曙光走进韩愈，了解他几多变幻和磨难的一生。
6: 大家可能不知道，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是个落榜生啊。他早年参加过7次考试，是一个屡败屡战的典型。韩愈自己说，四举于礼部乃易得，三选于吏部足无成。成语再接再厉就是韩愈的创造，可见韩愈有多么倔强。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韩愈坎坷的求仕之路吧。唐代的科举考试属于礼部，分为明经、进士等多个科目。有一句俗话叫30老明经，50少进士。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明经是以记诵为主的，年纪轻轻就考中不稀奇，但是进士可就难考多了，50岁能考上都很少。韩愈迎难而上，他要考的恰恰就是进士，第一次韩愈落榜了，这也很正常嘛，来日方长。韩愈接着考，可是呢又一次失败了。唐代的科举考试是不糊名的，还有所谓行卷温卷的风气，换句话说是可以做一些场外功夫的。我们的韩愈呢也试着做了啊，去干谒一些权贵，但是呢似乎没有起作用。韩愈第3次应试还是铩羽而归呀。终于贞元8年，韩愈第4次应试进士及第。韩愈连考了4次终于考上，这就是他说的四举于礼部乃易得。唐代进士及第是不是就可以做官了呢？不行，你还要接着参加吏部的考试。一条非常有前途的路是去应吏部的博学鸿词科。贞元9年，韩愈就开始了艰难的博学鸿词科之路。这一年呢只有2个人登科，据说当时已经准备录取韩愈了，但是宰相 把韩愈的名字给刷掉了。哎呀，我们的韩愈命运多舛啊。贞元十年，韩愈接着引吏部试，依然失败了。贞元十一年，韩愈第三次引吏部试，还是折茧成沙。那么有的观众可能就要问了，这么多次考试屡试不中，是韩愈的才华不够吗？肯定不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包括韩愈在文章中的议论和观点可能跟主考官和朝廷的主流观点都有不合，总之原因是很复杂的。这就是落榜生韩愈的七次考试，考博学鸿词科三次失败以后，韩愈就按下了暂停键，他不考了。我们说韩愈是智慧的，此路不通，我换一条路，换一种活法。他选择了从军左幕，到基层去历练才干。大家一定还记得韩愈的名作《马说》吧？那其实是韩愈的夫子自道啊，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果我们了解落榜生韩愈的七次考试，才能真正理解马说的背后是怀才不遇者的无尽的悲凉啊。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韩愈这匹千里马在苦苦地等待他的伯乐啊。
5: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场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深演唱的《慢慢》。开会说错话，约会搞砸，泡面忘加调料包。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琐碎日常当中有过类似的烦恼时刻，但是呢，请别着急在这些小插曲当中责怪自己，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游览，那些慌张的节奏对不上拍的时刻，也许是不一样的风景。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用轻柔的旋律作为铠甲，用细腻的歌词聊以慰藉，在平和的乐章之中一键解锁内心的松弛感。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轻轻如我》。

听到的歌曲《春雨里》是李宇春、吴青峰再度合作完成的单曲，友情如歌，有了续写的乐章。吴青峰把所有的心思都藏在了余韵缭绕的歌词当中，书写着与李宇春不需过多言语便能明白对方的默契和并肩的决心。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毛不易的演唱《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歌曲《老街》，开始的吉他呢，营造出了安静的氛围，又以平缓感人的词曲贯穿其中，舒服的音乐元素制造了让我们感受到创作者细腻情感的氛围，也将自己对老街的那份说不出的感谢表达得淋漓尽致。继续听到黄子弘凡的演唱《万象回响》。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震源演唱的歌曲《Someone Like You》，我和我不完美，但完整的粘合。成长并非单一因轨，是静的面面相应。在对自己并不满意的时刻里呢，也要记得珍惜和不够好的自己并肩同行的时光。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让我们一起来听歌，来自许飞的演唱，父亲写的散文诗。

听到的是杨千嬅演唱的《回归一块小石头》。这首歌曲呢，以海浪般的旋律以及诗性的歌词，承载了她近年来对人生的沉淀。区别于早年的浓烈唱腔，杨千嬅此次的演绎也是透出了一种历经千帆的通透。也希望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呢，能够在喧嚣当中找回自己的节奏。继续听到黄绮珊、李浩的演唱，你会做得很好的。

0: 听到的是黄霄云演唱的歌曲《娃儿莫怕》。这首歌曲呢是由他亲自参与作曲作词的，并且将自身的经历呢也融入到了歌曲当中。当民族的山风裹挟着童谣的温柔，黄霄云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一首关于成长、离别与牵挂的叙事诗。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让我们在平和的乐章当中呢一键解锁内心的松弛感。继续听到赵传的演唱《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0: 最后一次求你抱抱是在哪里。
1: 好啦，听到的是邓超演唱的歌曲《妈妈有座电影院》，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春晚的舞台上听到了这首温情的单曲。妈妈把孩子的每一次蹒跚学步，每一句稚嫩的呼唤，还有每一段成长经历，都悄悄地收进了脑海，铸成了一座永不熄灯的电影院。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侯明昊演唱的歌曲《落》。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曲飞。
3: 中午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破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3: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在武汉开幕。
3: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第六届中国歌剧节9月在福建登场，台胞凭台胞证五折购票，凭小三通船票免费换门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
4: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3: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云南省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宋超：
5: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3: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新宁镇三里桥村村民林厚泽：
6: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3: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藏族女孩贡桑：
7: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3: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 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陆、武飞、张宏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陆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宏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陆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

0: 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请听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0: 以坚守民族大义、共谋复兴伟业为主题的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昨天在武汉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160余人参加这一为期2天的两岸重要学术交流活动。两岸专家学者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大陆已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济发展具有强劲动能和充沛活力，为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要为民族复兴、国家统一共同打拼。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破坏共同家园，制造家人对立，违背同胞意愿，损害民族整体利益。两岸同胞应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扩大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增进同胞亲情福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昨天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70余名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共同缅怀孙中山先生，共叙两岸同胞深厚情谊。活动现场，两岸青年共同观看专题纪录片，重温孙中山先生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两岸青年结合史实，讲述先辈革命事迹，共同拓印“天下为公”等经典箴言，在史料学习与文化实践中，深刻体悟孙中山先生崇高的爱国情怀与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参与活动的台湾青年表示，此次跨越海峡的龙江之行，实地感受到两岸血脉相连、文脉相通的深层连结，由衷体会到两岸一家亲的温暖情谊。
0: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一台机车照出民进党当局反中丑态。时评说，针对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拆解分批输台后组装乘车的张雪机车被台经济部门查扣一事，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8月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引用网友评论指出，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的确，一台机车而已，何惧之有？对其下手只会照出民进党当局的反中丑态。时评指出，民进党当局害怕的不是一台张雪机车，而是这台车上的大陆制造标签。他们害怕岛内民众通过张雪机车感受到大陆制造的精良工艺，更害怕岛内民众通过更多大陆制造看到大陆真实发展图景。随着大陆制造业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持续跃升，岛内民众对大陆优质产品只会越来越喜爱，民进党当局的进献伎俩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时评强调，越来越多岛内民众已经看到大陆通过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一个又一个全世界有目共睹的神话。 民进党当局却为一己之私，连一台机车都要草木皆兵，剥夺岛内民众追求更好生活的权利，只会沦为贻笑大方的

0: 要话。
1: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吕贝娜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进入闽粤传真。8月18号到21号，爱粤海峡情牵两岸2026福建厦门湖里区第五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举行。日前，两岸百对佳偶新人集体婚礼仪式在湖里区浪漫举行。来听报道。
5: 本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共吸引两岸未婚男女青年、两岸佳偶新人400多人参加。通过集体婚礼仪式、七夕相亲联谊、闽台同源文化主题参访等系列交流活动，赋能两岸融合发展和厦京同城生活圈建设，带动婚庆文旅消费，助力厦门甜蜜经济发展。婚礼依照闽南传统嫁娶礼制举行，现场氛围感满满，仪式感十足。两岸佳偶依次跨火盆、踏马鞍，完成新人对拜、合景同悲、结发同心、盟誓印信等流程，携手在卷轴婚书上亲笔署名，共同宣读爱情誓言。来自山东菏泽的刘凯和来自台湾宜兰的李乔欣，因为一次影视拍摄合作相识，在相处中从同事变为伴侣。如今他们经常通过拍摄短视频，在自媒体平台上向大家分享自己的两岸爱情故事。李乔欣说，
6: 其实刚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身上的很多文化差异是有的，还是透过一次又一次的沟通，后面就我们就变得很好，这一次已经变成真的夫妻了。去体验这样子的中式的婚礼的一些仪式啊等等的，比如说剪头发呀、
7: 还有签字呀、
6: 还有
7: 读那个
6: 婚书呀等等的，我觉得那个意义上面就是又更不一样。
5: 来自台湾台北的寿燕轩和来自福建宁德的左小霞已经结婚10年了，有了2个儿子，再度体验中式传统婚礼让他们感触良多。寿燕轩说，
8: 因为两岸婚姻有很多的需要去磨合的地方，但是只要秉持着互相的这个信任跟包容还有支持，我们就可以天长地久白头偕老。
9: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式婚礼是特别好，它代表的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这种传承，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将这个瑰宝给它发扬起来。
5: 在为期4天的系列活动里，两岸佳偶新人还先后走进湖里闽台文化交流馆、土地公庙，走访海西 MCN 两岸青年三创基地、诺斯蒂文体旅台青创基地等，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民俗底蕴，近距离了解厦门为台青创业就业搭建的发展平台，沉浸式体验鹿岛的城市风貌与发展活力。
4: 近日，2026年蓝台丰收交流活动启动仪式暨送文化下乡志愿服务活动在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竹屿湾影视基地举行，蓝台特色农渔产品展销区率先启幕。本届展销共16家企业参展，汇聚平潭农渔企业与台资企业，平潭潭子菜、蝴蝶干、百香果及台湾大甲芋头加工品等两岸特色农渔产品，吸引两岸嘉宾与市民驻足品鉴，现场交流互动热烈。福建台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海燕表示，展销平台为台农产品对接两岸消费者提供宝贵机会，期盼未来继续借助平台拓宽市场。第四届海峡两岸交流融合系列活动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开幕式近日在深圳举行，来自海峡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少年近1300人汇聚在此，共叙亲情友谊，共话融合发展。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郑柱子、陈少伟的报道。
10: 本次活动聚焦经贸、文化、科技、体育、基层、青年等多个领域，以深化两岸青年融合发展为主轴，全年共开展36项交流活动，吸引两岸近1万名同胞参与。第七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共吸引海峡两岸39支队伍、10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及裁判员参赛，其中来自岛内的队伍20支，参赛人员近500名。赛事设置 U8、U12、U15、U18 以及大学组多个年龄梯队。参加开幕式的台湾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长连胜武已连续4次来大陆参加海峡两岸交流融合系列活动。他表示，两岸同胞本是一家人，应当常来常往，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台湾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长连胜武，
11: 所以我们希望在全国的各地都能够推广这种青少年的这种小朋友的交流，各种各样的这种交流活动，我们能够带着台湾的小孩 到处去看去了解，我们必须让他用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这种方式，让他们到处从自己的个人的这种眼皮底下去看去了解，原来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原来我们的同胞，我们的中国的这些同胞到底是怎么样对待我们，跟我们到底有怎么样的感情，我觉得要让他们自己亲身去体验这个，我认为才会对两岸的这个交流会有长足的进步。
5: 9月15号至30号，由文化和旅游部、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六届中国歌剧节将在福建厦门、福州两城举办。记者从近日在福建厦门举行的第六届中国歌剧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了让两岸观众同享戏剧之美，共叙手足之情，本届中国歌剧节演出特别推出会台礼遇，台湾同胞凭台胞证5折购票，凭小三通船票免费换门票。今天的第一家园，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梁小磊的报道。
2: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3: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4: 据悉，本届歌剧节以歌剧艺术的盛会、人民群众的节日为主旨，将有31场精彩演出，包括一台优秀歌剧选段开幕音乐会、15部参演剧目和1部特邀剧目。同期还将举办专题研讨交流、中外歌剧交流、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歌剧创演评论人才研修等系列配套活动。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副司长何亚文特别介绍了9月15号将在闽南大戏院上演的开幕式专场音乐会。他表示，开幕音乐会将是一场顶尖阵容、名家荟萃、中外经典唱段交相辉映的高水准演出，展现当下中国歌剧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准。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副司长何亚文：
0: 音乐会呢是以歌剧明星之夜为主题，有3个亮点值得期待。一是顶尖阵容，我们聘请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著名指挥家李新草先生担任音乐总监，中国音乐学院陈蔚教授担任总导演，由李新草先生联袂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杨洋先生共同执棒，厦门爱乐乐团、福建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联合演奏，中央歌剧院合唱团、厦门歌舞剧院歌剧团担纲合唱。二是名家荟萃，殷秀梅、阎维文、廖昌永、吴碧霞、雷佳、石以杰等国内顶尖歌唱家将登台献艺，这是近年来歌剧领域难得一见的全明星阵容，是当下中国歌剧艺术发展成果的最高水准展现。三是中外经典唱段交相辉映，曲目既有白毛女、江姐、小二黑结婚、苍原、长征等民族歌剧经典选段，也有魔笛、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图兰朵等西洋歌剧传世名篇，集中展现中外歌剧艺术的魅力与风采。
4: 福建素有戏剧大省之称，也正成为歌剧等艺术门类的热土。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吴新斌表示，首届中国歌剧节于2011年在福建举办，时隔15年，第六届中国歌剧节再次回到福建，这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福建文化事业的充分肯定。他还向大家介绍了近年来福建舞台艺术发展成果。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吴新斌：
7: 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大力支持下，福建舞台艺术成果丰硕，持续推出了一批闽派文艺精品和文化品牌，实现5个工程奖、戏剧类8届蝉联、文华奖3届蝉联、中国戏剧梅花奖12届蝉联。歌剧艺术与福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福建歌剧创作持续发力，涌现出《苏茂林之恋》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厦门歌舞剧院创排的歌剧《阿美姑娘》曾荣获文华新进步奖，展现了厦门在歌剧创作领域的深厚积淀。本届歌剧节，福建省有2部原创民族歌剧入选参演，厦门歌舞剧院的民族歌剧《郑成功》和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的民族歌剧《冷夜无声》。
4: 厦门作为本届中国歌剧节主会场，将举行开闭幕式及9部剧目展演。
12: 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子能介绍，为了让更多群众走进剧场，走进歌剧，本届歌剧节推出票价实惠、票根联动和会台礼遇等多项惠民举措。厦门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子能：
13: 围绕全民共享，我们采取了四个便民、惠民、亲民的举措，一是普惠特惠并举，16部展演剧目票价控制在580元以内，每场呢定量设置了80元的低票优惠，对军人、学生、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群体呢实行了5折优惠，同步推出了早鸟优惠、团购优惠。二是线上线下联动，部分场次呢将通过央媒、省媒、市媒以及主流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让广大群众可以足不出户感受歌剧的魅力。同步开放歌剧快闪、公益讲座、大师客进校园等线下活动，让市民游客走进街巷，邂逅艺术的风华。三是票根串联连城，观众凭演出票根购买其他场次的门票啊，可享9折优惠，还可通过厦门票根惠民小程序，在全市301家合作商户专享餐饮、住宿、景区、商圈等优惠，实现一张票根多重福利，畅享全程。四是会台礼遇同步，台湾同胞啊，凭台胞证购票可享5折优惠，凭厦金两马航线船票可免费兑换一张演出门票，让两岸观众啊同享戏剧之美，共戏手足之情。我们真诚欢迎啊各地朋友啊相约厦门齐聚鹭岛，白天看景，晚上看戏，共览海上花园，共赴歌剧盛宴。
5: 正午十分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毛强、曲飞，代表责任编辑吕贝娜、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曲飞。
14: 大家好，我是赵飞。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这个暑期，大陆方面开展了多项国潮主题特色交流活动，让台湾青年深度感受大陆的创新发展活力。当前，兼具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潮流特质的国潮文化，不仅成为两岸青年追捧的新风尚，更是连结两岸民众情感认同、推动两岸经济文化融合的重要纽带。就相关话题，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将为您做深入解读。
14: 两岸同源共话历史，稍后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两岸同名同宗村血脉与乡愁的地理印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5: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7月中旬持续到9月下旬举行，期间以传统文化新表达为主线，包含国潮、汉风、中华文化系列交流活动等，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动式、体验式交流平台。不久前，以“华服映海峡，青春共潮生”为主题的第14届海峡青年会海峡青年汉服文化交流会在福建福州举办，以国潮服饰为纽带，深化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交融。近年来，蕴含中式美学的国潮单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两岸民众视野，两岸设计师还联手共创国潮品牌项目。当前，兼具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潮流特质的国潮文化已经成为连结两岸民众情感认同、推动两岸经济文化融合的重要纽带。今天的节目中，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就相关话题为您做深入解读。朱教授您好。近年来，不少国风潮玩 IP 登陆宝岛台湾，备受各界欢迎。这些融合中华传统符号、贴合现代审美的国潮产品，在两岸青年群体中快速流行，掀起热潮。您认为核心原因是什么？
15: 国潮产品在两岸青年当中快速流行啊，根子就在于中华文化的共同底盘，现代产业创

0: 情能力和青年消费传播机制的三者同频共振。它说明啊，两岸青年对于中华文化的感受呢，正在从书本式的认知啊转向生活化的体验，正在从符号观看转向主动消费，从文化兴趣转向情感认同。首先呢，是两岸的共同文化基因呢被现代审美重新激活，台湾青年在熟悉感当中呢获得新鲜感。国潮最强的穿透力啊，就在于它把两岸同源的文化资源转化成可佩戴、可收藏、可饮用、可游玩的当代产品，像戏曲脸谱、东方茶饮、水墨视觉、神话叙事、古建筑、武侠动作，这些符号呢，原本就属于中华文化的共同记忆。过去啊，他们经常是被放在教材当中，放在博物馆里，放在庙宇、戏台和历史叙述当中，距离年轻人的这个日常生活呀、比较远。那么经过潮玩啊、茶饮、游戏和短视频的重构之后呢，他们进入到了游戏屏幕、社交平台、商圈门店和这个旅行线路，变成了台湾青年可以亲手触摸、可以拍照分享、可以反复消费的生活方式。国潮是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和时尚潮流的融合，新国潮呢是通过创新创意把二者结合起来，推动啊传统文化进入当代生活。调查显示啊，80.7%的受访青年认为国潮呢是当代青年的一种潮流风向标，46.2%的受访青年啊看重国潮产品的文化内涵。那么这类的这个趋势啊，传导到这个台湾青年群体之后呢，产生的效果更加直接，也就是他们在大陆国潮产品当中看到的是经过现代设计重新点亮的共同文化。第二呢，是大陆国潮产品呢已经形成了文化符号加工业能力加数字技术的复合竞争力。年轻人追捧的核心呢是产品本身足够强。这些产品呢完成了从文化包装到品质体验的这个升级。国潮走红本身靠的是审美，更靠的是这个硬实力，靠的是情怀，更靠的是体验，靠的是传统符号，更靠的是这个技术表达。台湾青年接受国潮呢，实际上就是在承认啊大陆的这个数字文创，承认啊大陆的这个新消费的品牌，承认啊这个大陆的这个现代供应链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市场塑造的能力。第三呢，就是两岸青年交流和社交传播呀，把国潮呢变成了情感连接器。消费热潮背后啊是认同的回流。国潮产品进入到台湾青年的视野啊，往往不是单向的广告灌输，而是呢通过这个附录交流，通过游戏打卡，通过朋友推荐、社区种草，还有短视频的扩散等等啊，形成了这个链式的传播。海峡青年节等等这个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当中呢，文化研习营啊、体育交流赛、影音体验行等等这些系列的活动啊持续的展开。两岸青年呢在文化、在产业、在生产场景当中啊直接的接触大陆。那么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啊，极大的压缩了岛内的这个民进党当局啊这个靠政治话术制造的这个两岸的这个信息距离。归根到底啊，国潮呢在台湾青年当中升温，核心的原因呢就在于它把中华文化讲得年轻，讲得好看，讲得有市场，讲得有体验。他呢是通过产品力，通过审美力，通过科技力，通过传播力，把两岸共同的文化变成共同的消费，把共同的消费呢转化成共同的记忆，再把共同的记忆沉淀为共同的情感认同。可以说国潮越热越说明啊，中华文化在两岸青年心中仍然具有深层的粘性。国潮越强啊，越说明两岸融合发展拥有坚实的文化基础和市场动力。
1: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国潮相关市场规模已突破2.5万亿元人民币，到2028年有望突破3万亿元。近年来，两岸设计师联手共创国潮品牌项目，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那朱教授，您认为国潮文化在两岸融合发展进程中具体发挥了哪些独特作用？
0: 国潮文化呀，在两岸融合发展当中的独特作用啊，可以概括出一句话啊，就是它把两岸的共同文化呀变成了共同审美，把共同审美呢变成了共同消费，把共同消费呢变成了共同产业。中央的这意见呢，明确提出啊，要支持两岸时尚创意产业发展，共同培育民族特色品牌啊，可以说这为国潮文化进入两岸融合发展啊提供了清晰的政策坐标。示范区的建设呢，已经从政策设计呢进入到了项目推进阶段。至于赋能效果呢，我想大概是有这么几点啊，我一一的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介绍。首先呢，是国潮文化呀，把这个中华文化认同啊，转化为青年可感、可触、可分享的生活经验。两岸融合发展啊，最深层的这个基础呢是文化同源，最现实的突破口呢是青年日常，像汉字、戏曲、茶饮、服饰、神话、非遗啊、民俗这些呢，本来就是两岸共同文化的家底。 国潮的关键价值就在于它用潮玩、用服饰、用茶饮、用游戏、用文创周边等等这些现代的载体啊，把这些文化资源呢从历史文本当中释放出来，进入到青年消费啊、社交传播和城市打卡的场景。调查显示啊，90后、00后正在成为国潮产品的消费主力，近八成的这个受访青年呢，在产品融入国潮元素的时候，更有这个购买的意愿。第二点就是这个国潮文化为两岸文创、时尚、设计产业提供了共同产品语言和共同的品牌方向。两岸产业合作呢，过去更多的是集中在制造、贸易、代工、渠道等等这些环节。那么国潮合作呢，则是把这个文化内容、设计创意、品牌叙事、数字营销和这个供应链的能力连成一条完整的链条。福建省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的计划呢，明确的提出说要推动创意设计和建材鞋服等等这些福建传统优势产业的结合，培育国潮品牌和企业，并且呢鼓励台湾文创机构企业参与到这个文旅项目的策划实施当中。应该说这正好切中了闽台合作的优势，那就是福建呢有服装鞋帽，有茶产业，有工艺美术，有文旅资源，有跨境电商和大陆的大市场。二者结合呢，就能够把这个妈祖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朱子文化、茶文化、海丝文化转化成服饰、茶饮、包装、潮玩、演绎、数字文创和这个旅游商品。第三呢，就是国潮文化能够把两岸消费融合推进为这个市场融合、产业融合和情感融合的这个复合工程。国潮的这个特殊力量呢，就在于它同时连接了文化端、生产端和消费端。对于文创产业而言呢，它提供了可持续开发的 IP 母题。对于时尚产业而言呢，它提供了具有辨识度的东方审美的体系。对于消费产业而言呢，它提供了年轻人愿意买单、愿意传播、愿意复购的情绪价值。国潮文化的产业呢，集传统与现代于一体。国潮品牌兴起啊，为这个产业高质量发展啊注入新动能。两岸人员经贸这个往来密切，两岸文化的源流和这个相通文化的情感，这些呢都有助于国潮文化在两岸产业当中运用，并且呢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链的更加紧密的联系。可以说，这正是国潮不可替代之处。它能够把这个台湾青年、把台湾设计师、把台湾中小企业带入到大陆的统一大市场，使得他们在共同创意、共同研发、共同销售、共同收益当中呢形成利益连接。融合发展啊，需要政策推动，也需要市场牵引，需要制度安排，也需要情感的认同。国潮呢，恰恰是把这几条线呢拧在了一起，使得两岸融合从交流一次、合作一项，走向呢共同设计、共同生产、共同品牌和共同市场。
1: 2020年，台青简明伟作为文化人才被引进到南京，受聘成为南京云锦博物馆馆长。在简明伟及其团队的不懈努力下，近年来博物馆找到了传统技艺传承发展破局之道，让云锦文创产品火爆出圈。当前浸润中式美学的国风热潮，凭借沉浸式体验、多元化场景、深层次文化赋能，成为了激活文旅经济的强劲东风。和简明伟一样，有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这片热土，拥抱机遇，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见证了两岸融合发展的蓬勃生机。朱教授，您认为国潮文化的广泛流行在深化两岸青年交流方面都有哪些重要价值？
0: 当前国潮文化呀，在两岸青年当中流行，它的核心作用呢，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话，它用产品消解隔阂；第二句话，它用审美凝聚情感；第三句话，它用产业承载交流。首先呢，是国潮文化呢，把这个抽象的文化同源转化为台湾青年能够直接体验的生活事实有效的消解人为制造的文化隔阂。台湾岛内长期存在着这个民进党当局所鼓吹的去中国化的这个叙事，通过这种方式呢，他们试图切断台湾青年和中华文化的历史联系，审美联系和这个情感联系。国潮产品的传播呢，恰恰击穿了这层隔膜，像云锦、汉字、戏曲、神话、茶饮、服饰、游戏非遗技艺等等这些进入到了这个青年日常之后呢，文化认同呢就进入了购买、穿戴收藏、游玩、打卡、分享等等这些具体的场景。简明伟所提出的这个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呀，推动了这个云锦从高高在上的这个皇家工艺进入到了摆件、围巾、团扇、公仔、杯垫、冰箱贴、联名产品等等这些消费场景。可以说这是国潮破局的关键。台湾青年通过这些产品看到的呢，是非常熟悉的中华文化符号经过现代设计之后重新焕发出活力。文化隔阂呢，一旦被真实的体验冲淡之后呢，可以说政治话语的这种煽动空间就会被压缩。 第二呢，就是这个国潮文化呢，把共同审美啊转化成共同情感，来推动2000年在中华民族文化上重新建立起来更深层。

0: 子这种亲近感。国潮真正打动青年的，并不是说简单堆砌的这个传统元素，而是呢把传统文化做得年轻、好看、有趣、有品质。我也注意到国台办的发言人明确地指出来，从哪吒到团圆令，从这个黑神话悟空到明朝，可以说众多的大陆影视和游戏作品呢，都让台湾岛内的青年加深了对于中华文化深厚底蕴的认识，不断地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自信，并且呢欢迎台湾青年积极参与大陆影视和这个游戏产业的发展，共同做大中华民族的文创产业。这一类的判断呢，同样适用于像云锦、茶饮、潮玩、服饰、文旅商品。年轻人啊，追逐国潮，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这一种消费选择，其实深层呢是对中华美学、对东方叙事、对于咱们中华民族文化气质的重新发现。简没有说华流就是顶流啊，未来的国潮啊会成为全世界引领潮流的文化。可以说，这句话的分量呢，就在于它来自一名台湾青年在大陆文创实践当中的真实的感受。国潮呢，让两人青年认识到啊，意识到啊，中华文化是可以创造财富、塑造品牌、引领潮流的精神资源。第三点啊，就是国潮文化呢，把两岸的青年交流从短期参访啊，推进到了共同创业、共同研发、共同成长、共同深化两岸人文发展的内生动力。过去一些青年交流呢，非常容易停留在参观、座谈、合影、联谊这些层面。那么国潮的这个产业呢，提供了更加扎实的这个合作场景。台湾青年啊，可以在大陆参与博物馆的运营，参与非遗的活化，参与品牌的策划啊，参与视觉的设计，参与短视频的传播，参与这个电商销售，参与游戏的开发，参与文旅的这个策展。这样呢，可以把个人的专业能力啊嵌入到大陆完整的产业链当中。简明伟的这个云锦实践呢，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样本，就是他把传统非遗、把博物馆的运营、把品牌联名、把青年消费啊、把这个产业造血呢结合起来，使得古老的这个技艺获得了市场的生命，同时呢也让匠人呢获得了非常体面的收入。国潮文化的独特作用呢，就在于他把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这个意识变成看得见的产品、摸得着的机会、做得成的事业。他让台湾青年在大陆找到发展的空间，也让他们在参与创造当中呢重新认识中华文化，重新认识大陆的发展，重新认识民族的未来。国潮越流行呢，两岸青年之间的文化距离就越短，台湾青年参与的越深呢，两岸融合发展的根基就越稳，两岸青年就能够在国潮潮流当中、浪潮当中找到共同语言、共同价值和共同前途。
1: 是的，国潮消费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中华文化在潮流表达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那在您看来，未来哪些细分领域会成为两岸国潮产业合作的新热点和新赛道？朱教授。
0: 未来两岸国潮合作的新热点啊，应该说是集中在数字内容、IP 联名和这个新媒体传播这三条赛道上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判断的标准非常的清楚，就是哪个领域能够把中华文化资源转化为年轻人愿意消费的产品，哪个领域就会成为新的增长点。哪个领域啊，能够让这个台湾青年真正参与研发、设计、运营和这个收益分配，哪个领域呢，就会成为两岸融合的新接口。首先呢，是这个数字文创加国风 IP 啊，将会成为这个最强赛道啊，重点呢在游戏、动漫、短剧、虚拟人、数字展览和沉浸式的文旅。我们注意到这个文化和旅游部专门有一个文件，叫做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啊。那么在这个意见当中呢，明确的部署互联网、超高清、 VR、 AR、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数字技术在文化产业当中的创新应用，并且呢提出要培育云演绎、云展览、数字艺术、沉浸式体验等等这些新兴的业态。2025年还提出了要培育20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个数字文化领军企业，要打造5个区域性的数字文化产业集群，要建设200个示范带动项目。那么这就为两岸国潮合作呢这个指明了方向。台湾青年呢有视觉设计，有这个游戏美术，有动画叙事，大陆呢有这个平台、有资本、有技术、有市场、有完整的产业链优势。双方其实最容易形成这个合作闭环的这个领域呢，就是以山海经、西游记、妈祖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诸子文化、汉字书法、传统建筑、武侠、武术、非遗、技艺等等这些为母题，来共同开发国风游戏、互动影像、还有数字藏品、沉浸展陈、还有呢这个虚拟偶像啊，比如说像这个第十届海峡青年节数字文创大赛呢，就已经开始展现出这种方向来了。未来真正有这个穿透力的国潮产品啊，一定会从平面文创走向数字体验，从单件商品啊走向可持续运营的世界观、人物设定和内容生态。第二呢，就是文化 IP 联名加新消费品牌呢将会成为最具有商业转化能力的赛道，重点呢就在于潮玩、服饰、美妆、茶饮、 文旅产品、博物馆文创和非遗生活化。国潮产业最大的机会呢，就在于它把传统文化资源呢变成可购买、可收藏、可穿戴、可打卡、可复购的这个消费品。伴随着互联网经济和多元潮流消费的兴起啊，国潮文化在文化产业当中的热度和影响力啊、明显的提升啊。文创古子经济当中的这个徽章、卡片、冰箱贴等等这些周边商品市场的规模啊持续增长。对两岸合作而言呢，这就意味着台湾设计师可以深度的进入大陆的 RP 开发、包装设计、视觉系统、品牌联名、社群营销和小批量的这个订单转化。两岸啊具有共同发展啊国潮文化的这个情感基础和民族情结。国潮文化产业啊这个融合呢，有助于推动两岸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链更加紧密的联系。可以说呢，未来两岸国潮合作的这个商业主战场啊，会从这个办展参赛啊转向呢共同选题、共同设计、共同打样、共同上架、共同分账。第三啊是国风新媒体传播加直播电商加出海运营啊，将会成为最具有扩散力的赛道。它的重点呢在于这个短视频 RIP， 内容电商、城市打卡、达人共创和这个海外传播。那么今天的这个国潮传播呢已经高度的平台化了。青年也可以通过短视频、直播间、社群笔记啊、二创视频啊、这个开箱测评和旅游攻略、完成这个消费决策，可以借助大陆的网络和自媒体平台啊，创建两岸青少年线上的合作团队，联手打造优质的短视频 IP， 打造啊这个多元传统的文化品牌，来深化呢这个互联网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青年群体啊，在线上碎片化传播场景当中呢，通过汉服、通过非遗等等这些文化符号的创造性的转化，实现了个性表达和文化归属。这就说明呢，国潮传播的关键呢，已经从谁生产产品扩展到啊，谁讲好故事，谁掌握流量，谁连接用户。未来两岸青年呢，完全可以围绕着一款茶饮、一件汉服、一条街区、一项非遗、一部国漫、一个城市的 IP 组成内容团队、设计团队和电商团队和这个海外传播团队，把国潮产品呢推向岛内市场、港澳市场、东南亚的华人市场和全球年轻的消费圈。所以总体看起来呢，这个未来两岸国潮合作呢会有三个趋势。第一个呢就是内容生产的数字化，第二呢就是产品合作的链条化，第三个呢就是市场传播的全球化。国潮的竞争啊，表面看起来是设计之争、流量之争、品牌之争，那么深层看起来呢其实是中华文化现代转化能力之争。大陆的市场啊足够大，产业链呢也足够完整，技术平台呢也足够强，台湾青年只要愿意参与，就能够在数字文创、 IP 联名、新媒体传播当中呢找到位置，获得机会，实现价值。国潮产品越成熟，两岸青年共同创造、共同经营、共同分享的空间就越大，国潮文化越出圈，中华文化在两岸青年心中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向心力就越强。
1: 感谢朱松岭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翻看两岸地图，会发现很多同名的村镇隔海呼应，这绝非地理名称的偶然重合，而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两岸同源共话历史，下面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两岸同名同宗村血脉与乡愁的地理印记。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据不完全统计，福建与台湾现存约280对同名同宗村，这些镌刻在大地上的名字，藏着明清以来移民先民复制故乡的集体记忆，承载着跨越数百年的乡愁与文化基因。
5: 为什么海峡两岸会出现那么多一模一样的村镇名字呢？它的根源其实就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故土宗族观念。早年先民渡海风险很大，民间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说的是十去六死，三流一回头，漂洋过海前途难料，地名就是他们随身携带的一个故乡，要把老家完整的地名搬到新开垦的土地上，等于就是把祖先的根一并带往了台湾。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所有同名聚落的一个分布、迁徙的路线、宗族的世系 都能跟两岸民间的族谱一一对应，这绝对

0: 最不是机缘巧合。我们拿最有名的晋江东石、嘉义东石两个地方来讲，两处虽然分隔在海峡两岸，但是两边的蔡氏、黄氏的宗族同源，族谱世系也可以完整的对接。这样一个简单的地名，能够串起整条宗族迁徙的路线跟脉络。就算是相隔了三四百年，这个地名仍然时时刻刻地提醒着后人，先民从来没有切断跟大陆原乡之间的血脉联系。
1: 同名同宗的深刻连结，远不止于地名的重合，更体现在乡音未改、民俗同源的日常机理中。闽台同名村的宗亲们说着相通的闽南语、客家话，坚守着相同的节庆礼仪与信仰传统，让文化认同在岁月流转中愈发牢固。这种与同音俗同源的共鸣，让即便从未谋面的宗亲也能在熟悉的民俗场景中找到归属感，印证着两岸一家亲的文化根基。
0: 和档案馆里冰冷的文书档案比较起来，宗族的民俗、乡土的地名更容易让普通民众生出共情。时代再怎么变迁，行政区域再怎么样调整与划分，民间代代相传、年年实践的祭祀、节庆的习俗都很难被人为的割裂造成断裂。东石曙光灯的这个案例特别的有说服力。两岸往来隔绝数十年，嘉义东石的宗亲依旧坚持每年派人传回当年新婚宫灯的数量，互通人丁兴旺的消息。等到两岸恢复了交流，整套灯俗都没有任何的断裂，完整的延续下来。只要地名、族谱、民俗都还在，族群共同的记忆就不会彻底的消散，这是任何割裂历史的人为叙事都抹灭不掉的。
1: 如今闽台同名同宗村已从历史记忆转化为推动两岸融合的鲜活载体，族谱成为寻根的密码本，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带着祖传谱系赴广东、福建一带寻根，在同名村的祠堂里找到祖辈的足迹。
0: 族谱是连接两岸家族血脉的脐带，同名的村落搭配了完美的族谱，就能够把那个抽象的同源落实在人和故事上，使得整个画面变得更为立体。比如说集美板桥张氏的寻根经历，透过了专人的梳理，可以知道在清康熙年间，他们的族人从集美迁居到新北，也落脚在板桥。两岸隔绝的两代人，后辈只记得祖辈的名字叫做板桥，辗转几经寻觅才找到了厦门集美的祖祠。两岸宗亲相见的时候，同样的闽南语腔调，一致的祠堂的规划，瞬间就拉起了这个跨越两百年的距离，使得两边更为靠近。每一本族谱、每一次寻根的会面，都在在的补充了两岸同源的完整证据，让地名背后的血脉故事更加的立体而饱满。
1: 闽台同名同宗村的价值更在于为年轻一代搭建起文化认同的桥梁。当台湾青年在福建同名村的祠堂里翻阅族谱，触摸祖辈迁台的历史印记，当两岸孩童用闽南语共同诵读祖训、传唱童谣，当年轻宗亲借助短视频分享家乡风貌，让同名村的故事触达更多人，文化的基因便在潜移默化中传承。
0: 当下历史认知的一个争夺核心，其实就在青少年。厚重的史书跟学术的论文，很容易让年轻人产生距离感，他们不读也就无法深入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因此呢，对于许多的研究也很难共情。但是呢，同名的村落寻根的一个探索，以及民俗这一些身边的乡土故事，既柔软又接地气，比较能够打动这一些青年。

0: 现在很现实的问题是，台湾岛内新一代的教科书鲜少介绍先民渡海拓殖的完整历程，长期缺乏正向的引导，使得许多台湾青年他们并不清楚自家村落的名字其实源自于福建跟广东。对于唐山过台湾这一段移民的往事也变得十分的陌生。当一位台湾青年站在与家乡同名的大陆村落前，他们触摸着同源的宗祠，共挂一盏传承百年的宫灯，亲身的听见相通的闽南童谣，听着相似的乡音，这样的一个实地感受能够带来比较大的冲击，远远胜过书本上冰冷的文字描述。我们要持续的创造两岸青年结伴走访同名村落，联合修订族谱，共同参与传统民俗的机会，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平台能够让年轻人顺着地名的这一条清晰的线索，亲身的走完祖先当年跨越黑水沟的迁徙之路。
1: 无论海峡相隔多远，时光流转多久，共同的祖先，相同的文化，不变的乡愁，始终将两岸同胞紧密相连。在这条跨越海峡的寻根与融合之路上，血脉永续，文化同源，两岸同胞必将以共同的根脉为纽带，走向更紧密的团圆。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歌曲，首先当然是进入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哈，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王鹤野、黄龄带来的演唱《过海》。当然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歌曲《过海》是轻快舒展的流行曲风，带有鲜明的复古 disco 的律动，王赫也清亮的声线与黄龄婉转的唱腔互补融合，将直率与谐趣的气质完美呈现。歌词潇潇洒洒，奇奇怪怪，都是最妙的安排，道尽了八位性格迥异的凡人从互不相识到互相的托底关系发生了转变，呼应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经典传说，诠释出人间烟火与江湖侠义的内核。继续来听好歌，新歌推荐送出本周的20号音乐作品，周深的演唱《如约》。

周深演唱的歌曲《如约》是以久别重逢为核心，探讨相遇与告别，传递陪伴的意义。周深用轻柔松弛的唱腔演绎，没有炫技，温柔包裹住遗憾与孤单的情绪，这也是他送给歌迷的礼物，道尽12年相伴的默契与心照不宣的共鸣。继续来分享好歌，马上要送出的是王俊凯带来的本周21号新歌作品《Baddy Baddy》。

年时间打磨的个人音乐专辑哈，王俊凯 WJK 最终章 K 当中了，也是该篇章的主打曲目。歌曲是以自由热烈的心动为核心的主题，传递挣脱束缚、享受当下快乐的态度，能快速扫除所有的疲惫，成为很多听者的情绪释放出口了。接下来要继续分享好歌。本周22号新歌作品来自周传雄的演唱《烟雨平生》。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这首《烟雨平生》的歌词是蕴含着对过往的追忆和对世事的感慨，表达了历经聚散起伏后趋于平和和释然的心境。在音乐表达上，这首歌是周传雄在中国风与流行音乐结合方面的一次尝试，其创作是融入了东方音乐元素以诠释歌曲的主题，歌曲也是营造出了秋日梧桐红叶般的宁静意境。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23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萧忆情带来的《当年长安某》。琵琶弦上罗帐梆。

当年《长安某》这首歌呢，是萧忆晴演唱的国风音乐作品了，也是我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23号新歌作品。歌词是以长安旧梦为底色，用琵琶弦上罗帐半推半就半修等一人执手白首相守等意象，勾勒出了浪漫的古典爱情意境。旋律轻快婉转，是典型的国风抒情作品。听完了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行进到本周我们24号新歌作品的推荐，要听到的是张艺兴 Call Me

0: 这首歌是以极具氛围感的电子声场铺垫出了内心复杂的情绪，从克制低语到放声呐喊，层次过渡，细腻流畅。张艺兴完美驾驭克制与爆发这两种状态。 Call My Name 是与自我和解冲破偏见的呐喊，每段旋律都藏着他多年深耕音乐的思考。听完了这首非常具有个人音乐态度的作品之后，要结束今天六首新歌推荐的环节了。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星级湾区，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满含爱意的好歌曲。那么首先要听到的是郭靖带来的《两个人的秘密》。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呢，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是郭靖的演唱《两个人的秘密》。这首歌是表达了从开始的懵懵懂懂，到两颗心的靠近，到最后的相依相偎。听完之后也是让人感觉非常有情节和画面感的一首音乐作品了。继续要送出许嵩带来的演唱《蝴蝶的时间》。

0: 梁祝化蝶是千百年来人们传颂的爱情绝唱，可谓是家喻户晓，无论是诗词、戏曲、音乐、电影都不止一次的演绎这段故事。许嵩创作演唱的蝴蝶的时间不同于之前梁祝题材的音乐作品，也是独辟蹊径的化身蝴蝶，以蝴蝶的视角来回首那段经典传说。接下来要继续聆听张震岳带来的演唱《勇气》。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当时发行自己《秘密基地》这张音乐专辑的张震岳，算是唱出了所有20岁出头的男孩正在进行时的青春。爱情至上，理想主义，坦白直接，这些充满了荷尔蒙和多巴胺，拥抱自我和想象的表达，你都可以在《勇气》这首歌当中发现。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演唱《一生一次心一动》。

0: 一弯相思苦，抬头月涓涓如诉，触不到只能与风同住。唯美的歌词，悠扬的旋律，搭配张靓颖丝滑清透的歌声，展现出了一生只爱一个人的深情爱恋。接下来要继续分享汪苏泷带来的创作演唱《我想念》。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汪苏泷对歌迷说过，谢谢他们在青春里选择了自己，自己呢会好好的爱乐迷，因为这也是他的青春。汪苏泷也不断的用很多的创作和演唱哈，践行曾经自己的承诺。继续来听单依纯带来的演唱《想你时风起》。

想你时风起这首歌循序渐进地推出了歌中所蕴含的情感，深情悠扬的旋律搭配丝丝入扣的歌词，借由单依纯极富质感张力的深情演唱，也是让人过耳难忘。在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李宗盛演唱的《鬼迷心窍》。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孟云。《根脉中华》节目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节目开始，请听专题《秦腔一枝梅》，感受古韵秦腔如何在新时代焕发新荣光。
4: 文化公开课，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讲述秋这个字，解锁汉字承载的千年文明记忆。
3: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下集，带您深入了解荒漠戈壁滩上的本草传奇。
4: 传承有我，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封明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琴音有道。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0: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6: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0: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7: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0: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记忆、道德规范与审美追求。从打交赞的破茧成蝶到鬼怨杀生的生命绝唱，一出戏对应一段人生、一种命运。
0: 请听专题《秦腔一枝梅》，采制总台记者朱心怡、温超、张恩宇。
8: 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9: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8: 主角中的易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他，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9: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 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8: 李梅不是一亲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一亲娥台上台下的不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9: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8: 李梅学戏是原爸爸的梦想，也和一亲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四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10: 你说你这是看眼睛，看眼睛跟你的身段在一块，到这儿咋还不见人啊？就看你这是焦急的。
9: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坛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把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8: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11: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戏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8: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他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他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9: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12: 明天把这个削成2个吧，不然会把手又划没了。
13: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那这个颠法颠颠得太厚了，你知道吗？
8: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9: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8: 和一亲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9: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 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即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苟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8: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他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9: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定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8: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宝。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她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的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他说啊，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

0: 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1: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她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她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她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尸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0: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叫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1: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十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0: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枝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枝，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便正式产生了。
5: 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器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从一个空心的圆字到方正的日字，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字形的演变，更是中华先民对天地万象不懈的凝望与求索。
6: 暑热未消，秋信已至，秋天万物从繁茂走向沉静，夏蝉的鸣唱也渐渐稀落。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重庆大学万曼璐教授讲述秋这个字。
7: 早期汉字的秋啊，和今天的写法几乎可以说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既没有和，也没有火。那它是怎么写的呢？又是怎么演变到今天的秋字的呢？从炎热的季节逐渐转凉的时候，有一种虫，它就像自然日历一样，它的生命周期和秋季的气温变化几乎完全重合，它就是蟋蟀。这种动物在春天你完全见不到它，等到立秋之后，暑气渐消，秋意初显的时候，它从土壤中孵化出来，开始夜夜鸣唱了。古人叫它促织，意思就是啊，蟋蟀一叫意味着天气即将转凉，好像它的叫声是在催促着人们需要织布缝衣来御寒了。随着温度逐渐下降，蟋蟀呢开始逐渐从田间野外转移到屋檐底下，甚至是登堂入室。而到了深秋后啊，气温骤降，它逐渐就停止活动，入土蛰伏了。人们把这样的活动规律写进诗里，形成了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午后吟唱。不仅如此，因为蟋蟀的活动周期简直就是秋季的季节限定，人们又将它作为秋季的代言人。当人们要写秋的时候，就直接画出一只象形的蟋蟀，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秋字。你看它那触角是活灵活现，你看它那翅膀蓄势欲飞，你看那头脚和身体都栩栩如生。就是这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就是这一只蟋蟀代表着秋天，是古人观察自然、观察季节变迁最为直观且质朴的表现。那这样一只蟋蟀，它是怎样变成今天一半红一半绿的秋字的呢？我们知道秋季是大部分农作物收获的季节，而蟋蟀以及它的同类们各种各样的昆虫，对于即将成熟的作物来说往往有很大的危害，它会影响到一年的收成。那怎么去驱除这些昆虫呢？ 在古代呀，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用火烧。哎，我们看到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这种字形，它在蟋蟀的下边加了一把火，甚至还画出了火上溅起的火星。这个字仍然是秋，它用火烧蟋蟀的字形结构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物候的观察，更体现了人类应对这种自然物候而采取的活动，从自然观察演变为人与自然的生产生活联动。那么既然已经要表现人类的生产生活了，在这个时令之下，人类最为重要的活动当然就是收获了。所以人们逐渐的呀，又给这个火烧蟋蟀的字形增加了禾。禾不仅代表着绿色的禾苗，作为构字部件，它可以代表各种农作物、各种形态，当然也包括庄稼的收获。这样增加了禾的秋字，就不仅有听觉，还有视觉了，秋季的特征也就更加明显了。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来了，本来画一个蟋蟀就挺复杂了，还要再加火再加禾，字形就会显得过于臃肿，书写起来也会不够便捷。所以字形的简化是势在必行了。那怎么简化呢？
2: 四季是天地写给万物的书信，也是古人对时间最朴素的分辨与命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季都有自己的节律。然而在中华先民最初的时间刻度里，一年只划分为两段，春与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两个节点一头系着希望，一头担着生存。至于夏与冬，它们成为季节的名称却要晚于春秋。那么夏和冬究竟是怎样从最初的字义一步步成为季节名称的？而春与秋又为何能在先民心中占据如此特殊的分量，成为希望与圆满、岁月与历史的象征的呢？
7: 其实在简化过程中啊，人们尝试了很多方式，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每个国家都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简化字形。比如有的人他就把蟋蟀简化成很写意的日字形，好像是代表着蟋蟀的头部，那这样秋就由日、禾和火三个部分组成。也有再把火给去掉的，只由代表蟋蟀的日和禾两部分组成。当然也有尝试着干脆把最初的那只蟋蟀完全去掉了，只剩下禾和火这样的字形。而最后这种尝试，它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比较流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

琴戏文字影响了书同文之后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写法，所以这种和与火组成的秋的写法就一直沿用了下来。无论是最初的蟋蟀，还是如今由和和火共同构成的会意的秋，它都和春一样，是中华先民对季节时序的感知。商朝的人，实际上应该说是西周晚期以前的人，他们仅仅把一年的时间划分为春和秋两个季节，这样看起来有些粗疏的季节划分，反映出当事人他对季节的认知还不够细致。这种季节二分，不只是在早期中国如此，其他文明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是先将一年分为干湿两季，后来才细分为了四季。甚至在古英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都体现出早期人们对季节、对时间的认知情况。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华先民们对自然的观察、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在商朝之前其实就已经很发达了。难道我们可以说那时的人认为夏季和春季一样，冬季和秋季一样吗？并不能。实际上只分出春秋而不细分四季，它恐怕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生活智慧，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词来说，可能是一种极简的态度。春为播种之始，也是万物之始，秋为收获之中，也是万物之中，它们是一年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夏作为万物的生长阶段，冬作为万物的休眠时间，更是一种过程性而不是节点性的时段，因此啊，它们可以被含纳在春与秋之中。后来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加丰富，对季节细分的需求日益增加，才逐渐从春秋中拆分出夏和冬，形成了四季的划分。但是原有的这种春秋二季之分，使得在我们的文化中，春和秋的意义和价值啊，要比冬夏更有分量。春秋待续，万载春秋，这样的表达把春秋直接等同于了时间。先秦时期鲁国的史书《春秋》，它也是沿用春秋两季之分，用春秋来代称时间、代称历史，甚至由此让春秋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名称。而在春种秋收、春华秋实这些词语当中，既体现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更传递着付出即有回报的朴素智慧，它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态度。至于春秋鼎盛、富于春秋这类成语啊，则是把春秋作为了人乃至事业、国家希望和生命力的象征。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2: 大家好，我是谭论。
1: 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所载113方中，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甘草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当中排名第一，却并不喧宾夺主，成为众多药材当中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
2: 甘草除了在药用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美食界它也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生于荒野，属于荒野，甘草一株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馈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
1: 药中国老还兼职治沙卫士，甘草究竟有多神奇？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下集，带你深入了解荒漠戈壁滩上的本草传奇。
3: 甘草在内蒙古被称为甜根根，剥开根部的表皮就能尝到丝丝甜味。甘草的甜来自于甘草酸，虽叫做酸，但其甜度却约为蔗糖的250倍，即使是稀释了4000倍的水溶液也仍能尝到甜味。千里之外，潮州人将甘草煮水，加入切块的水果拌匀，腌制片刻，这道清凉甜品甘草水果已经可以食用。遍布潮州街头的甘草水果酸甜爽口，让生长在北方的甘草为南方的夏天带去清凉。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本草，甘草不仅能入药，还能作为香料使用。如今人们常将甘草与八角、桂皮、草果等搭配使用，粉碎混合后加入火锅底料中，甘草的甜起到调和脚味的作用，缓和其他香料的辛辣并弱化苦味，柔和口感，贯穿麻辣鲜咸，渗透汤底，直击味蕾。甘草中的药用成分微寒清热，中和了特性温热的香料食多上火的问题，还能够愈合伤口，抑制炎症的生成，堪称为热辣滚烫的火锅专门定制的独家本草。不仅如此，在调味之外的很多领域，甘草及其提取物都发挥着滋补养生的作用。

甘草清凉润肺，抚慰人世间的颠沛与辛劳。数千年的鲜衣怒马，快意人生，贯穿在烹肉煮茶、对酒当歌的这一刻，回味甘甜。

0: 那达慕，内蒙古草原历史最悠久、场面最盛大的民族盛会。农忙过后，隆冬时节，农牧民们带着皮毛、药材，汇聚草原，赛马、摔跤、射箭，各类惊险刺激的比拼，引人入胜的歌舞，都在庆祝同一件事：丰收。这座建筑是上世纪70年代建起的甘草集散地，它身后的半片石壁在清代曾经也承载着同样的功能。清朝嘉庆年间，山西商人走西口来到此地，设立了甘草商行，至此杭锦旗的梁外甘草开始采挖，一直延续至今。路的对面有一座用甘草搭起来的敖包，体积虽然不大，却有着100余年的历史。传说这里挖出过一根甘草王，人们就在供奉过甘草王的草房上堆起柴草，成为敖包，祈求甘草丰收。由于这里是西北沟的地势高地，远道而来的人们看到敖包就看到了目的地，包头的客商就是从这里开始了甘草的运输。每年人们还会在外层添置新草，让这个完全由草根搭起的敖包历经百年依旧保持着原状。杭锦旗西北部的黄河滩地上，人们在此种植培育了上万亩的甘草。起初生长在荒漠边缘的甘草并不适应稳定舒适的人工环境，现代种植运用水肥胁迫的方式，少水少肥，甚至不水不肥，既节约了成本，又能为甘草提供相对熟悉的生长环境，有助于药性的积聚，形成良性循环。
1: 中国中药协会副秘书长赵润怀：
2: 对甘草的品质来讲，一个是物种，一个是环境。有一个说法叫逆境效应，重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水分多的时候，它生长的就像淀粉类的东西就多了，像甘草苷、甘草酸，有些属于次生代谢产物。次生代谢产物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在抵抗自然的干旱或者病虫害等等其他的一些不利的环境下，植物产生的一种抗体。所以自然状态下它产生的抗旱、抗寒、抗病虫害等等的一些外来的干扰情况下，在逆境的情况下才能够有这些药用成分的高含量。
0: 沙漠深处野生甘草还在继续生长，一棵棵，一丛丛，一片片，不断扎根，向下牢牢锁住沙漠。一株草生于荒漠，有无惧风沙的豪情与野性，却将最温和的清甜之味留给人间。自东汉至今，甘草始终是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中药材，凭借十方九草的出勤率与解百毒和诸药的平衡作用，被尊为药中国老，声名远扬。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6: 大家好，我是谭论。中国民族乐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与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密切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乐器造型简练优美，结构合理，做工精巧，音色纯净，为历代音乐爱好者所喜爱。婚丧喜庆、迎神赛会或宫廷官府举行重大的政治、军事和宗教活动，都要演奏民族乐器。民族乐器的制作技艺已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传统手工技艺，流传至今，影响深远。
5: 中国民族乐器制作品种繁多，技艺精湛，蜚声中外。苏州乐器制作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在数千年的发展传承过程中，能工巧匠们不断改良技艺，终使之享誉全国。
6: 苏州制作的乐器品种繁多，二胡、阮、古筝、琵琶与一度失传又恢复制作的箜篌、编钟是其中的代表。苏笛、苏箫、苏锣、苏鼓等一批用苏字命名的民族乐器更是具有苏州地域特色。这些乐器以造型优美简练、结构合理、做工精巧、音色甜美纯净而闻名。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精湛，一件乐器的完成啊，需要经过开料、配料、木工、雕刻、漆工、镶嵌、校音等多个环节。制造打击乐器、响铜乐器需要选料、熔炼、制片、成型、烤音、车刮、定音等多道工序有序配合，每道工序都有独立的技艺。现在除木材锯料、开料、配料等工序以部分用机械替代人工外，木工、雕刻、漆工等大部分工序仍需通过手工完成。
5: 封明君1936年8月生，江苏省苏州市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师。1947年进入苏州中国乐器社学习，师承著名民族乐器制作大师吕伟康。1958年进入苏州民族乐器一厂，从事民族乐器的制作和改革。
6: 1996年退休后，受聘于苏州民族乐器一厂有限公司做技术顾问。70多年来，他致力于民族拉弦、弹拨乐器的制作实践，尤以制作二胡、古筝见长。木工技艺精湛，对不同质地、薄厚的皮膜和不同纹理、质地、部位的木材的发音效果深入分析研究，曾改进二胡琴筒前口的结构，使发音厚实有力，改革古筝内部结构，使发音更加清脆。
5: 今天的传承有我，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封明君，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琴音有道。
7: 70多年的从艺之路，封明君制作了上万把二胡，从春晚舞台到维也纳金色大厅，他的作品跟随着演奏家的身影，先后登上国内外诸多顶尖舞台，见证了中国民乐的精彩瞬间。90岁的封明君老人经历了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的创建、兴盛到转型的整个过程，对这里总有一种放不下的情感。如今他还在二胡的制作中寻求突破。
8: 就没有结巴，真的
9: 没有结巴，一点结巴没有。
8: 现在要材料呢，我们二胡的不结要少，
9: 结巴要少，要直是吧？
8: 我们有规定的，这个板不要超过在一公分。
7: 制作二胡的木材需要挑选密度高、纹理顺直、色泽一致的材料，这对于琴体的外观、声音的震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早年间，生产材料资源有限，选到一块符合标准的木材非常难得。木材的稀缺让匠人们只能在制作工艺上投入更多心血。20世纪50年代，制作二胡的材料多以榉木为主，每块制作琴筒的材料声音都不一样，因此要尽量把六块声音差不多的材料合为一组制作琴筒，这对风鸣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3: 老红木的，
7: 做了一辈子二胡，风鸣君认为一把好的二胡首选材料应该是红木。红木制作的二胡声音宽厚洪亮，音域宽广，被很多二胡演奏家所公认。
3: 声音很宽厚，又不是传统二胡的声音，清亮通透。
8: 当时我们的做红木琴也比较少，红木就是高级的琴呢，现在是红木普及了，生活水平个人们都被原来大大的改进了。
7: 尽管如今拥有大量优质木材，但风鸣君始终保持着珍惜材料、绝不浪费的观念。这份坚持源于他早年的学徒经历。1936年，风鸣君出生在浙江杭州。12岁那年，为了生计，母亲托朋友把他送到苏州一家乐器店学门手艺。那时候学手艺有3年学徒、3年帮工的老规矩，师傅不把绝活一次性说透，徒弟们得自己多琢磨多实践。年纪虽小，风鸣君却早早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为了能吃上口饱饭，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他学起二胡制作来格外用心。1954年，散落民间的民族乐器从业人员集中起来，成立了苏州民族乐器生产合作社。凭借着精湛的制作技艺，风鸣君成为技术组组长，专门从事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改良。1961年，技术组在风鸣君的带领下制作的二胡在北京乐器制作大赛中获得第一名，专家对这把独特音质的二胡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并将其全面解剖，发现琴筒内有2道前所未见的凹槽。制琴师傅们的灵感源于音乐厅的声学墙面，通过声波反射增强共鸣。少年得志，风鸣君依然保持着谦逊好学的态度。有一次，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来乐器厂参观调研，向他详细讲解了乐器发音原理。风鸣君认真领会后，立即将这些声学知识运用到了二胡制作工艺的改良之中。据传，二胡由发源于中国古代北方西族部落的西琴演变而来，它的发声依靠琴弓摩擦琴弦产生的声音，音色具有一种凄婉哀愁的特质。一把二胡的制作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其中蒙皮是决定二胡音色的关键。琴皮由人工养殖的蟒蛇而来，那种鳞纹粗而平整、色彩对比协调的蟒皮是风鸣君的首选。在蒙制之前，还要对琴皮进行处理，用水浸泡软化，再用竹片仔细刮除油脂，最后晾晒干燥。皮子裁成6边形皮料后，沿琴筒边缘抹胶粘合。蒙皮时需拿捏分寸，六角的受力一定要均衡一致，它决定

0: 音质、音量；太紧则琴皮崩如鼓面，音色发尖；太松则似泄气皮球，低沉无力。需边拉边试，这全凭手艺人的经验把控。
1: 一块破一块，很容易蒙得差不多松紧。
0: 朱师傅反复调整松紧，确保每一次敲击都能产生清晰的回响。风鸣君则更关注震动持续时间，通过轻拍琴筒确认皮面张力是否达标。经过数轮调试，这张同时满足边缘回响透亮、中心震动持久的琴皮将成为下一把二胡的核心部件。多数匠人一辈子守着老手艺，风鸣君却总想试试新做法。年轻时改结构不按师傅教的来，后来自己琢磨出测音工具，调出来的琴音更准。风鸣君带领团队将二胡弯头长度缩短，使设计更符合人体工程学，减少了演奏中的意外碰撞，提升了二胡的耐用性。这一改良设计被纳入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标准。当一把崭新的二胡制作完成时，风鸣君最期待的就是试音环节。这不仅是对乐器品质的最终检验，更是对他工匠技艺的全面验证。面对这一刻，风鸣君总是充满自信。
2: 这把二胡它那个上下把握很通，它是很完美的。你看那个皮多漂亮，是吧？一看那个琴做得很好，很舒服，很好，相当棒。
0: 早在1995年，风鸣君前往新加坡进行民族乐器制作表演，成为苏州乐器一厂首位在国外展示二胡制作技艺的匠人。那时候的他就知道，一定要有国际视野，登上国际舞台。
3: 一幅画上面的。
0: 2025年6月，中国国际乐器展览会在北京举办，风鸣君团队打造了暗香疏影与华夏龙吟两款二胡，前者以细致雕工勾勒婉约意境，音窗设计美观，声音透亮；后者以古代玉龙为灵感，线条古朴优雅，音色精准。喜欢琢磨新东西，喜欢挑战新花样。入行70多年了，闲不下来的风鸣君依然在他挚爱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上不断倾注心力。
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或央视频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5: 主持人谈论孟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我是孟云，
5: 我是谭论。
4: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为您介绍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
5: 然后我们跟随陈云华与妻子张宝珍聆听他们的匠心传承故事。
4: 一切尽在今天的艺文两厅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5: 各位听友，近日2026西恩凯杯福建武平第七届浪漫七夕自行车骑游活动在福建龙岩武平百家大院正式启幕，来自闽粤赣以及台湾香港等地的400余名骑行爱好者齐聚武平，沿环中山河湿地精品骑行道追风而行，以车轮丈量山水，共赴一场浪漫山水之约。
4: 随着出发号令响起，骑手们精神抖擞地从百家大院陆续驶出。本次骑行全程约65公里，沿途串联千路湖、中山古镇、东流水库、杰文村等等多处生态景点与人文地标，骑友穿行于湿地绿道、田园村落之间，一边畅快骑行，一边饱览武平秀美生态风光与客家人文底蕴，在运动中感受老区山城的独特魅力。
5: 本次活动吸引了不少港澳台骑行爱好者远道而来，大家因骑行结缘相聚武平。来自香港的骑行爱好者罗姐和唐唐感慨道：“我是第五次来，我的队友是第三次来，我们每一次来武平都有回家的感觉，这里山美水美，人更亲切，我希望回去把这里漂亮的风景介绍给香港的朋友，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
4: 来自东山县自行车运动协会的骑友黄先生表示，我们东山自协这次第二度参加武平七夕骑游，大家都觉得武平的骑行环境、骑行氛围非常的好，希望武平的骑友有机会到东山骑游。
5: 武平县自行车协会负责人李雄昌介绍，七夕自行车骑游活动已连续举办7届，是武平体育加文旅的特色品牌活动。本次65公里精品线路串联山水、乡村与人文景点，风光优美，体验绝佳。活动有效汇聚多地骑友，以骑行架起交流桥梁。他希望利用该活动平台，持续擦亮“骑友武平，其乐无穷”文旅品牌。
6: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7: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8: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9: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你教化的。
10: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6: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1: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谷很远，
12: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3: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4: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6: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悦时光。
4: 听众朋友，秦腔别称梆子腔、陕西梆子， 秦腔是元明之际流传于关中一带的劝善调以及当地民间音乐与关中方言结合形成的一个戏曲声腔剧种，主要流行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部地区。明清之际，秦腔由陕西商人传入中原及华东、华中、华南一带，在清初成为在全国有着重大影响力的戏曲剧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专题节目《秦腔一枝梅》。
15: 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16: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15: 主角中的一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2度梅花奖、2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16: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15: 李梅不是一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一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800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16: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15: 李梅学戏是原爸爸的梦想，也和一秦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4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13: 你说你这是看眼睛，看眼睛跟你的身段在一块儿。到这儿咋还不见人啊？就看你这是焦急的。
16: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2天不练同行知道，3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坛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15: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17: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 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15: 这是李梅十二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她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她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她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16: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18: 明天把这个切成两个吧，不然的话把手又划没了。
19: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那这个颠法颠的颠的太厚了，你知道吗？
15: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16: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带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15: 和易勤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16: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进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了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15: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她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16: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也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定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15: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一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他说：“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1: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0: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1: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他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0: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叫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1: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10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0: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2: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激动的心情。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他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一下。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9: 清神竹编是四川清神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工艺，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10: 传统清神竹编只用于日常生活，要想成为艺术品，那就需要费些功夫了。一件精美的竹编成品需要经过选竹、锯竹、刮青、去黄、分层、晾晒、刮薄、三防处理、染色、开丝、编织、整理、装裱等10余道工序。
9: 陈云华是中国竹艺城创始人，清神竹编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做竹编有60多年了。这些年在继承传统技艺和开拓创新方面做了一些探索，看图编织便是他发明的一项竹编工艺，用灰色编织天空，用深灰色编织地面，用原色编织物体形状，让平面竹编有了很强的立体感。2008年，他突破最难的过渡色问题，研制出彩色竹编，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10: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跟随陈云华与他的妻子张宝珍，来聆听他们的匠心传承故事——匠心巧编。
11: 清神竹编是四川清神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工艺，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12: 这个竹编要用竹子来编，每一个地方的竹子是不一样的，因为清神的竹子非常漂亮。第一个单竹它很长筒，第二个石竹它很柔软，它的纤维非常的柔韧，白很绵软，拉不断，效果很好。
11: 陈云华，中国竹艺城创始人，清神竹编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947年，陈云华出生于清神县南城乡一个贫困农民家庭。迫于生计，陈云华6岁就跟着爷爷奶奶外出，为别人家里编些生活用品。1968年，陈云华在四川省眉山市清神县的农村办起了第一个竹编作坊。
12: 没有电风扇，没有空调，只有什么？只有竹扇子。家家户户，层层代代，大人小孩都在做。
11: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陈云华凭借自己的手艺成为国家级竹编大师，制作出了《清明上河图》《苦乐清凉》《簪花仕女图》等竹编精品，频获国家级大奖。陈云华的一位朋友特意找到他，希望他能创作一件以中国传统观音形象为主题的竹编礼品，以赠送给国际友人。为了能使竹编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展现，陈云华和他的妻子张宝珍打算一同打造一幅新的观音作品。张宝珍跟陈云华学习竹编已经有30多年了，如今他已经是清神竹编省级非遗传承人。从巧思与执着上来看，张宝珍丝毫不输给丈夫陈云华。然而这次对于应该选择哪一种观音形象，张宝珍有着自己的想法。
7: 你看这个就是，
12: 这是提篮观音。
7: 对，这个是。
12: 但是和我们的观中原式的观音是不一样的。
13: 但是它跟中印式的观音那个雕塑道同小异，这个也说明我们青神竹编的年久。你看他提的这个观音就是用竹子编的，还有竹节，它都铸成了这样的观音。
11: 提篮观音是青神地区人民最为喜爱的观音形象，从小在青神长大的张宝珍认为没有比提篮观音更合适的选择，而陈云华却认为这恰恰是提篮观音的弊端。
14: 地方性太强了，不能够，所以是在整个社会上引起大家的共鸣，所以我们就开始重新找一种观音，叫宝瓶观音，就手里面托着瓶子，拿着一个柳枝的那个观音。
11: 经过讨论，张宝珍想到这是为国际友人所打造，便同意了陈云华的想法，用宝瓶观音作为作品的图案。之前的40年里，陈云华一直用双色、彩色的竹丝制作观音，然而这次他打算摒弃彩色竹编，改用纯白竹丝。
14: 咖啡色的或白色的，开始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人们看到我的观音都觉得很漂亮、很美啊、但是有个感觉就是觉得太现实了，就太直白了，一下子就看出来是观音。我就觉得不那么好，所以我就想最好把它做成隐形的最好。
11: 将竹子刮青分块起灭，再将竹篾进行三防处理染色，使竹篾更加洁白，再把竹篾分成宽度一致、丝数精确的竹丝。剖篾是指将分好的丝再一分为二，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把宽一厘米的薄篾层从24丝分成48丝，这对陈云华和张宝珍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二人的剖篾过程似乎并没有这么顺利，在剖篾的过程中，编织细节的竹丝并不能剖出更细的效果，无法展示出两者的区别。
14: 那个24丝啊，可能细的了，要不然再分开那是太难的了。
11: 为了能剖出更细的丝，张宝珍把目光投向了对于工具的改良。
13: 老板，
15: 啊，
13: 有没有那个手术刀和刀片？
15: 有，
13: 我看，让我看一下、
15: 啊。
13: 哦，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刀尖比较薄。
11: 市面上能够买到的最薄手术刀，最终帮助陈云华和张宝珍均匀地分出了比发丝还细的竹丝，从原来1厘米的24丝变成了48丝。如今这幅观音像里灵动纤细的睫毛仿佛随风微微摆动。陈云华在观音的竹编画卷上加入了转动屏风的设计，就这样旋转观音像应运而生。正面看来若有似无，只能浅浅观察到好似一座观音静立其中，微微转动，观音随即清晰可见。转动角度更大后，观音又在不经意间消失不见，旋转回来，宝瓶观音又回到眼前。他们为这件作品起名隐形观音。
16: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7: 从一而终啊。
18: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9: 我要你活下去。
20: 你死了，我怎么活？
2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22: 还好嘛，
2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18: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4: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25: 丢了什么？
21: 用声音描摹影像，
18: 生动越剧场。
1: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1: 第103集，百毒必疫。
2: 小怪物，能令我独孤博欣赏的人不多，你算一个，老夫就信你，一切也按照你说的办。我独孤博一向说话算数，只要你治好我和我孙女，老夫答应你的三个条件绝无问题，更不会杀你。但是现在，请你先把这个吃了。我这条老命虽然不值钱，但也还想多活几年。如果你把老夫治死了，那么你就给老夫陪葬吧。
9: 说着，独孤博嘴一张，一道绿光从口中吐出，正是一颗碧绿色的珠子。碧珠在独孤博的控制之下，缓缓向唐三飘去。唐三张开右手，让其落在掌心之中。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他清楚地记得，独孤博破除圣龙本相的时候，就是吐出了这颗珠子。

0: 唐三苦笑，
1: 从你嘴里吐出来的东西再让我吃下去，这有点恶心吧。
0: 独孤博冷冷扫了他一眼，
2: 不怕告诉你，这是老夫的碧鳞蛇进化为蛇皇后凝聚的丹珠，可以说老夫一半的实力都在这颗珠子上，如果老夫死了，他会直接在你体内引爆。别说是你，就算是封号斗罗也承受不起这种来自体内的爆炸。你这个小怪物狡猾得很，老夫不得不留一手。
0: 唐三将丹珠直接扔入口中吞咽下去，只觉得一股热流顺喉而下，丹田内一阵温热，不但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那热气散入四肢百骸之中反而非常舒服。独孤博淡淡地说，
2: 感觉到了吧，只要你不耍花样，丹珠对你的修炼只有好处，还会促进你魂力的凝聚呢。等你治好了老夫，老夫再将他引导出来。
1: 老怪物，我也有个条件。
0: 唐三知道独孤博在这方面并没有骗自己，也不过多追究，至少目前他还没有任何危险。从独孤博对独孤雁的关心来看，只要他没有解除独孤雁身上的毒素，眼前这个老怪物是舍不得杀自己的。独孤博眉头微皱，脸上露出了一丝好笑的神色。
2: 小怪物，你是最近这几十年来唯一一个敢跟老夫这样讲条件的人，哪怕是那天斗帝国的皇帝见了老夫也是恭恭敬敬的，你知不知道？
0: 唐三莞尔一笑，
1: 那我现在享受的岂不是皇帝般的待遇吗？老怪物，我的条件很简单，在我给你配置解药的时候，你不能在一边偷看，这里就作为我的配药之所，你每天只需要给我送点食物和水过来就行了，然后每天晚上亥时，也就是你发病前的一个时辰，到我这儿来服药。我也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你治好，保守估计需要半年以上吧。
0: 独孤博点点头，他自然知道唐三这是怕自己学会了解毒之法就顺手杀了他。对眼前这个心思缜密的少年，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恨多一点呢，还是欣赏多一点。
2: 唐三，你可愿拜老夫为师啊？
0: 如果是一名普通魂师听到独孤博这话，恐怕会感激涕零的立刻跪地拜师。
1: 老怪物，我觉得这个称号吧特别适合你，我不想改变这个称呼。更何况你认为你在用毒方面能教我什么呀？说不定有些东西你还需要向我请教呢。
2: 你好好，小怪物，咱们走着瞧。
0: 独孤博强忍怒气，狠狠地瞪了唐三一眼，这才腾空而起朝山上飞去，几个起落之后已经人影皆无。独孤博一走，唐三就像失去了全身力气一般，扑通一声坐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息着。此时他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已经因为流汗而变得一片冰凉。他虽然成功地把握住了独孤博的心理，但他内心深处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万一这老怪物不顾一切的发疯，那么他立刻就会变成一具尸体。唐三环视四周，看着郁郁葱葱的珍稀药草，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1: 独孤博，看来我真是要谢谢你才对，没有比这更完美的地方了。
0: 唐三探手在怀中一摸，将那条九节翡翠从怀里掏出来，手腕一抖，直接将它扔向了冰火两仪眼。这条九节翡翠吸食了他的鲜血，如果不用冰火两仪眼辅助就会死，而能够藏身于冰火两仪眼之中是唐三保命的秘密，他自然不会在独孤博面前表现出来。唐三摸摸自己的小腹，不禁苦笑，他知道自己是没有任何办法抗衡那颗丹珠的，先不说根本没有办法取出来，就算是能取出来，他也不能这么做。 丹珠与独孤博心血相连，不论唐三有什么异动，独孤博都会第一时间发现，他那么做只是自寻死路而已。可惜呀，真是可惜了。唐三看着周围的药草，心中一阵叹息，这里的每一株仙品都是绝世之物，但美味不可多用。唐三知道，如果他在贪心之下再吃任何一种大补的仙品药草，不但不会有帮助，恐怕还会立刻倒霉。他只能将体内的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尽可能的多吸收一些，再做其他考虑。在这些仙品药草里，至少有七种能够大幅度提升他的功力，至少能将他的魂力提升五级甚至更多。
1: 没关系，不能吃我还不能拿吗？
0: 唐三眼中流露出一丝笑意，探手朝自己的腰间摸去。一会儿功夫，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被他摆了一地。这些物品大多数是一些小盒子和瓶子之类的，每一个的质地都不一样，金银铜铁玉石，各种各样的盒子瓶子摆了一地。这些东西是唐三早就准备好的，就是为了以后去寻觅配制毒药的药草而准备的。越是珍贵的药草，对储存的要求就越高，有些需要金取玉装，有些需要银取铁存，只要稍错一点儿，轻则药效大减，重则立刻枯萎，所以唐三才会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当然，现在还不是装走药草的时候。唐三检查了一下这些盒子，就将它们重新收回24条明月夜中，然后开始仔细辨认冰火两仪眼周围的各种宝贝。
1: 药草的种类很多，有些药草虽然外形相似，可功效天差地远，唐三可不希望自己出现任何差错，把毒药当成补药服用这种悲剧，当初在唐门也不是没有出现过。毒之一道，博大精深，不能有丝毫马虎，否则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当天晚上，当独孤博再次来到冰火两仪眼给唐三送食物和水的时候，不禁大为气结。因为唐三根本就没给他准备治疗的药物，而唐三给的理由是极其无理取闹的，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我怎么配药啊？无奈之下，独孤博只得将自己日常使用的一些配药的器皿给他送过来了，还按照唐三的要求去给他买回了一个铜铸大鼎。在这个地方，火是根本不需要的，炽热阳泉的温度比任何火焰都要恐怖，那几乎就是岩浆啊，哪怕只是一丁点儿，也有熔金化铁之功效。就这样，从这一天开始，唐三就在冰火两仪眼中住下来了。只要独孤博不在，他就把自己的身体浸泡在冰火两仪眼中进行修炼。这样不但能够促进玄天功运转，同时能够快速吸收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胶书的药力。下午则是唐三炼药的时间，他已经很多年没摆弄过这些东西了，为了不出差错，他极其小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渐熟练起来。不过唐三毕竟是出身唐门，炼制毒药时他是一把好手，炼制补药时就没辙了，也算是一件遗憾的事。唐三用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才将冰火两仪眼周围的药草摸清楚，几乎每种毒药他都做过一些尝试。至于给独孤博配置的解毒药剂，其实说起来根本没什么，只是一些舒筋活血的药剂而已，但在这些舒筋活血的药剂中，唐三每次都要掺入自己的一滴鲜血。其实独孤博还是让唐三给骗了，解独孤博身上的毒最关键之处还是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只不过唐三并不完全在骗他，如果独孤博直接吃下这两种药草，体内的毒功确实立刻就会被化去，但多了唐三的身体这个中转站，药性就变得温和了许多，而且剂量又小， 潜移默化之中就产生了

0: 疗的效果。独孤博服用解药一周之后，毒素反噬带来的痛苦已经明显减轻了。他再按照唐三所说，缓缓地将毒素逼入自己的魂骨之内。这样一来，不但实力没有减弱，多年未曾突破的91级瓶颈竟然有松动的迹象。要知道，超过90级之后，每一级都是一个巨大的瓶颈。独孤博在这个级别已经停留了整整10年的时间，这突破的征兆又怎能不令他欣喜若狂呢？解药的妙处令独孤博对唐三的态度明显好转，不但亲切很多，而且每天晚上来吃药和送日常用品的时候，还会和唐三探讨一些用毒的知识。唐三继承的是唐门用毒的能力，但潜意识的有些东西和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人比独孤博更加了解各种毒药，从他身上，唐三自然学到了很多东西。
1: 而独孤博随着和唐三的接触，也越来越心惊。这个只有13岁的少年，似乎有一个比浩瀚海洋还要宽广的大脑。有的时候，唐三对各种毒物的见解，甚至会令独孤博产生茅塞顿开的感觉。当初唐三拒绝独孤博让他拜师的提议时，独孤博还十分愤怒。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独孤博发现唐三并不是自大。在用毒方面，唐三的经验虽然不如他，但掌握的各种知识并不比他差。两人相互探讨之下，在用毒方面都有不小的收获，彼此之间的警惕也在无形之中悄然淡化着。当然，独孤博的丹珠还在唐三的丹田之内，而唐三并没有提起此事。一老一少倒像是好友一般，每天重复着同样的生活。可笑的是，独孤博依仗着自己对药物的了解，吃过唐三给的解药之后回去自行配置，但他配置解药时用的药材虽然和唐三配置时使用的药物一般无二，却没有任何效果。他哪里知道，唐三那解药中有最重要的药引。转眼间，半年时间过去了。半年来，大师和弗兰德先后来过2次。当他们看到唐三和独孤博之间的融洽并非作为，再加上唐三本身并没有出现安全问题，两人也算是放心了。他们只是叮嘱唐三，这边的学习结束之后就直接回新的史莱克学院去会合。独孤博毕竟是封号斗罗，虽然唐三在用毒的知识方面能够和他分庭抗礼，但在武魂修炼上，独孤博的经验远远不是唐三能够比的。独孤博感念唐三对自己的解毒之功，偶尔指点他一些，令唐三对武魂的认识变得更加深刻。在理论知识这方面，独孤博虽然不如大师，但他毕竟经历了从开始一直修炼到封号斗罗的全部过程，有些经验就不是大师能拥有的了。所以唐三从他身上也算是受益匪浅。冰火两仪眼在帮助唐三吸收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星胶书的药力时，对他的身体进行了改造。这半年的时间当中，唐三的魂力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从刚来的34级连升3级，已经达到了37级的境界，眼看着就要赶上之前的戴沐白了。独孤博大大咧咧地从天而降：“
2: 小怪物，我来了。”
3: 哎，
1: 独孤博朝着唐三往常休息的地方看去。一般独孤博每天晚上来，唐三怎么也会打声招呼，可今天没有任何声息。难道他出什么事了？独孤博心中一惊之下，几个起落飞了过去。当他看到正坐在那里的唐三时，才略微松了一口气。虽然他心中有些不愿承认，但独孤博现在对唐三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厌恶，甚至把他当成朋友看待。独孤博生性孤僻，修炼的又是毒武魂，平时根本就没有魂师愿意和他打交道，就算有 也是惧怕居多。虽然唐三天天叫他老怪物，但这些日子以来的相处令独孤博心中对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有点像长辈与晚辈之间的那种感觉，也有些像朋友之间的关系。更何况他身上的毒还需要唐三的解药呢。
0: 唐三端坐在那儿，有些呆滞地凝望着前方，而他前方正是那炼药的铜鼎。此时铜鼎被架在炽热阳泉上方，底部略微接触阳泉，借助阳泉的温度烘烤着。如果只是普通的铜鼎，哪怕略微接触这炽热阳泉也会化为铜水，但唐三现在用的这口鼎是他用寒极阴泉那边的一种药草涂抹过的，这才能勉强抵御阳泉的温度。独孤博有些好奇地在唐三身边蹲了下来。
2: 小怪物，你又在弄什么东西啊？
0: 唐三将食指放到唇间，做出一个噤声的手势，依旧聚精会神地盯着铜鼎。独孤博顺着唐三的目光看去，只见那铜鼎上面封住的盖子的缝隙处，此时正不断向外冒着淡淡的紫烟。对于这种情况，独孤博早已经见怪不怪了。唐三经常会搞出一些令他也不禁赞叹的怪异毒物，只不过这些配方唐三怎么也不肯说，让他郁闷不已。那铜鼎冒出的紫烟在上方凝而不散，轻微地摇曳着。独孤博鼻子微微动了一下，想判断那是什么东西。他一身的毒功啊，抗毒能力更是极强，自然不会惧怕。可是他很快就发现，那紫烟可并没有任何味道，自然也就无从判断其中的成分了。不知道为什么，看着那袅袅上升的紫烟，独孤博心中生出了几分寒意。作为一个以毒为生的魂师，独孤博很清楚这是什么感觉，这是专属于他的一种直觉，只有出现能够威胁到他生命的剧毒时，他才会出现这种感觉。
2: 这小怪物炼制的究竟是什么毒药啊？
0: 要知道，虽然唐三在这半年的时间内炼制了不少毒药，也有很多令独孤博惊叹不已的巧妙药物，但还从未出现过像今天这样连他也会产生恐惧的情况。当下独孤博不敢打扰唐三了，索性在他身边坐下，静静地等待着。唐三的神色十分凝重，他始终注视着铜鼎及铜鼎上冒起的紫烟。随着时间的推移，铜鼎上的紫烟变得越来越稀薄，与此同时烟的颜色也在发生变化，由紫变白，再由白变黑，经历着一个奇异的过程。唐三在这个过程中先后三次用蓝烟草拉开鼎炉，加入一些药物进去，哪怕此时的蓝烟草已经到了水火不侵的地步，可每次也都会有一根变得枯萎。这样一来，就令独孤博的好奇更增强了几分。他在喝了补药之后悄悄地运转毒功，试探着那烟雾中的气息，但是不论他怎样试探，依旧无法探寻出那烟雾究竟是用什么药物炼制而成的。独孤博只是隐约感觉到，那应该是一种混合了多种毒素淬炼而成的剧毒。
2: 难道这小子想毒死老夫？
0: 独孤博心中暗想着。
2: 不然他炼制这等剧毒干什么？
0: 不过独孤博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别说现在他们俩的关系已经亦师亦友，就算唐三真的想毒死他，也不会当着他的面进行炼制。炼制这种药物的过程极其漫长，当第二天清晨天色大亮，独孤博感到有些支撑不住的时候，那铜鼎上的黑色烟雾终于渐渐沉寂，缓缓地收入铜鼎之内。

0: 成功了！
1: 唐三猛地从地上跳了起来，声音中的兴奋难以抑制地释放出来。此时的他才有了点同龄人的活泼样子。独孤博忍不住开口问：
2: 小怪物，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1: 唐三长出一口气，看向独孤博，神秘地说：
0: 这可是宝贝啊，要人命的宝贝。我可以保证，哪怕是你被他命中，也活不过三次呼吸的时间。当然，他对你是没有威胁的，你这个人皮糙肉厚，他没办法进入你体内。待会儿让你看看我的杰作。
1: 十余根蓝银草同时飘出，拉扯着铜鼎回到岸上。唐三也不着急，等待着铜鼎慢慢冷却。唐三已经这样说了，独孤博也只能等待。足足过了半个时辰，当铜鼎完全冷却下来之后，唐三才走上前去，小心翼翼地揭开了鼎盖。独孤博运转毒功保护自己，探头向那铜鼎中看去。铜鼎中央放着一个很小的金属模具，周围竟是干涸的痕迹，应该是药物烤干后的残余。而在那模具中静静躺着三根长颈一寸、通体漆黑无光的小针。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4: 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孟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江凯，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首先进入到节目的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戏腔流转，雅韵新生。当传统的戏腔撞上流行旋律，梨园里的千年韵味随电波传到两岸听众的耳边，每一句婉转的唱腔都是我们共通的中华文化印记。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解锁戏腔里的东方浪漫。

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以梅派京剧唱腔融合流行曲风，凭《爱恨就在一瞬间》传唱了十余载，打通了传统戏曲和流行音乐的边界，是中华国粹现代化传播的标杆之作。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黑塔的演唱《赤伶》，昆曲韵味戏腔婉转悠扬，唱出了乱世当中的忠义和担当，用传统戏曲元素承载家国情怀，成为连接两岸文化记忆的桥梁。

文人听书带给您的《虞兮叹》，高亢悲壮的戏腔演绎《霸王别姬》的凄美爱恋，乱世相守，生死相随，故事感浓烈，传唱度遍及两岸年轻群体，氛围感拉满。好的，之后听到的是戴荃、蓝天共同演绎的《新定军山》。这首歌改编自京剧经典《定军山》，以现代编曲

伯爵唐伯虎共同带来的《伯虎说》。R&B 融合了昆曲戏腔，吟咏唐吟诗词，潇洒写意，曲风新潮，兼具古典诗词的底蕴和流行的质感。徐佳莹带给您的《身骑白马》融合了歌仔戏的经典唱段，用现代流行编曲重新演绎薛平贵与王宝钏的动人爱情故事。闽南语戏腔部分更是自带两岸文化共鸣，是两岸听友都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1: 亦是态度。
4: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6: 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戏腔流转，雅韵新生。好的，我们继续和两岸听友一同解锁戏腔里的东方浪漫。

《武家坡2021》，来自张琪、萧敬腾的演唱。歌曲改编自传统京剧《武家坡》，用摇滚和戏腔结合的全新唱法，让老故事焕发了新生，在两岸年轻群体当中掀起了京剧新唱的讨论热潮。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小棠的演唱《苏幕遮》，以古典词牌为灵感创作，戏腔清亮婉转，歌词里的锦瑟无端生悔，赢得满行泪，自带诗词的古韵，是国风戏腔里极具东方美学质感的作品。

0: 李长超带给您的十年人间，以戏腔演绎《盗墓笔记》的十年情怀，唱腔豪迈又充满张力，有最奇绝的峰峦成全过你我张狂的歌词，在两岸网文爱好者群体当中更是拥有极高的共鸣度。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河图的演唱，第38年夏至，民国风搭配戏腔唱腔，用细腻的叙事感勾勒出了一段旧时光里的梨园往事，曲风怀旧，氛围感拉满，是两岸古风音乐圈流传多年的一首经典曲目。
1: 衰草连横向晚晴，半城柳色半生地，望江女拉作红雨，满

音频怪物带给您的典狱司，以戏腔演绎老九门的故事，唱腔苍凉厚重，歌词里的你说江南烟笼雨，塞北孤天寂，兼具江湖气与古典韵味，在两岸影视和古风爱好者当中拥有大量的受众。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尚雯婕的演唱《他山河》，流行的嗓音混搭了昆曲、越剧、京剧的经典唱段，以巾帼故事写家国情怀，电子编曲与戏曲声腔碰撞，是国潮戏歌里的先锋尝试。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戏腔流转雅韵新生。好的，这时段最后送出的这首歌呢，此生最爱是梨园。这是一首越剧戏歌，由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曾小敏演唱。歌曲描述了一位戏曲演员从青涩孩童成长为名家的心路历程。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影城店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耳边听到的是许美静带给您的一首经典的治愈金曲《阳光总在风雨后》，道尽了人生的真谛。风雨磨难皆是历练，咬牙坚持走过低谷，终会等来晴空万里，暖阳如约而至。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

月主题，心向朝阳，自成光芒。太阳象征信仰、勇气和底气，低谷时追光前行，迷茫时做自己的太阳。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冲破黑暗、向阳生长的励志旋律，活出独属于自己的万丈。

一首经典的粤语怀旧金曲，张学友带给您的《太阳星辰》，以太阳星辰比喻岁月的流转，历经半生沉浮，依然心怀赤诚，仰望星光旭日，坚守初心，步履不停。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的演唱，《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高亢的唱功，情绪饱满，这是一首释怀式的情歌，体面地放下一段关系，愿对方余生自有暖阳相伴，自己也奔赴属于自己的朝阳。

筷子兄弟带给您的《我们是太阳》，热血动感的曲风把平凡普通人比作小小的太阳，抱团取暖，彼此照亮，以满腔的热忱奔赴生活，活出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量。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的演唱《得到太阳》，旋律轻松治愈，细腻的笔触把暗恋与期许揉进了字句当中，像傍晚的软光落在肩头，温柔又有力量。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

0: 魏佳莹带给您的是什么夺走太阳？反思生活里困住自己的阴霾，主动挣脱消极枷锁，亲手夺回属于自己人生的暖阳和光亮。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心向朝阳，自成光芒。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艺兴的演唱，做自己的太阳。这是一首态度感拉满的歌曲，不必借他人的光芒，独立自持，修炼内心，活成自己的太阳，无需依附谁，自带万丈光芒。
1: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ill up.

手心的太阳，张韶涵天籁般的高音，细腻深情，把真实之人捧作手心的太阳，彼此相互支撑，彼此照亮，携手跨过人生的坎坷，岁岁温暖相伴。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张宇的《小小的太阳》，醇厚的嗓音娓娓诉说，总有一人如小小的太阳，默默守护，温暖陪伴，在人生寒冬。

照照带给您的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民谣的暖调勾勒冬日小院的温馨画面，祖孙相伴的细碎日常，满是烟火气，温暖又治愈。王源带给您的《天亮一起追太阳》，少年意气满满的一首歌曲，相约天亮奔赴远方，追逐朝阳，带着一腔的热血和梦想，永远保持奔赴前路，向阳出发的勇气。

周深演唱的光亮，婉转的戏腔搭配空灵的唱腔，界定风波，豁达心境，纵使前路迷雾重重，守住内心，自会生出照亮前路的专属光亮。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心向朝阳，自成光芒。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最后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最美的太阳》，融合抒情摇滚的励志曲风，用高亢有力的旋律唱出了追梦路上的坚守，满是冲破困境的勇气和力量。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由大美和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4: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
3: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就可以在我们的账号呢看到很多跟旅行有关的精彩短视频，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
4: 是的，在上午九点我们进行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大家可以在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啊，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期待更多去旅行的粉丝，各位宝子们，各位去宝们，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3: 我们会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呢随机抽取两位去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

0: 为您准备的奖品呢是云朵杯，给行囊减负，让心情起飞。可以随身携带的云朵杯会温暖您的旅途生活。
1: 那么在今天的旅程当中呢，首先是跟着学长走四方这样一个节目单元，我们要请到的是我们的学姐世云，她要分享的是去到西安啊，打卡西安城墙的特别体验。
0: 麦笑嘴巴带路，我们继续停留在先去品尝一下关中美食。
1: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夜游的，想想看啊，现在很多的博物馆会开夜间的专场，会有特别的主题，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夜晚更加沉寂的博物馆的氛围啊。那像秦淮河呀，还有呢，比如说珠江啊等等，都开设了这个夜游的项目。在夜晚的时候呢，两岸的灯光璀璨，又是别有一番风味儿。所以今天呢，邀请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刚刚过去啊，或者说即将结束的这样一个炎热的暑期旅行当中，有哪一些特别的夜游项目是值得推荐的。
0: 我相信不同的人的性格哈，可能就会适应不同的夜游方式。有的人呢可能喜欢安静，就去夜游博物馆，静静的和文物对话。那有的人就喜欢热闹啦，那可以坐船去吹吹风，听听音乐，还可以去看看烟火。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频客户端，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哈，跟我们互动留言。那么我们的小编曲小行呢，也会随时和您互动。
1: 为您准备的奖品呢是我们的云朵杯，带上我们小巧可爱温暖的云朵杯，陪伴您的旅途哈。提醒您一定要记得多喝水。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看不一样的风景，
4: 见不一样的人物，
5: 说不一样的远行。
4: 因为有趣，
5: 因为友情，
4: 我们的
5: 去
4: 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4: 真的很好听。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台湾学姐世云，她会跟我们分享的是去西安城墙的打卡体验。
1: 西安呢，这座古城啊，是雄踞这个关中平原的中部，北望苍茫的黄土高原，而南边呢是意味着巍峨的秦岭。那这样一座城市呢，拥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1100多年的建都史啊，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那么先后呢有13个王朝在这里演绎无数的悲欢离合，一座座文化地标记录着啊，在岁月长河当中它的绝代风华，也流淌着生生不息的历史文脉。
0: 那么去西安的第一个要打卡的就是西安的城墙了。如果是去老的火车站的话，一下火车一眼就能看到西安的城墙。那么这个城墙呢，它是始建于隋唐，扩建于明代的，全长有13.74公里，包括护城河、吊桥、闸楼、箭楼等等一系列的防御设施。那么西安城墙啊，一共有18座城门，其中主门呢有4座，东边的叫长乐，西边的叫安定，南边的叫永宁，北边的叫安远，取长安永安之意。
1: 是的，一砖一瓦皆历史，一墙一城尽风华。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我们的学姐世云，一起在西安城墙上漫步，一起呢去追寻和解锁古城西安的独特魅力。
7: 家好，我是世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西安城墙。那说起西安出游，其实提到的大多数名胜就是像秦始皇陵、兵马俑等，就是这一类的地方。那再想到西安，就会想到它吃不完的美食嘛。不过呢，比较起其他的名胜，这个西安城墙呢，它是颇具有游览的意义。那尤其是城楼跟城墙透露出的庄严与厚重，就着实令一些历史爱好者神往。那它是位于西安市中心区，呈长方形，墙高12米，底宽18米，顶宽15米，总周长13.74千米。那它由主城墙四座，东长乐门，西安定门，南永宁门，北安远门。那现存的城墙是明代的建筑，那始建于明太祖洪武三年。那洪武十一年1378年竣工，那是明太祖在隋唐皇城的基础上去建成的。那当时呢是西安的府城，它就是完全围绕着防御战略的体系，城墙的厚度大于高度，稳固如山。那墙底呢还可以跑车和操练。明太祖朱元璋将次子朱爽册封为秦王，然后凡封跟府治都同在一城。那因此呢，城池规模宏大坚固，再加上后来的明清屡次修葺增建，至今呢保存完好。明朝初年，就西安虽然不但是国都，可是因为地处西北，西南军事要冲，再加上盘踞在西北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对刚刚建立的明王朝它具有一定的威胁。那西元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在西安修筑防御设施，那明西安城就是在唐代皇城的基础上历时8年扩建而成。那西安也因此成为西北的军事重镇。那明西安城墙它围绕了一个就是矩形的封闭城堡，城墙的四面各开有一个城门，那城门既是城市的出入口，那也是防御的薄弱环节，所以明城墙它特别注重对城门的一个设计。据专家介绍说，防守只能加强纵深防守，所以呢就设计了3重门三道墙的这样一个纵深的防卫体系。最前边是闸楼，那闸楼前边呢是护城河，那敌人来了之后就把这个吊桥都提起来，那有护城河去阻挡敌人。那闸门两边呢是越墙，那这是第一道墙和第一道门。那闸楼失守之后，敌人入宫就这个攻到那个箭楼前边嘛，那箭楼大家看到就是有那个箭窗，那弓箭手就可以对敌人从这里就是进行攻击。那就箭楼万一失守之后呢，那敌人呢就攻到城楼和箭楼之间的这个瓮城。那这个瓮城呢它是四墙高立，那敌人进来之后它就是四面受敌，就我们就是常说的这个瓮中捉鳖，或者是关门打狗这样的一个形式，这其实对敌人是非常不利的。那除了城门之外，城墙它也是敌人进攻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为此呢，就明西安城它在13公里长的城墙上就设置了5900多个射箭的垛口，那修筑了与城墙相连向外突出的敌台，那当地人又称它为马面。那这个敌台和敌台之间是120米，这个也有它的道理，因为当时弓箭的有效射程是60米，两个敌台之间就组成了一个很坚强的防护网。那然而呢，这座防御设施完备的军事堡垒在公元1643年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破。那一年后呢，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那时候呢这座古城堡就是因自然的灾害还有多次的战争屡遭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对城墙建立了多次大规模的修复和重建，明西安城才又重新展现出它宏大威严的雄姿。 那漫步在西安城墙，这不晓得就是去过的朋友有没有就注意到过，就城墙那些大小不一的裂缝。那西安城墙的构造其实就像一个夹心饼干，它最外层是坚硬的青砖，那它的内部的核心其实是黄土夯筑的土体。裂缝的产生是岁月跟自然力量共同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不用担心，为了保护好这个世界级的宝贝，西安城墙的文保工作早就启动了。那导游就告诉我们，其实有无数双科技的眼睛和一群敬业的城墙卫士，更时刻为城墙站岗放哨，守护这座大宝贝的健康。那下高铁，然后后来就坐这个公交路过西安市中心城区，一眼就看到了这一个稳固耸立的建筑，却没想到就是登上城墙之后发现整个城墙是如此的宽阔，远眺是城市里层叠的建筑，可以望见近处较矮的房屋顶，那有些还保留着古建筑的青砖蓝瓦，那透露出古城应有的气质。那更远处呢，是高层的新式建筑。那这些新式的高楼与就是有着那个古城墙遥相辉映，它形成一种时空的错落感。脚下踩着的墙砖并有重建的时间还有工人的这个出处，说明这一些城市建造者同时他也在见证西安的历史，所以走在城墙之上又不禁让人联想起城墙它在遥远历史长河中的辉煌，它拥有的岁月太多太长，甚至能追溯到千年前，那它不仅见证了这座城市上千年的历史，那也把曾经的沧桑铭刻在这一砖一瓦之上，就令人不胜唏嘘。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继续回来，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6: 欢迎大家继续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依然是跟着学长走四方的单元。
5: 我们跟着世云学姐打卡西安城墙。
6: 是的，历经隋唐实践明代的拓筑啊，西安城墙呢至今是静静的伫立着，沉淀出独属于古都的这样一份历史的厚重感。
5: 褪去旧时防御的使命，如今的老城墙呢早已经告别了古朴单一的模样，解锁了超多的新潮玩法，那变身成了年轻人喜欢的网红潮流打卡地。那古老的城墙呢碰撞新潮的趣味，可以说是古今浪漫双向融合。比如说白天呢，你可以漫步青砖古道，沉浸式的去触摸这个历史文脉，那傍晚呢可以在上面骑自行车环城墙的去吹晚风，俯瞰一下古今交融的城市风光。
6: 是的，除此之外，这个唐风的市集

光影的夜游还有创意打卡体验是轮番的上线，可以说庄严的古城墙是跳出了传统的印象，既有岁月沉淀的这样一份沉稳，又有鲜活新潮的活力。那么接下来就继续有请我们跟着学长走四方的学姐世云哈，继续带领我们呢来解锁一下 城墙新潮的玩法，要玩转不一样的古城墙。

0: 那接下来呢，就推荐几条游览路线。
1: 我们去的时候是夏天，
0: 那首先以西门为起点的洞县，它能够深度的体验安定门夏日限定的飞潜互动古风市集，那解锁多样的体验，全方位的感受城墙应有的独特魅力。那整条路线以安定门瓮城为起点，那只要购买入园的原价票，就可以获赠一张古园飞潜。那瓮城内呢，设有飞潜互动游戏区，投壶、蹴鞠、猜拳等唐风小游戏一应俱全，参与游戏就能够赚取更多的飞潜。那一张飞潜呢，在适用商户处购物就可以优惠一元。那瓮城市集设有西瓜摊、解暑茶饮，那玩累了就可以用飞潜去折扣这个美食，那心情味蕾都可以获得双重的满足，让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长安市井消费的乐趣。那我们那天去呢，就体验了甜水井音乐会。老槐树下的甜水井音乐会是安定门独有的一个浪漫亮点，南门乐队倾情献唱，曲风丰富多元，既有温柔治愈的长安民谣，也有大众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瓮城天然环形声场的独特体验，晚风裹挟着古墙凉意，伴随着歌声就拉满夏日的治愈感。那告别了西门瓮城，建议大家可以沿着城墙向南缓步前行，到达整条城墙极具辨识度的西南城角，它有别于就是城墙其余笔直平直的一个墙体，那这里是整段城墙唯一一处大弧度圆弧形的转角，勾勒出流畅大气的曲线轮廓，可以在这里拍照，那或许可以考虑穿上古风的服装，那不管是日拍还是夜拍，其实都很出片。沿城上海脉直行抵达函光门，那函光门呢，它是唐代皇城重要的礼仪与行政门户，规制地位尊崇不凡。函光门以内东临鸿胪寺，西接太色，那区位是得天独厚，既是皇家内廷的出入要道，更是丝路使节意欲宾朋去入朝觐见的一个通关之门。那走进唐皇城墙函光门遗址博物馆，那近距离可以观赏城墙历代的断面遗址，感受古人精妙的排水设施，那文博爱好者可以停留个可能半小时吧，来细细品读。那一路向东行，最终抵达夜游旅程的高光终点永宁门，就南门，重磅推荐这里的夜游项目实景演绎，就梦长安大唐迎宾顺利。这个演出是月到十一月有，那具体改造的话就是看这个官网。作为西安标志性盛唐迎宾礼仪文化演出，那整场的剧目它以千年长安历史为脉络，依托永宁门恢宏的城楼，那护城河灯光水戏打造沉浸式的实景舞台，演员们身着华美唐制的服装轮番登场，那再现万古来朝盛唐气象、丝路远行等经典的长安盛景，霓裳羽衣舞、铿锵舞狮阵列、异域丝路歌舞轮番上演。那舞台的场面恢宏大气，将盛唐都城包含繁华的盛世气象完整的铺陈在观众眼前，是西安旅程不容错过的精彩演出。那如果你想从永宁门出发，那可以选择以永宁门为起点，那感受一下永宁门的盛唐礼乐氛围。长安寻步步盛唐夜游项目，那也是可以提前查一下官网。那我们当时的互动巡游中，那金甲武士、唐装侍女、西域客商循着路线巡游，那游客可以近距离的互动合影。那周边唐风纳凉市集，它还有这个汉服装造饮品，还有这个城墙文创一站式及其多种长安特色体验。那我们就是在下城墙的时候啊，有遇到这个金甲武士，当金甲武士方阵行走在城墙的时候，就一整个方阵都是就是整齐划一的声音，就非常的震撼。那他们其实不说话，也没有其他的动作，就是坚定不移的向前走。那当然就是通常附近都有游客啊去拍照或摄影，那当然我们也是这个拍照摄影的其中一员。 在这次的西安城墙之旅中啊，我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跟现代的碰撞。那这座周长近14公里的古城垣，它以12米的高度还有坚实的厚度，默默守护了这座城市就是好几百年。那站在城墙上，一边是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那一边呢是灰瓦青砖的老城区，那这种时空交错的就是感觉是非常奇妙的。那晚上观看的孟长安大唐迎宾胜礼就堪称点睛之笔，落吊桥开城门的这种仪式感将唐诗化为舞蹈，那这让书本的诗句变得鲜活可感。那这场古礼级别的这个演出就让我在永宁门下真正完成了一次盛唐的穿越。那短短一日，我不但触摸到了城墙的砖石，更通过现代科技还有精彩的夜间演绎，看到了它在当下所泛发出的一个活力。而且我觉得这个西安城墙其实打破了我对就是城墙的看法。那原本想说啊，就是去看一个就是几百年前的一个历史古物吧，其实是没什么兴趣的。那没想到呢，实际走一遭去发现特别有意思，是非常值得推荐的。那另外啊，就是这里很特别，就是可以在这里骑脚踏车，就是可以骑自行车，就是明城墙骑行，就是在明城墙上去骑自行车，这我是第一次知道。那城墙上的几个门，比如说可能南门、西门、北门、东门，就是都可以租借还有归还。那如果说你骑一整圈下来呢，是13.74 公里嘛，大概可能会花到1到3小时，那距离就看你的这个体力啦，还有你的这个行程规划。那当然就是导游就是强烈的推荐我们可以就是租车来骑看看，因为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那可是最后我们是选择走路，那就是因为走路就是可以自己调整自己的速度嘛，而且由上往下眺望可以看到护城河啊，还有那个现代都市跟古老城墙同框的一个画面，就是你可以随时走走停停的排，很好排。那我们还在这个魁星楼这边就是集体合影，那途中就是遇到就是一些穿着古装的演员，那还有一些贩卖东西的，那就有一种哎好像穿越了的这种感觉。那周边唐风纳凉的市集啊，那还有就是汉服装照啊，一些饮品啊，还有一些文创等等等等，就让我彻底的去感受到就是长安的那种市井生活吧。
2: 是的，夜幕降临的时候呢，文旅体验会迎来另外一种打开方式啊。我们提到了现在各种各样夜游的项目呢，真的是越来越受欢迎了。博物馆开设夜间的岩石专场，搭配专题的导览，特色的文化活动，让大家可以静下心来，细细的去品味这个馆藏的文物，沉浸式的感受历史的底蕴。而珠江、秦淮河等水上的游船夜游呢，乘着画舫顺水而行，两岸灯火尽收眼底，还有灯光秀、烟火秀、无人机的光影秀等等，声光交织，氛围感也是拉满的。
3: 你会感觉呢，这一天的旅游呢，可以时间很长，不是像以前传统那样说什么白天看庙，晚上睡觉啊。其实，在晚上的时候，可以有很多非常丰富的一些活动，有的比较热闹，有的比较安静，而且当地的夜景哈，也是看这个城市的另外一种不同的体验。
2: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去旅行的互动话题就是在众多的夜游形式当中，哪一类是最戳中你的？有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特别的夜游项目呢？欢迎大家啊、搜索并且打开我们的央视频，然后搜索去旅行。是的，找到有趣的旅行，然后在文字评论区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3: 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奖品呢是云朵杯，在旅行当中非常方便的一个小物件。那么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买造，
3: 买造，
1: 吃货的天堂。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来自神州之声和台海之声为您特别带来的趣旅行，我是嘉华。
1: 接下来大家好，我是刘洋。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这个小单元。因为刚才啊，学姐带我们去了西安，那逛累了我们就去品尝一下西安的美食吧。
4: 哇，这13朝古都西安不仅沉淀着厚重的历史文明，更是孕育了独树一帜的关中的饮食文化呀，同时也深深地把这种文化融入到了城市的骨血之中。
1: 西安的饮食文化最大的特质呢，是宫廷气度与市井烟火的完美交融。
4: 对，
1: 作为千年帝都，这里曾经汇聚天下珍馐，承载着多个朝代的御膳礼制与宴饮文化，昔日皇家精致考究的饮食技艺历经岁月流转，褪去宫廷华贵，走入寻常百姓生活，形成了质朴大气醇厚浓郁的关中饮食风格。
4: 是的，而受到西北地域气候与农耕文化的影响的西安的饮食啊，则同时具备了这种崇尚本真返璞归真的这种特质。它没有重复的雕琢，贵在食材的纯正，工序的地道，粗粝而温暖，简约却厚重，完美的契合了西北人民豪迈真诚踏实淳朴的民风气质啊。
1: 网上呢有一句玩笑话啊，说西安呢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来西安胖3斤只要1天就够了。看似调侃呢，但是也道出了西安饮食的魅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呢走进西安，去品尝一下那里地道的舌尖风味吧。
5: 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上先后有10多个王朝在此建都。西安特色美食，从诱人的街头小吃到各具特色的老字号，在这里对美食的烹饪从未停止进化。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丰富着味道的元素。出门饺子回家面，饺子被中国人赋予了和和美美、团团圆圆的寓意。在北方民俗中，凡节日喜庆或隆重场合， 基本上都有饺子出场。西安地处关中平原，盛产优质的小麦，以面食闻名，西安人对饺子的喜爱可想而知。而今天的西安更有一席饺子宴，那这饺子宴有什么特别？它们因何产生？又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3: 王老师你好，我是小植。
6: 你好，你好，欢迎你到古城西安。
3: 嗯，那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美食向导了。
6: 好，咱们出发吧。
7: 前面呢，
5: 陕西饮食文化学者王浩是我们的美食向导，他是国家一级厨师。他对陕菜和西安美食如数家珍。
6: 最繁荣昌盛的时候，就是在咱们的大唐，当时应该说。在那个时候是万国来朝，因为当时的长安已经人口超过百万了，所以它呢，饮食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包容性。
5: 有了王浩的带领，饺子宴的内里乾坤一定能探寻清楚。
6: 你看啊，这些啊都是饺子。
3: 真的吗？
6: 是，
3: 完全不像我们平常看到的饺子。
6: 是，这个呢。就是白饺百形，
3: 哇，真的！你看，有动物的，还有水果的，
6: 是，
3: 哇。
5: 饺子宴上的饺子，一饺一形，百饺百味，什么样的形状就用什么样的馅料，还创新性的将蒸、烤、煎、炸、烩众多的烹饪方式融入其中。使饺子的造型保持原有的形状和色泽，被誉为中华名小吃神州一绝。
6: 北齐时期的颜之推，他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京之馄饨形如烟月，天下通食也。烟月，你想咱们饺子像不像月亮？
3: 就弯弯的。
6: 哎，对，当年说的馄饨其实是现在的饺子这个形状。
5: 正如古老的西安城焕发着新的光彩，日益吸引着无数游客一样，古已有之的饺子也随着人们美食口味的提高，在创新之后成为今天多姿多彩的饺子宴，让许多人慕名前来品尝。西安人如何把一盘饺子做成了浪漫的中国山水画？美食的创新如何造就了古城西安味道的新传奇？我们就先从荷塘月色饺子说起。中华老字号德发厂饺子制作技艺，陕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马顺利就是这些饺子的发明者和制作者之一。创新性的使饺子造型各异，色彩绚丽，其味道丰富，花样繁多，原本平常的饺子瞬间华丽变身，一跃成为美食艺术品。位于西安的大唐芙蓉园是全国有名的赏月地之一，荷塘月色饺子正是从这一美景中得到灵感创作出来。其中有活灵活现的青蛙，栩栩如生的金鱼，更有惟妙惟肖的莲藕，丰富多彩的颜色夺人眼目。那这些好看的饺子皮的颜色又是怎么来的呢？
8: 你看，你挑这个嘛？你看这个红萝卜，跟那个彩椒。
3: 哦，这俩。
8: 对呀、啊，这俩嘛。
3: 做馅料吗？
8: 这俩做平面的颜色呀。这俩这个红色跟这个红色搭起来特别好看。你要光用这个颜色或者光用这个颜色的话就不合适，这两个搭起来最好。
3: 哦，所以咱们有时候调这个饺子皮的颜色，可能是同时用到好几种水果跟蔬菜调的。
8: 对，你看两个这个彩椒加半个红萝卜出来 色泽非常好。
3: 这都您试过很多次调出来？
8: 试过很多次的，是的。
5: 各种颜色的饺子皮都用的是天然色素，如各种果汁或蔬菜汁。青蛙的绿色来自于菠菜汁，金鱼的五彩来自于南瓜、火龙果、彩椒。

0: 将五颜六色的汁料倒入面粉，锅蔬的营养成分也被揉入了面团之中。这些颜色的加入让饺子的造型更加生动。那么每种有着逼真漂亮造型的饺子是否具有表里如一的味道呢？每一种饺子都用的是与其造型相对应的馅料，形就是味，味随形变。青蛙饺子选用养殖的牛蛙肉作为馅料，美丽的金鱼饺子选用上等的鱼肉作为馅料，莲藕饺子则选用陕西当地的九孔贡藕作为馅料。这盘饺子吃起来美味轮番交替，在味蕾上演奏出美妙的交响曲。馅料制作中的一切一剁一搅一拌，看似简单的动作却传承着传统的调制馅料的技法。先放入少许的糖，再分三次放入少许经过葱姜浸泡过的料水。加料水不但可以去腥，还可以增加肉馅的回味。最后加入食盐，盐类的可溶性化合物都是电解质，可以促进分子的排列组合。再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这叫上劲儿。最终肉馅在手上翻转却不掉落，这时饺子馅的制作才算大功告成。就让我们一起来制作着造型精致的饺子。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神秘盒子似乎蕴含着什么奥妙。
1: 其实我刚就注意到了，我都一直在猜里面是什么，像不像马老师您的宝盒打开里面全部都神丹妙药一样？
2: 对，全部是我们的饺子皮儿剂子，它是有保鲜的作用。
1: 然后里面还有不一样的颜色。
2: 对，都是我们所有的是果蔬做的这个皮面。
1: 啊，真是太有仪式感了。你看这一推一拉的。
0: 饺子皮在双擀面杖的前后运动中自动旋转，不用单独再用手旋转，不但快而且薄厚均匀。这一招一式之间所蕴含的并非一日之功。
2: 你看，眼们不能离开手心，推上去拉下来，一高一低一高一低，饺子皮跟着你这个擀杖就转了。
1: 哦，这擀还不像不是我们平推，
2: 不是，
1: 还得一高一低。
2: 对，这样出来的皮呢，边是薄的，中间略厚一点，包的饺子不露馅，试试吧。
1: 我的马师傅特别轻松地说：“试试吧。”那我就试试吧，我尽力。

0: 这边是薄的，中间是厚的。你刚才一压，你看俩压到不？
1: 哦，这是我这已经失败了。
2: 刚才还可以，来。
0: 为了能包制出精致的饺子、毽子、镊子，以及自己打造的工具，都成为马顺利辅助灵感创作的工具。一片绿皮，一勺牛蛙馅料，一只栩栩如生的青蛙饺子，在马顺利手中一步步成型。
1: 用鸡蛋做成眼睛，最后点上一粒黑芝麻，活灵活现的青蛙饺子就诞生了。太快了吧，师傅！用30秒不到，您又做了一个青蛙出来。看您做都感觉都挺简单的，自己上手好像又有那么一点不对，做出来。
2: 没事，这个不难的。
1: 我从来没有做饺子做的这么小心翼翼过，每一步都得想好。煎个饺，嗯，对，斜的，开始点睛之笔了。天哪！
0: 我的青蛙，我们首先来比一下时间。刚老师30秒就做完了，我这起码花了5分钟吧。然后没有，顶多1分，可以，挺不错的，并且我觉得大体上还是能看出是青蛙，因为它这个面团就是绿色，看似简单，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2: 没关系。
0: 想要制作出造型优美的饺子，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儿。 而这些饺子在马顺利的一双巧手中，很快就能成型。这都得益于马顺利几十年的磨练，不断从生活中寻找灵感，在厨房反复试验，才有了今天在别人眼中高超的手艺。 这块五彩的面团经过擀皮、包馅、塑形、点睛，一只色彩丰富的金鱼饺子在一气呵成中即刻诞生。白色的面皮在包裹馅料之后，经过一番巧妙捏合，立时呈现出惟妙惟肖的13孔莲藕。 青蛙搭配上几条金鱼和莲藕，更生动地营造出荷塘月色的意境。而这饺子宴上还有天鹅、螃蟹、小猪白菜、西瓜、企鹅、海豚、玉蝴蝶、马蹄莲花、核桃等造型各异的饺子，每个饺子都形态逼真。 栩栩如生。西安饺子宴是西安人招待贵宾的高规格宴席，这其中自然离不开像马顺利这样的制作者对传统美食的传承和创新。

0: 人的火车。
1: 嗯，今天我们在讲西安，听到这样一首歌，真的把我们就带到西安了，是不是？
2: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同时也在分享啊，关于夜游的独特旅行体验，马上要送出奖品了，到底是谁呢？
1: 嗯，感谢我们的十八铜人爱饭团哈。他说啊，日落后的鸣沙山呢是别有一番天地，四万盏太阳能灯沿着沙脊点亮，这月牙泉啊在夜色当中是泛着暖光的，这个时候万人大合唱开启，沙山就变成了巨型的提词器，歌声和沙鸣共振，白天看到的是壮阔，夜晚收下的是自由和治愈。哇，
2: 太美了。
1: 是的
2: 是的，不要停下你旅行的脚步哈。那今天我们的奖品啊，在旅途当中陪伴您的云朵杯就要送给我们的十八铜人爱饭团了。
1: 嗯，那么您可以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哈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去小行呢会给您联系，然后给您发奖。
2: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意犹未尽的话呢，可以搜索并且下载央视频，然后找到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我们直播甬道的下方呢，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啊，是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随时点击收看。
1: 嗯，今天的去旅行呢就到这里，主持人嘉华、刘洋，代表责任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2: 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果晶。
6: 晚上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6: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6: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5: 七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6: 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在北京举行。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大陆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湾反响热烈，一票难求。
6: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民进党当局，你大幅增加防务预算，只会让台湾越来越不安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藏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藏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藏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6: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请听报道。
7: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
8: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 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7: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云南省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宋超：
4: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7: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新宁镇三里桥村村民林厚泽：
9: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7: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藏族女孩贡桑：
10: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7: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 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拟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请您报道。
11: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本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进一步修改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12: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1: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12: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请您报道。
13: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4: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3: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4: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抓好粮食生产工作，努力克服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生产保持稳定。 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全国早稻播种面积略有增加，单产有所下降，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请听报道。
15: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6: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实施多项强农惠农扶农政策，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各地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统筹产量大县奖励、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等资金支持早稻生产，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15: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6: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基础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15: 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6: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0: 15万个。此外，聚焦电动汽车、超充项目、工业机器人等领域，一批质量强链标志性项目取得突破进展。市场监管总局质量发展局副局长张雷雷表示，
1: 聚焦新能源汽车、高端科研仪器等大国重器重点领域，统筹实施质量强链十大标志性项目，圆满完成289项攻关任务，取得了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
0: 此外，我国因地制宜，扎实推进全国100个质量强链重点项目，形成质量问题攻关清单、政策清单5656份，有力促进发展新质生产力。跨区域联动项目强化协同提升，民生质量强链项目释放普惠实效。今年，市场监管总局系统谋划推进质量强链二期10大标志性项目，预期成果将精准填补关键领域急需空白。
1: 延续一批高端仪器仪表、新能源、工业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攻关，拓展一批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新方向。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2025年7月，我国单月用电量曾首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2026年7月，用电量在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基础上，比上年同期还多174.5亿千瓦时，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雪龙号的12个冰站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雪龙二号正接棒开展7个冰站调查作业。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以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请您报道。
4: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5: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10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4: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6: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载体。近年来，国家关于县域经济的政策持续深化，县域文旅消费作为连接城乡资源要素、激活县域存量价值的重要突破口，既是城市客群下沉、寻找松弛感的消费新场景，也是乡村资源上行、实现溢价增值的转化新通道。曾经不起眼的小县城，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周末出游、暑期度假的新选择。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消费场景与体验让游客住下来、慢下来、玩进去？来听报道。
7: 在江西抚州金溪县邮电古村，900米生态栈道蜿蜒穿梭，青砖黛瓦的明代古民居静谧雅致。不远处的地心补丁景点内，湖水碧波荡漾，游客正在湖中悠闲地划着皮划艇。
8: 我觉得这里的山水风光挺治愈的，有古村古韵，也有矿坑湖的独特风景。
7: 这里曾是20世纪80年代石料开采留下的30多米深巨型矿坑。金溪县摒弃一田了之的传统思路，依托矿坑地貌与古村文化底蕴，创新探索地心补丁修复模式，打造矿坑咖啡馆、水下书屋等特色消费场景，以文旅消费反哺生态治理， 邮电古村地心。

0: 武丁景点运营负责人李峰告诉记者。
1: 我们摒弃粗放式改造，用最小干预实现价值最大化，把废旧灌坑、古村文脉、休闲文旅有机融合，让荒地变景区，旧貌换新颜，真正让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
0: 如今，景区运营、餐饮服务、特色农产品展销等岗位相继落地，越来越多本地村民共享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村民彭凤珍深有感触。
2: 像我就是在家门口上班，环境也很好，能赚到钱，还能顾得上孩子和老人。
0: 如果说江西的实践是变废为宝，那么福建、黑龙江等地则做足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文章，探索把独特的自然禀赋转化为不可替代的文旅体验。在福建宁德州宁县，海拔带来的清凉正成为核心竞争力。当地深耕24摄氏度康阳品牌，暑期避暑游客超108万人次。中宁县文体和旅游局局长黄川明表示，将持续深挖高海拔气候生态价值，加快转化为长效文旅经济增量。
3: 我们将持续深挖高海拔气候的生态价值，加快九龙冀五威的创建，先锋山省级度假区的建设，丰富四季康养产品，完善避暑的配套服务，把短期的暑期流量转化为长效的文旅经济增量，以生态文旅赋能乡村的全面振兴。
0: 在黑龙江抚远市黑瞎子岛景区，依托原生态、湿地风光、独具特色的东极人文地标以及丰富多样的亲子休闲项目，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抚远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毕文超介绍，去年当地接待游客28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30亿元。
4: 凭借祖国陆地最东端的区位优势，抚远坐拥湿地、界江、野生动植物与菏泽民俗资源，打造华夏冬季 IP， 依靠晨起追华夏第一缕阳光，登黑瞎子岛深度游玩两大核心亮点，实现双线出圈。我们将黑瞎子岛定为全域旅游核心，同时串联冬季鱼市、品江鲜、麦梅基地研学、冬极村民宿旅居，打磨形成登岛观江、追光迎日、进村品鲜精品路线，一改游客短途打卡的模式，吸引大家留下来深度体验休闲游玩。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深耕冬极文旅品牌，持续丰富各类游玩新业态，持续放大县域文旅发展动能。
5: 中国旅游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上半年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 14.1%。 数据显示，2026年暑假酒店和民宿预订遍布全国千余个县城，连住三天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20%，相关产品搜索热度同比增长 226%。 县域文旅靠什么接住这波流量？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如果说生态修复和资源转化是靠天吃饭的进阶版，那安徽含山县的做法则是在做好景观文章的同时，更在文化赋能和场景营造上下足功夫，让游客不仅来了，更留得下、玩得深。
6: 这次夜游体验特别新颖，带着孩子参观遗址博物馆、沉浸式研学。
0: 在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林家滩遗址博物馆，暑期推出夜游专场、亲子研学、手工体验营和专家公益讲座，以可感可触的方式让游客探寻5000多年前的历史奥秘。安徽林家滩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鞠娟娟说，暑期以来游客量及平均过夜率较往年同期提升超 30%， 文创收入同比增幅超4倍，综合消费带动明显提升。
7: 我们推出暑期夜游场馆延时开放，引导游客错峰出行，优化游览体验，同时深挖林家滩史前日文化与本土非遗资源，活化历史文物与文化遗产，将传统观展升级为全天候的文化消费场景，通过周周游主题的夜游活动，聚集人气，拉长消费链条，带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0: 在陕西宝鸡，下沉市场的文旅热潮既向县域乡镇纵深延伸，也在城区找到了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地处高海拔山区的陇县新集川镇，凭借清凉气候与山林生态，500亩荞麦花海次第盛放，吸引大批游客拍照打卡。当地特色民宿今年累计接待游客3500余人次，经营收益达30余万元。 与此同时，宝鸡金台区西府老街则依托城区流量优势，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手工民俗等消费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截至目前，西府老街今年累计吸引游客 245.86 万人次，带动消费近4200万元。这一城区引流、乡村承接、城乡互补的模式，正是下沉市场文旅消费多点开花、全域联动的生动写照。宝鸡市金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敏表示，
8: 现在全区已经形成了以市区文艺演出、乡村营地休闲、园区景区特色活动为载体的三大旅游板块，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深挖咱们本地的红色历史、非遗民俗这些特色资源，把惠民的夜间活动长期办下去。
0: 近年来，众多宝藏小城、美丽乡村成为大家休闲度假、放松身心的首选，奔县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消费新热点。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分析，随着基建补齐与交通微循环完善，民俗游、非遗游、古建游、骑行、徒步、研学等新消费场景在县城不断涌现。县域文旅出圈靠的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美其美，留客靠的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沉浸漫游。
9: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0: 8月20号至21号，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在北京举办，请您报道。
11: 本次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两岸交流基金会主办。活动以光影同舟为主题，两岸电影项目主创团队代表、中国电影合作制作公司等40余家影视投资制作发行公司及平台机构负责人、台资企业代表等共计170余人参加。大陆导演杨正农：
12: 我觉得两岸的电影发展都各有千秋，每个地方都有它的一个长处。今天在这个海协会的这个组织下，能把两岸的电影人啊，我们说相聚在北京，我觉得作为电影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扶持，因为只有多接触、多交流，我们才可以彼此的更加认识，然后交流彼此的创作的经验，在合拍的角度，或者说团队里面哪一些岗位可以用到大陆影人，哪一些可以用到台湾影人，这样1+1大于2，我觉得这个才是未来我觉得要多多去推进的方向。
11: 本次交流会包含4项子活动：两岸电影创投提案大会、两岸影视产业论坛、两岸影人大师班讲座、两岸影视产业交流晚宴、两岸知名影人、资深主创、行业专家在活动上深度对话。台湾制片人王立明：
13: 两岸现在电影的交流的现状是，我觉得有点辛苦吧。就是，台湾的电影大概有一点比较难突破一些藩篱，然后怎么样进到这边来，然后大陆的电影怎么样进到台湾，两边都有一些规范上面的限制，所以其实不是很容易。那我们就希望能够透过更多的民间交流或者是对谈，能够让这件事情在文化上面，在电影的创意上面，大家多一些交流，然后能够让电影这件事情走到全世界吧。
11: 本次活动取得了很多实质性成果，包括创投路演、优质项目对接、AI 影视技术应用、合作备忘录签约、创作经验共享等。第十届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力：
14: 因为电影是有声有画的语言，也是两岸同根同脉一个交流的一个基石。从两岸交流以来，包括周楚除三害，包括聂隐娘，包括20年前我拍的云水谣，都是成为两岸文化交流和两岸电影合作的经典。这次做的这个电影交流会，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在新时期开启了一个两岸电影合作的一个新的起点。那么通过上午的这个路演的报告呢，我们也会看到题材多样、样式新颖，来自于各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人的这种表达。我们乐见他们其成，无论从投资 制作、创作、未来市场宣发，能够获得一部影片，它的初衷和结果能够一路走下来，团体总分方面能够获得最后的成功。那么未来我觉得大陆电影工业化这种更多的受众的这种群和巨大的电影市场，对台湾电影的发展和对两岸文化交流双向的这种奔赴也好，双向的赋能也好，都会对两岸电影创作和两岸电影人的交流带来更多正向的一些效果。
11: 光影同舟，征途漫漫，此次交流会不仅是一次行业智慧的碰撞，更是一次两岸同胞以文化为纽带，以电影为媒的深情对话。
15: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6: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5: 台北直播室，
16: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日前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湾上映，感人至深的故事跨越海峡，引发台湾观众强烈共鸣。电影热映却引发民进党方面的攻击，民众呼吁民进党重新审视当前对大陆电影的限制措施。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放映后，不少台湾观众深受感动，但有民进党人士却对影片热映加以政治操弄，攻击相关主办单位。对此，岛内有声音认为，如此政治操弄只会引发民众的反感。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8: 我想大家在欣赏电影啊，谁想要听啊这个民进党又去扯那一大堆政治语言呢？任何东西呢，你炒作过了头就会有反效果，反而让大家更觉得那是不是就真的叫做票投民进党，大家都要上战场呢？
17: 台湾时事评论员游子祥：
19: 民进党的陆委会副主委他也去看了，而且他看完之后他还是没法不承认，说啊，这是一部幽默催泪的小品。我觉得民进党这些人最怕的就是像这样的电影反而证明了两岸民众是心灵相通的。不过请你们不要老是戴着扭曲的政治眼镜去看待正常的两岸交流。
17: 岛内人士也提到，当前大陆电影进入台湾市场受到严格限制，这与台湾观众想第一时间看到大陆优秀影视作品的民意相冲突。台湾时事评论员游子祥：
19: 台湾对大陆电影的商业放映啊，每年还是限制只能进来10部，而且还限制题材跟类别，但是对大陆以外的电影却没有这样的配额要求啊，所以这又是一种单独对待大陆电影的歧视对待。
17: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8: 如果有台湾的片商想要引进大陆好的作品，还要抽签，抽到了签还要按照号次还要来排队，等到最后啊，这个时间到了呢，大家都在网络上看过这些影片了，那么台湾民众偏偏呢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第一时间和大陆同胞一样一起欣赏美好作品的权利。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过时的一个政策，本来就应该废除了。
17: 岛内人士也指出，当前很多台湾影视作品、演艺明星在大陆也受到广泛欢迎，两岸之间文化交流的红利最终汇集的一定是两岸业者和普通民众。台北影音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仲奇：
20: 台湾有细腻的叙事传统，大陆有庞大的市场与技术优势，如果能够合拍共育人才，就能够形成内容加平台的一种合力。未来我们可以在青年导演的交流、联合编剧的工作坊、跨境短视频赛事等方面的一些深化合作，让两岸的青年呢在影像中相遇，在创意中共鸣。
17: 台湾一公司食品油致癌物超标案近日侦查终结，台中地方检察部门起诉了包括涉事公司董事长在内的15人，并建议法务部门从重量刑。由于被起诉者均为业者，在野党质疑是刻意规避监管责任，为失职官员开脱。检方指出，今年4至5月间，台湾一公司使用供应商福寿、福茂及泰山3家公司采购的巴西黄豆生产色拉油，部分油品经下游业者及检验机构检出苯并芘含量超标， 经查，该公司高层早在3年前就知悉来源的黄豆加工后有致癌风险，但因价格便宜便放宽进料标准，却未同步增加检验及管控措施，而在检验结果出现异常后又有改善制程，也未依规通报及回收，最终导致问题油品8400余吨流入市面。检方起诉涉事企业董事长蔡青松等15人以及涉案的4家企业，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相关犯罪不法所得合计约8亿8700多万元新台币，向法务部门申请宣告没收及追征。但外界注意到，被起诉的15人均为业者，台当局食安监管部门及官员却无人被追责。台湾媒体人王浅秋，
1: 这次的检方的起诉书里面是真的重重的打脸这一开始所有护航这些人的嘴脸，他们应该站的角度是要帮人民监督的，可是搞了半天他们一开始出来讲话全部都在帮厂商洗地，那现在事后讲厂商夺罪大恶极，检方讲这些人是比诈骗集团要可恶的时候，那这些帮他讲话的官员食品专家啦，这些人不是更罪大恶极？
17: 国民党民意代表王玉敏，
21: 那你说这么严重的食安事件没有一个人需要负责，这是我们现在民进党执政底下他们的厚颜无耻到如此这般的程度。
17: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批评称，这场食安风暴闹到超过20万人走上凯道抗议，结果至今仍未得到民进党当局的一句道歉。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5: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10: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16: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0: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节目一开始请听总台海峡时评，一台机车照出民进党当局反中丑态。
15: 博采岛内外报章精华，荟萃台海最新论述，文章选萃。
10: 针对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拆解、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的张雪机车被台经济部门查扣一事，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8月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引用网友评论指出，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的确，一台机车而已，何惧之有？对其下手只会照出民进党当局的反中丑态。民进党当局害怕的不是一台张雪机车，而是这台车上的大陆制造标签。长期以来，出于反中谋独本性，民进党当局单方面对大陆采取歧视性贸易限制措施，大范围禁止进口大陆产品，其中就包括禁止大陆产摩托车以整车形式入台，此番更是变本加厉，连民间业者拆分零部件输入、本地自行组装成车的非盈利行为都要强行干预、查缉扣押。这出荒唐闹剧背后是民进党当局越来越藏不住的焦虑恐慌，他们害怕岛内民众通过张雪机车感受到大陆制造的精良工艺，更害怕岛内民众通过更多大陆制造看到大陆真实发展图景，因为这样会导致他们长期在岛内编造的大陆落后谎言不攻自破，以后反中抗中话术更将无人应和。但这样的霸道行径不得人心，终是徒劳。一方面，民进党当局将意识形态凌驾于市场规律之上，破坏和恶化的是台湾营商环境，必然遭到希望获得更多发展机遇的岛内业者反对。另一方面，随着大陆制造业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持续跃升，岛内民众对大陆优质产品只会越来越喜爱，民进党当局的进献伎俩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从此次查扣事件后岛内舆论铺天盖地的批评声浪就能看出。 民进党当局禁党大陆制造终将徒劳。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越来越多岛内民众已经看到，大陆通过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一个又一个

0: 个全世界有目共睹的神话，民进党当局却为一己之私，连一台机车都要草木皆兵，剥夺岛内民众追求更好生活的权利，只会沦为贻笑大方的笑话。接下来是军事发烧友栏目。据岛内媒体报道，台湾地区2027年房屋预算预计约为 1.1 万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增长 16%， 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报道称，自2022年以来，台房屋预算已呈现六级跳的暴涨趋势。那么民进党当局连年加码军购，持续烧钱备战，究竟包藏何种祸心？这将给岛内社会带来哪些危害？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宋康飞。
1: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2: 台媒报道称，台湾地区2027年防务预算将重点投向防空反导、远程精确打击、无人系统、韧性指挥通信网络以及弹药储备等领域，意在提升在遭受导弹打击、网络攻击以及指挥设施受袭等情况下的持续作战能力。张老师，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台湾2027年防务预算的重点建设方向？
3: 第一个是非对称，台军呢很早就认识到，台军在传统的武器装备、传统的作战力量上和解放军有很大的差距，无论说是兵力规模还是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都无法和解放军相比，它根本无法和解放军进行正面的抗衡。所以呢，它会进一步发展非对称的作战力量，比如说各种无人平台，包括无人机、无人艇，那么通过这种价格比较低廉的无人平台去打击大陆的一些设施、一些装备，同时呢也采购远程的精确打击系统，试图对大陆进行所谓的源头打击，增大大陆的作战成本和代价。其次呢，要关注它的防空反导。台军认为解放军对它威胁最大的就是空中力量以及各种导弹、制导火箭弹。今年以来的每一冲突中啊，就连美国的防空反导拦截弹都出现不够用的情况。未来如果台军和解放军作战，那么解放军的各种导弹肯定会更多啊，将会给台军带来巨大的压力。而防空反导系统本身呢，它又十分的昂贵，生产周期也比较长，所以我们看到它新年度的防预算啊，会更加聚焦采购一些防空反导系统，去存储一些啊防空反导的拦截弹。第三个关键词呢是持久作战。在近年的汉光军演中呢，台军都把强化持久作战啊作为压轴的科目。你像他投资所谓的韧性指挥通信系统以及投资弹药储备等领域啊，就是为了在未来作战中呢追求在固定设施被毁、指挥体系受到压制之后仍能够保持持续作战能力啊，特别是吸取近年来一些地区武装冲突中指挥中心、指挥所遭受首轮精确打击之后不对失去指挥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它的预算呢高度聚焦这种分布式的指挥所的建设以及多频段的这种卫星通信接收终端，试图呢以此保证未来作战指挥的持续性。此外呢，它在囤积一定数量的武器弹药，包括一些导弹，以此呢来拖延作战的进程，等待外部势力的介入。
2: 我们注意到，在筹划新增多项武器装备采购的同时，台防务部门越来越强调不同作战系统之间的信息互联，通过所谓台湾战术网络和团队态势感知工具，缩短从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之间的信息传递时间，使侦察无人机、雷达、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能够共享战场信息。张老师，台军这一意图是否具备现实可行性呢？
3: 以往呢，台军的侦察系统往往是进行逐层传输信息，这样呢会出现很大的时间延迟和信息衰减。当他的打击平台接到信息之后呢，再发动打击，目标就已经转移了，甚至台军自己的打击平台已经遭到摧毁。台军的想法是通过这种网状互联，可以让侦察平台、情报平台通过最短路径将信息传输到打击平台，让传感器到射手的时间大幅度压缩。同时呢，打破军兵种之间的壁垒，共享战场信息。比如说，它的无人机发现舰艇之后，数据呢可以直接传输到这个陆军的导弹部队的发射终端，实现跨域侦察、跨域打击。当然了，这是台军的美好的愿望。台军即便它构建了初步的杀伤网，那么各个平台之间的通联呢，往往是通过几个重要的节点相互连接。一旦这个节点被压制摧毁，那么整张杀伤网的作战效率就会被大幅度的削弱。
2: 有分析说，民进党当局大幅增加台湾地区2027年防务预算，显示其军事建设正进一步向体系化和无人化方向发展。张老师，民进党当局大搞扩军备武，是否真能借此与解放军形成有效对抗？若从实战能力和体系建设角度分析，您认为台军和解放军的主要差距究竟在哪儿？
3: 台军这种局部的补强无法逆转两岸在工业体量、装备水平以及地理纵深上的差异，也无法改变两岸军力的对比格局。首先呢，在工业体量上来看，台湾地区和大陆的差距非常大。那比如说，无人机产业链的核心是大规模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完整的供应链。大陆在民用和军用无人机领域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台军试图用无人机海这个战术来对抗大陆，那么在产能上就是属于以己之短攻彼之长。此外呢，我们再看具体的装备，解放军在无论说是传统的装备还是新的非对称作战装备上都有代际优势，战时呢可以有效的夺取制空权、制海权、制电磁权，在进行充分的火力准备之后呢，可以发起大规模的两栖作战。即便是在非对称作战领域方面，大陆同样拥有优势。那么台军发展的这些装备来对抗大陆，那是匹夫撼树。此外呢，台湾岛缺乏防御的迂回空间，台湾岛狭长，缺乏战略纵深，绝大多数军事要地、军事装备都在大陆的远程制导火箭弹和常规导弹的覆盖范围内，也在大陆的隐身战斗机、隐身无人攻击机的攻击范围之内。无论它的兵力如何分散，其机动性和生存空间都是非常有限的。加之台湾呢是一座孤岛，能源和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在面临全面的海空封锁的时候呢，它所谓的提高它的弹药储备，包括它的一些无人机的储备，很容易遭到摧毁。那么一旦这些储备耗尽之后呢，它将面临装备弹药断绝、无法持续作战的绝境。
2: 我们梳理相关数据发现，自2022年至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呈现出史诗级暴涨趋势。2022年台湾整体防务预算为5131亿元新台币，2026年一举暴冲至9495亿元，2027年更将可能突破万亿元大关。有分析人士痛批，万亿元防务预算占2027年岛内总财政的 28.5%。 随着军事支出持续膨胀，势必会严重挤压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预算。那么张老师，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福祉，不断提高防务预算，将会给岛内社会带来哪些危害？
3: 首先呢，靠增加防务支出的方式对抗大陆是严重的战略误判，以武谋独，落入越买越不安全的军备陷阱。台军的防务预算不断冲高，但是呢，不会改变两岸的军事力量的对比，不会起到所谓的吓阻作用，反而呢，不断推高，台海之间的对抗，增大冲突的风险。其次呢，防务预算大幅增加会引发台岛内，社会失血。财政资源呢，它是有一定的排他性的，总篮子就那么大。当防务预算占比高达 28.5% 的时候，就意味着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包括一些医疗补助以及社会福利将会遭到严重的挤压。台湾地区长期面临的深层次的民生痛点，因为资金向防务预算让路， 而无法得到根本的缓解，甚至呢会不断的加重。那么在常规预算之下呢，民进党当局还频繁的设置类似于海空战力升级这样的所谓的特别预算，大举举债。那么这种做法呢，实质是将扩军的成本转嫁为台湾下一代难以背负的庞大的债务。台当局大幅增加防御预算，牺牲民众利益，转嫁矛盾，激化岛内的这种反中情绪，就是要绑架岛内的无辜民众到台独战车上，让普通民众承受台独的代价。
4: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0: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美伊局势目前陷入不和不战状态，当地时间8月19号，特朗普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然而此前一天，他刚刚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当前没有，也没有安排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至于特朗普近期在对伊问题上立场的频繁反复，有美国官员认为这或许预示着美国正酝酿对伊战略调整。相关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牛新春的详细解析。解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月。
1: 深度国际，
5: 据美方知情人士透露，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美方决策层可能正在考虑将对伊战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变为逐步扼杀伊朗。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宣称对伊朗经济实施前所未有的孤立措施，这一表态似乎对上述判断进行了佐证。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认为，美国当前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达成目标，转向对伊朗实施经济扼杀，核心意图就是逼迫伊朗重返谈判桌。
6: 特朗普表态不跟伊朗谈判了，不跟谈判的原因是谈不成，过去谈了3个月，最后没有结果。但是特朗普第二天又说，未来还是可以谈的，因为最终目的还是希望伊朗回来谈判桌上，答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要求。所以他现在经济制裁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就是之前全面战争打过也没有实现了目标，然后边打边谈也试过也没有实现目标，所以现在又转到经济制裁。经济制裁它本身不是目的，经济制裁还是手段，还是让伊朗回来妥协。所以实际上他前后说的看起来是矛盾的，但是他的目标是一致的。
5: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和经济施压的同时，美国五角大楼18号也被爆出正在评估是否要调整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尤其是在美伊僵局持续的背景下，评估美军是否仍将长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战事结束后美军是否应从波斯湾撤军。那么美国从波斯湾撤军的可能性有多大？对此牛新春认为，短期内美军撤军的可能性不大，但不排除未来调整驻中东军事存在的可能。
6: 因为美国现在是从8月1号特朗普叫停了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之后，美国基本上在没有对伊朗实施过军事打击了，包括最近几天伊朗不断的在波斯湾打击油龙，那么美军也没打过。所以美国现在主要的手段就是通过封锁伊朗港口，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扼杀，但是呢，他同时要保持军事上的压力。特朗普也一直说，最后如果不行，也不排除军事打击。更何况你现在要进行经济制裁，他也必须部署军队，因为经济制裁的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封锁伊朗的进出口。所以从波斯湾撤军，至少短期内它是不可能的。但是有消息说，美国考虑从波斯湾撤军是等战争结束了。所以这一次因为部署在巴林、阿联酋、科威特这些离伊朗近的军事基地遭受了伊朗的军事上的打击，所以战争结束之后有可能在波斯湾调整它的军事部署。
5: 对于美伊当前博弈的现状，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19号在一段公开视频中说，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暗示伊朗在未来作战中可能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以实现对美以更高级别的威慑。那么，伊朗释放转守为攻的信号，究竟是在威慑造势，还是在预示将升级战事？牛星春认为，
6: 在过去两周时间里边呢，伊朗在没有受到美国军事打击的情况下，伊朗主动打了美军驻约旦的军事基地，那么伊朗也主动的打了科威特的设施，所以实际上他已经开始主动的行动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美国现在对他进行经济上的绞杀，那么伊朗也不能坐以待毙啊，伊朗也得采取措施增加美国的成本。这实际上又回到了2018年，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伊朗当时袭击波斯湾的油轮，鼓动伊拉克的民兵打美军的军事基地，这一次也是这样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继续加大袭击这个波斯湾的油轮的可能性很大，然后伊朗继续鼓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和封锁红海的可能性也有，然后伊朗鼓动伊拉克民兵打沙特打美军军事基地，这种可能性都有。不，前两天阿联酋就说伊朗向阿联酋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甚至伊朗还威胁如果欧洲的北约国家让美军使用他们的军事基地来袭击伊朗的话，他还要打北约国家。所以伊朗一定是会采取一些行动来增加美国的成本，但是他到底有多大的胆量采取多大的行动是一个问题。
0: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果晶赵飞代表编辑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孟云。根脉中华节目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节目开始，请听专题《秦腔一枝梅》，感受古韵秦腔如何在新时代焕发新荣光。
4: 文化公开课，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讲述“秋”这个字，解锁汉字承载的千年文明记忆。
3: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下集，带您深入了解荒漠戈壁滩上的本草传奇。
4: 传承有我，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封明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琴音有道。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0: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6: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0: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7: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0: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记忆、道德规范与审美追求。从打交散的破茧成蝶到鬼怨杀生的生命绝唱，一出戏对应一段人生、一种命运。
0: 请听专题《秦腔一枝梅》，采制总台记者朱心怡、温超、张恩宇。
8: 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9: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8: 主角中的易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他，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9: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 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8: 李梅不是一清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一清娥台上台下的不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9: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8: 李梅学戏是圆爸爸的梦想，也和一清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4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10: 你就是看眼睛，看眼睛跟你的身段在一块儿，到这儿咋还不见人啊？就看你这是焦急的。
9: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弹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把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8: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11: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那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8: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他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他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9: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12: 明天把这个歇成2个吧，不然我把手又划没了。
13: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你这个颠法颠得太厚了，你知道吗？
8: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9: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8: 和一清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9: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进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苟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8: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他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9: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定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8: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报。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她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他说啊，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那些戏。

0: 一都涌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1: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0: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1: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他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院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0: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叫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1: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10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0: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便正式产生了。
5: 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器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从一个空心的圆字到方正的日字，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字形的演变，更是中华先民对天地万象不懈的凝望与求索。
6: 暑热未消，秋信已至，秋天万物从繁茂走向沉静，夏蝉的鸣唱也渐渐稀落。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讲述秋这个字。
7: 早期汉字的秋啊，和今天的写法几乎可以说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既没有和，也没有火。那它是怎么写的呢？又是怎么演变到今天的秋字的呢？从炎热的季节逐渐转凉的时候，有一种虫，它就像自然日历一样，它的生命周期和秋季的气温变化几乎完全重合，它就是蟋蟀。这种动物在春天你完全见不到它，等到立秋之后，暑气渐消，秋意初显的时候，它从土壤中孵化出来，开始夜夜鸣唱了。古人叫它蹴之，意思就是啊，蟋蟀一叫意味着天气即将转凉，好像它的叫声是在催促着人们需要织布缝衣来御寒了。随着温度逐渐下降，蟋蟀呢开始逐渐从田间野外转移到屋檐底下，甚至是登堂入室。而到了深秋后啊，气温骤降，它逐渐就停止活动，入土蛰伏了。人们把这样的活动规律写进诗里，形成了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午后吟唱。不仅如此，因为蟋蟀的活动周期简直就是秋季

0: 的季节限定，人们又将它作为秋季的代言人。当人们要写秋的时候，就直接画出一只象形的蟋蟀，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秋字。你看它那触角是活灵活现，你看它那翅膀蓄势欲飞，你看那头脚和身体都栩栩如生。就是这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就是这一只蟋蟀，代表着秋天，是古人观察自然、观察季节变迁最为直观且质朴的表现。那这样一只蟋蟀，它是怎样变成今天一半红一半绿的秋字的呢？我们知道秋季是大部分农作物收获的季节，而蟋蟀以及它的同类们，各种各样的昆虫，对于即将成熟的作物来说，往往有很大的危害，它会影响到一年的收成。那怎么去驱除这些昆虫呢？在古代呀，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用火烧。哎，我们看到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这种字形，它在蟋蟀的下边加了一把火，甚至还画出了火上溅起的火星。这个字仍然是秋，它用火烧蟋蟀的字形结构，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物候的观察，更体现了人类应对这种自然物候而采取的活动，从自然观察演变为人与自然的生产生活联动。那么既然已经要表现人类的生产生活了，在这个时令之下，人类最为重要的活动当然就是收获了。所以人们逐渐的呀，又给这个火烧蟋蟀的字形增加了禾。禾不仅代表着绿色的禾苗，作为构字部件，它可以代表各种农作物、各种形态，当然也包括庄稼的收获。这样增加了禾的秋字，就不仅有听觉，还有视觉了，秋季的特征也就更加明显了。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来了，本来画一个蟋蟀就挺复杂了，还要再加火再加禾，字形就会显得过于臃肿，书写起来也会不够便捷。所以字形的简化是势在必行了。那怎么简化呢？
1: 四季是天地写给万物的书信，也是古人对时间最朴素的分辨与命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季都有自己的节律。然而在中华先民最初的时间刻度里，一年只划分为两段，春与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两个节点一头系着希望，一头担着生存。至于夏与冬，它们成为季节的名称却要晚于春秋。那么夏和冬究竟是怎样从最初的字义一步步成为季节名称的？而春与秋又为何能在先民心中占据如此特殊的分量，成为希望与圆满、岁月与历史的象征的呢？
0: 其实在简化过程中啊，人们尝试了很多方式，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每个国家都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简化字形。比如有的人他就把蟋蟀简化成很写意的日字形，好像是代表着蟋蟀的头部，那这样秋就由日、禾和火三个部分组成。也有再把火给去掉的，只由代表蟋蟀的日和禾两部分组成。当然也有尝试着干脆把最初的那只蟋蟀完全去掉了，只剩下禾。

鹅和火这样的字形。而最后这种尝试，它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比较流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秦系文字影响了书同文之后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写法，所以这种和与火组成的秋的写法就一直沿用了下来。无论是最初的蟋蟀，还是如今由和和火共同构成的会意的秋，它都和春一样，是中华先民对季节时序的感知。商朝的人，实际上应该说是西周晚期以前的人，他们仅仅把一年的时间划分为春和秋两个季节，这样看起来有些粗疏的季节划分，反映出当事人他对季节的认知还不够细致。这种季节二分不只是在早期中国如此，其他文明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是先将一年分为干湿两季，后来才细分为了四季。甚至在古英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都体现出早期人们对季节、对时间的认知情况。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华先民们对自然的观察、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在商朝之前其实就已经很发达了。难道我们可以说那时的人认为夏季和春季一样，冬季和秋季一样吗？并不能。实际上只分出春秋而不细分四季，它恐怕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生活智慧，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词来说，可能是一种极简的态度。春为播种之始，也是万物之始；秋为收获之中，也是万物之中。它们是一年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夏作为万物的生长阶段，冬作为万物的休眠时间，更是一种过程性而不是节点性的时段，因此啊，它们可以被含纳在春与秋之中。后来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加丰富，对季节细分的需求日益增加，才逐渐从春秋中拆分出夏和冬，形成了四季的划分。但是原有的这种春秋二季之分，使得在我们的文化中，春和秋的意义和价值啊，要比冬夏更有分量。春秋代序万载春秋，这样的表达把春秋直接等同于了时间。先秦时期鲁国的史书《春秋》，它也是沿用春秋两季之分，用春秋来代称时间、代称历史，甚至由此让春秋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名称。而在春种秋收、春华秋实这些词语当中，既体现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更传递着付出即有回报的朴素智慧，它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态度。至于春秋鼎盛、富于春秋这类成语啊，则是把春秋作为了人乃至事业、国家希望和生命力的象征。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2: 大家好，我是谭论。
1: 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所载113方中，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甘草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当中排名第一，却并不喧宾夺主，成为众多药材当中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
2: 甘草除了在药用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美食界它也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生于荒野，属于荒野，甘草一株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馈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
1: 药中国老还兼职治沙卫士，甘草究竟有多神奇？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下集，带你深入了解荒漠戈壁滩上的本草传奇。
3: 甘草在内蒙古被称为甜根根，剥开根部的表皮就能尝到丝丝甜味。甘草的甜来自于甘草酸，虽叫做酸，但其甜度却约为蔗糖的250倍。即使是稀释了4000倍的水溶液，也仍能尝到甜味。千里之外，潮州人将甘草煮水，加入切块的水果拌匀，腌制片刻，这道清凉甜品甘草水果已经可以食用。遍布潮州街头的甘草水果酸甜爽口，让生长在北方的甘草为南方的夏天带去清凉。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本草，甘草不仅能入药，还能作为香料食用。如今人们常将甘草与八角、桂皮、草果等搭配使用，粉碎混合后加入火锅底料中，甘草的甜起到调和脚味的作用，缓和其他香料的辛辣并弱化苦味，柔和口感，贯穿麻辣鲜咸，渗透汤底，直击味蕾。甘草中的药用成分微寒清热，中和了特性温热的香料食多上火的问题，还能够愈合伤口，抑制炎症的生成，堪称为热辣滚烫的火锅专门定制的独家。

本草。不仅如此，在调味之外的很多领域，甘草及其提取物都发挥着滋补养生的作用。

甘草清凉润肺，抚慰人世间的颠沛与辛劳。数千年的鲜衣怒马，快意人生，贯穿在烹肉煮茶、对酒当歌的这一刻，回味

0: 那达慕，内蒙古草原历史最悠久、场面最盛大的民族盛会。农忙过后，隆冬时节，农牧民们带着皮毛、药材，汇聚草原，赛马、摔跤、射箭，各类惊险刺激的比拼，引人入胜的歌舞，都在庆祝同一件事：丰收。这座建筑是上世纪70年代建起的甘草集散地，它身后的半片石壁在清代曾经也承载着同样的功能。清朝嘉庆年间，山西商人走西口来到此地，设立了甘草商行，至此杭锦旗的梁外甘草开始采挖，一直延续至今。路的对面有一座用甘草搭起来的敖包，体积虽然不大，却有着100余年的历史。传说这里挖出过一根甘草王，人们就在供奉过甘草王的草房上堆起柴草，成为敖包，祈求甘草丰收。由于这里是西北沟的地势高地，远道而来的人们看到敖包就看到了目的地，包头的客商就是从这里开始了甘草的运输。每年人们还会在外层添置新草，让这个完全由草根搭起的敖包历经百年依旧保持着原状。杭锦旗西北部的黄河滩地上，人们在此种植培育了上万亩的甘草。起初生长在荒漠边缘的甘草并不适应稳定舒适的人工环境，现代种植运用水肥胁迫的方式，少水少肥，甚至不水不肥，既节约了成本，又能为甘草提供相对熟悉的生长环境，有助于药性的积聚，形成良性循环。
1: 中国中药协会副秘书长赵润怀：
2: 对甘草的品质来讲，一个是物种，一个是环境。有一个说法叫逆境效应，重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水分多的时候，它生长的就像淀粉类的东西就多了，像甘草苷、甘草酸，有些属于次生代谢产物。次生代谢产物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在抵抗自然的干旱或者病虫害等等其他的一些不利的环境下，植物产生的一种抗体。所以自然状态下它产生的抗旱、抗寒、抗病虫害等等的一些外来的干扰情况下，在逆境的情况下才能够有这些药用成分的高含量。
0: 沙漠深处野生甘草还在继续生长，一颗颗，一丛丛，一片片，不断扎根，向下牢牢锁住沙漠。一株草生于荒漠，有无惧风沙的豪情与野性，却将最温和的清甜之味留给人间。自东汉至今，甘草始终是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中药材，凭借十方九草的出勤率与解百毒和诸药的平衡作用，被尊为药中国老，声名远扬。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4: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5: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6: 横向
7: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3: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6: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1: 大家好，我是谭论。中国民族乐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与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密切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乐器造型简练优美，结构合理，做工精巧，音色纯净，为历代音乐爱好者所喜爱。婚丧喜庆、迎神赛会或宫廷官府举行重大的政治、军事和宗教活动，都要演奏民族乐器。民族乐器的制作技艺已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传统手工技艺，流传至今，影响深远。
6: 中国民族乐器制作品种繁多，技艺精湛，蜚声中外。苏州乐器制作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在数千年的发展传承过程中，能工巧匠们不断改良技艺，终使之享誉全国。
1: 苏州制作的乐器品种繁多，二胡、阮、古筝、琵琶与一度失传又恢复制作的箜篌、编钟是其中的代表。苏笛、苏箫、苏锣、苏鼓等一批用苏字命名的民族乐器更是具有苏州地域特色。这些乐器以造型优美简练、结构合理、做工精巧、音色甜美纯净而闻名。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精湛，一件乐器的完成啊，需要经过开料、配料、木工、雕刻、漆工、镶嵌、校音等多个环节。制造打击乐器、响铜乐器需要选料、熔炼、制片、成型、烤音、车刮、定音等多道工序有序配合，每道工序都有独立的技艺。现在除木材锯料、开料、配料等工序以部分用机械替代人工外，木工、雕刻、漆工等大部分工序仍需通过手工完成。
6: 封明君1936年8月生，江苏省苏州市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师。1947年进入苏州中国乐器社学习，师承著名民族乐器制作大师吕伟康。1958年进入苏州民族乐器一厂，从事民族乐器的制作和改革。
1: 1996年退休后，受聘于苏州民族乐器一厂有限公司做技术顾问。70多年来，他致力于民族拉弦、弹拨乐器的制作实践，尤以制作二胡、古筝见长。木工技艺精湛，对不同质地薄厚的皮膜和不同纹理质地部位的木材的发音效果深入分析研究，曾改进二胡琴筒前口的结构，使发音厚实有力，改革古筝内部结构，使发音更加清脆。
6: 今天的传承有我，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封明君，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琴音有道。
8: 70多年的从艺之路，封明君制作了上万把二胡，从春晚舞台到维也纳金色大厅，他的作品跟随着演奏家的身影，先后登上国内外诸多顶尖舞台，见证了中国民乐的精彩瞬间。90岁的封明君老人经历了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的创建、兴盛到转型的整个过程，对这里总有一种放不下的情感。如今他还在二胡的制作中寻求突破。
9: 就没有结巴的呢？
10: 没有结巴，一点结巴没有。
9: 现在要材料呢，我们二胡的不结要少，
10: 结巴要少，要直是吧？
9: 我们有规定的，这个板不超过在一公分就。
8: 制作二胡的木材需要挑选密度高、纹理顺直、色泽一致的材料，这对于琴体的外观、声音的震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早年间，生产材料资源有限，选到一块符合标准的木材非常难得。木材的稀缺让匠人们只能在制作工艺上投入更多心血。20世纪50年代，制作二胡的材料多以榉木为主，每块制作琴筒的材料声音都不一样， 因此要尽量把六块声音差不多的材料合为一组制作琴筒，这对风鸣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0: 老红木的，
8: 做了一辈子二胡，风鸣君认为一把好的二胡首选材料应该是红木。红木制作的二胡声音宽厚洪亮，音域宽广，被很多二胡演奏家所公认。
10: 声音很宽厚，又不是传统二胡的声音，清亮通透。
9: 当时我们的做红木琴也比较少，红木是说高级的琴呢，现在是红木普及了，生活水平改善了，都被原来大大的改进了。
8: 尽管如今拥有大量优质木材，但风鸣君始终保持着珍惜材料、绝不浪费的观念。这份坚持源于他早年的学徒经历。1936年，风鸣君出生在浙江杭州。12岁那年，为了生计，母亲托朋友把他送到苏州一家乐器店学门手艺。那时候学手艺有3年学徒、3年帮工的老规矩，师傅不把绝活一次性说透，徒弟们得自己多琢磨多实践。年纪虽小，风鸣君却早早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为了能吃上口饱饭，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他学起二胡制作来格外用心。1954年，散落民间的民族乐器从业人员集中起来，成立了苏州民族乐器生产合作社。凭借着精湛的制作技艺，风鸣君成为技术组组长，专门从事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改良。1961年，技术组在风鸣君的带领下制作的二胡，在北京乐器制作大赛中获得第1名。专家对这把独特音质的二胡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并将其全面解剖，发现琴筒内有2道前所未见的凹槽。制琴师傅们的灵感源于音乐厅的声学墙面，通过声波反射增强共鸣。少年得志，风鸣君依然保持着谦逊好学的态度。有一次，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来乐器厂参观调研，向他详细讲解了乐器发音原理。风鸣君认真领会后，立即将这些声学知识运用到了二胡制作工艺的改良之中。据传，二胡由发源于中国古代北方西族部落的西琴演变而来，它的发声依靠琴弓摩擦琴弦产生的声音，音色具有一种凄婉哀愁的特质。一把二胡的制作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其中蒙皮是决定二胡音色的关键。琴皮由人工养殖的蟒蛇而来，那种鳞纹粗而平整、色彩对比协调的蟒皮是风鸣君的首选。在蒙制之前，还要对琴皮进行处理，用水浸泡软化，再用竹片仔细刮除油脂，最后晾晒干燥。皮子裁成6边形皮料后，沿琴筒边缘抹胶粘合。蒙皮时需拿捏分寸，六角的受力一定要均衡一致，它决定二胡的音质音量。太紧则琴皮崩如鼓面，音色发尖；太松则似泄气皮球，低沉无力。需边拉边试，这全凭手艺人的经验把控。
9: 一块薄一块厚，蒙得差不多松紧。
8: 周师傅反复调整松紧，确保每一次敲击都能产生清晰的回响。风鸣君则更关注振动持续时间，通过轻拍琴筒确认皮面张力是否达标。经过数轮调试，这张同时满足边缘回响透亮、
11: 中心振动持久的琴皮将成为下一把二胡的核心部件。多数匠人一辈子守着老手艺，凤鸣君却总想试试新做法。年轻时改结构不按师傅教的来，后来自己琢磨出测音工具，调出来的琴音更准。凤鸣君带领团队将二胡弯头长度缩短，使设计更符合人体工程学，减少了演奏中的意外碰撞，提升了二胡的耐用性。这一改良设计被纳入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标准。当一把崭新的二胡制作完成时，凤鸣君最期待的就是试音环节，这不仅是对乐器品质的最终检验，更是对他工匠技艺的全面验证。面对这一刻，凤鸣君总是充满自信。
10: 这把二胡它那个上下把握很通，它是很完美的，你看那个皮多漂亮是吧，一看那个琴做得很好，很舒服，很好，相当棒。
11: 早在1995年，凤鸣君前往新加坡进行民族乐器制作表演，成为苏州乐器一厂首位在国外展示二胡制作技艺的匠人。那时候的他就知道一定要有国际视野，登上国际舞台。
12: 宋代的一幅画上面的。
11: 2025年6月，中国国际乐器展览会在北京举办，凤鸣君团队打造了暗香疏影与华夏龙吟两款二胡，前者以细致雕工勾勒婉约意境，音窗设计美观，声音透亮；后者以古代玉龙为灵感，线条古朴优雅，音色精准。喜欢琢磨新东西，喜欢挑战新花样。入行70多年了，闲不下来的凤鸣君依然在他挚爱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上不断倾注心力。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或央视频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6: 主持人谈论孟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孟云，
5: 我是谭论。
4: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为您介绍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
5: 然后我们跟随陈云华与妻子张宝珍聆听他们的匠心传承故事。
4: 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厅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5: 各位听友，近日2026西恩凯杯福建武平第七届浪漫七夕自行车骑游活动在福建龙岩武平百家大院正式启幕，来自闽粤赣以及台湾香港等地的400余名骑行爱好者齐聚武平，沿环中山河湿地精品骑行道追风而行，以车轮丈量山水，共赴一场浪漫山水之约。
4: 随着出发号令响起，骑手们精神抖擞地从百家大院陆续驶出。本次骑行全程约65公里，沿途串联千鹿湖、中山古镇、东流水库、杰文村等等多处生态景点与人文地标，骑友穿行于湿地绿道、田园村落之间，一边畅快骑行，一边饱览武平秀美生态风光与客家人文底蕴，在运动中感受老区山城的独特魅力。
5: 本次活动吸引了不少港澳台骑行爱好者远道而来，大家因骑行结缘相聚武平。来自香港的骑行爱好者罗姐和唐唐感慨道：“我是第五次来，我的队友是第三次来，我们每一次来武平都有回家的感觉，这里山美水美，人更亲切，我希望回去把这里漂亮的风景介绍给香港的朋友，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
4: 来自东山县自行车运动协会的骑友黄先生表示，我们东山自协这次第二度参加武平七夕骑游，大家都觉得武平的骑行环境、骑行氛围非常的好，希望武平的骑友有机会到东山骑游。
5: 武平县自行车协会负责人李雄昌介绍，七夕自行车骑游活动已连续举办7届，是武平体育加文旅的特色品牌活动。本次65公里精品线路串联山水、乡村与人文景点，风光优美，体验绝佳。活动有效汇聚多地骑友，以骑行架起交流桥梁。他希望利用该活动平台，持续擦亮骑友

0: 平，其乐无穷文旅品牌。
1: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2: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3: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4: 激动的心情。音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5: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1: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6: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7: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8: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9: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1: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月时光。
4: 听众朋友，秦腔别称梆子腔，陕西梆子。秦腔是元明之际流传于关中一带的劝善调，以及当地民间音乐与关中方言结合形成的一个戏曲声腔剧种，主要流行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部地区。明清之际，秦腔由陕西商人传入中原及华东、华中、华南一带，在清初成为在全国有着重大影响力的戏曲剧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专题节目《秦腔一枝梅》。
10: 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11: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10: 主角中的一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2度梅花奖、2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11: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写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10: 李梅不是一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一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800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11: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10: 李梅学戏是原爸爸的梦想，也和一秦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4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 能免他吃穿吗？
12: 你说你就是看眼睛，看眼睛跟你的神经在一块儿，到这儿咋还不见人啊？就看你这是焦急的。
11: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坛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把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10: 过往的四十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13: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10: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他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他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11: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14: 明天把这个切成2个吧，不然会把手给划没了。
15: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你这个颠法颠得太厚了，你知道吗？
10: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11: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10: 和易秦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11: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既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10: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他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11: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定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10: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宝。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她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他说李梅来了，来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0: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她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院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叫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百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10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

0: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2: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激动的心情。音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月时光。
9: 清神竹编是四川清神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工艺，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10: 传统清神竹编只用于日常生活。要想成为艺术品，那就需要费些功夫了。一件精美的竹编成品需要经过选竹、锯竹、刮青、去黄、分层、晾晒、刮薄、三防处理、染色、开丝、编织、整理、装裱等10余道工序。
9: 陈云华是中国竹艺城创始人。

0: 清神竹编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做竹编有60多年了。这些年在继承传统技艺和开拓创新方面做了一些探索，看图编织便是他发明的一项竹编工艺，用灰色编织天空，用深灰色编织地面，用原色编织物体形状，让平面竹编有了很强的立体感。2008年，他突破最难的过渡色问题，研制出彩色竹编，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1: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跟随陈云华与他的妻子张宝珍来聆听他们的匠心传承故事，匠心巧编。
2: 清神竹编是四川清神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工艺，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3: 这个竹编要用竹子来编，每一个地方的竹子是不一样的，因为清神的竹子非常漂亮。第一个单竹它很长筒，第二个石竹它很柔软，它的纤维非常的柔韧，白很绵软，拉不断，效果很好。
2: 陈云华，中国竹艺城创始人，清神竹编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947年，陈云华出生于清神县南城乡一个贫困农民家庭。迫于生计，陈云华6岁就跟着爷爷奶奶外出，为别人家里编些生活用品。1968年，陈云华在四川省眉山市清神县的农村办起了第一个竹编作坊。
3: 没有电风扇，没有空调，只有什么？只有竹扇子。家家户户撑撑在在，大人小孩都在做。
2: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陈云华凭借自己的手艺成为国家级竹编大师，制作出了《清明上河图》《苦乐清凉》《簪花仕女图》等竹编精品，频获国家级大奖。陈云华的一位朋友特意找到他，希望他能创作一件以中国传统观音形象为主题的竹编礼品，以赠送给国际友人。为了能使竹编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展现，陈云华和他的妻子张宝珍打算一同打造一幅新的观音作品。张宝珍跟陈云华学习竹编已经有30多年了，如今他已经是清神竹编省级非遗传承人。从巧思与执着上来看，张宝珍丝毫不输给丈夫陈云华。然而这次对于应该选择哪一种观音形象，张宝珍有着自己的想法。
4: 你看这个就是，
3: 这是提篮观音。
4: 对，这个是，
3: 但是和我们的观中岩寺的观音是不一样的。
4: 但是它跟中岩寺的观音那个雕塑是大同小异，这个也说明我们清神竹编的年久。你看他提的这个观音就是用竹子编的，还有竹节，他都铸成了这样的观音。
2: 提篮观音是清神地区人民最为喜爱的观音形象，从小在清神长大的张宝珍认为没有比提篮观音更合适的选择，而陈云华却认为这恰恰是提篮观音的弊端。
3: 地方性太强了，不能够，所以是在整个社会上引起大家的共鸣，所以我们就开始重新找一种观音，叫宝瓶观音，就手里面托着瓶子，拿着一个柳枝的那个观音。
2: 经过讨论，张宝珍想到这是为国际友人所打造，便同意了陈云华的想法，用宝瓶观音作为作品的图案。之前的40年里，陈云华一直用双色、彩色的竹丝制作观音，然而这次他打算摒弃彩色竹编，改用纯白竹丝。
3: 咖啡色的或白色的，开始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人们看到我的观音都觉得很漂亮、很美哦，但是有个感觉就是觉得太现实了，就太折白了，一下子就看出来是观音，我就觉得不那么好，所以我就想最好把它做成隐形的最好。
2: 将竹子刮青、分块、起灭，再将竹篾 进行三防处理染色，使竹篾更加洁白，再把竹篾分成宽度一致、丝数精确的竹丝。剖篾是指将分好的丝再一分为二，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把宽一厘米的薄篾层从24丝分成48丝，这对陈云华和张宝珍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二人的剖篾过程似乎并没有这么顺利，在剖篾的过程中，编织细节的竹丝并不能剖出更细的效果，无法展示出两者的区别。
3: 那个24丝啊，可能细的了，要不然再分开那是太难的了。
2: 为了能剖出更细的丝，张宝珍把目光投向了对于工具的改良。
4: 老板，
5: 啊，
4: 有没有那个手术刀和刀片？
5: 有，
4: 我看，能看一下。
5: 啊，
4: 哦，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刀尖比较薄。
2: 市面上能够买到的最薄手术刀，最终帮助陈云华和张宝珍均匀地分出了比发丝还细的竹丝。从原来一厘米的24丝变成了48丝。如今，这幅观音像里灵动纤细的睫毛，仿佛随风微微摆动。陈云华在观音的竹编画卷上加入了转动屏风的设计，就这样，旋转观音像应运而生。正面看来若有似无，只能浅浅观察到好似一座观音静立其中，微微转动，观音随即清晰可见。转动角度更大后，观音又在不经意间消失不见，旋转回来，宝瓶观音又回到眼前。他们为这件作品起名隐形观音。
6: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7: 从一而终啊。
8: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9: 我要你活下去。
10: 你死了，我怎么活？
6: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1: 还好嘛，
12: 发呆是忘了尝了。
8: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3: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4: 丢了什么？
6: 用声音描摹影像，
8: 生动越剧场。
15: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6: 第103集，百毒必疫。小怪物，能令我独孤博欣赏的人不多，你算一个，老夫就信你，一切也按照你说的办。我独孤博一向说话算数，只要你治好我和我孙女，老夫答应你的3个条件绝无问题，更不会杀你。但是现在，请你先把这个吃了。我这条老命虽然不值钱，但也还想多活几年。如果你把老夫治死了，那么你就给老夫陪葬吧。
8: 说着，独孤博嘴一张，一道绿光从口中吐出，正是一颗碧绿色的珠子。碧珠在独孤博的控制之下缓缓向唐三飘去。 唐三张开右手，让其落在掌心之中。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他清楚地记得，独孤博破除圣龙本相的时候，就是吐出了这颗珠子。唐三苦笑：“
5: 从你嘴里吐出来的东西，再让我吃下去，这有点恶心吧？”
8: 独孤博冷冷扫了他一眼：“
6: 不怕告诉你，这是老夫的碧鳞蛇进化为蛇皇后凝聚的丹珠。可以说，老夫一半的实力都在这颗珠子上。如果老夫死了，他会直接在你体内引爆。别说是你，就算是封号斗罗，也承受不起这种来自体内的爆炸。你这个小怪物狡猾得很，老夫不得不留一手。”
8: 唐三将丹珠直接扔入口中吞咽下去，只觉得一股热流顺喉而下，丹田内一阵温热，不但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那热气散入四肢百骸之中，反而非常舒服。独孤博淡淡地说：“
6: 感觉到了吧？只要你不耍花样，丹珠对你的修炼只有好处，还会促进你魂力的凝聚呢。等你治好了老夫，老夫再将他引导出来。”
5: 老怪物，我也有个条件。
8: 唐三知道独孤博在这方面并没有骗自己，也不过多追究，至少目前他还没有任何危险。从独孤博对独孤雁的关心来看，只要他没有解除独孤雁身上的毒素，眼前这个老怪物是舍不得杀自己的。独孤博眉头微皱，脸上露出了一丝好笑的神色：“
6: 小怪物，你是最近这几十年来唯一一个敢跟老夫这样讲条件的人，哪怕是那天斗帝国的皇帝见了老夫也是恭恭敬敬的，你知不知道？”
8: 唐三莞尔一笑：“
5: 那我现在享受的岂不是皇帝般的待遇吗？老怪物，我的条件很简单，在我给你配置解药的时候，你不能在一边偷看，这里就作为我的配药之所，你每天只需要给我送点食物和水过来就行了，然后每天晚上亥时，也就是你发病前的一个时辰，到我这儿来服药。我也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你治好，保守估计需要半年以上吧。”
8: 独孤博点点头，他自然知道唐三这是怕自己学会了解毒之法就顺手杀了他。对眼前这个心思缜密的少年，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恨多一点呢，还是欣赏多一点。
6: 唐三，你可愿拜老夫为师啊？
8: 如果是一名普通魂师听到独孤博这话，恐怕会感激涕零的立刻跪地拜师。
5: 老怪物，我觉得这个称号吧特别适合你，我不想改变这个称呼。更何况你认为你在用毒方面能教我什么呀？说不定有些东西你还需要向我请教呢。
6: 你好好，小怪物，咱们走着瞧。
8: 独孤博强忍怒气，狠狠地瞪了唐三一眼，这才腾空而起朝山上飞去。几个起落之后，已经人影皆无。独孤博一走，唐三就像失去了全身力气一般，扑通一声坐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息着。此时他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已经因为流汗而变得一片冰凉。他虽然成功地把握住了独孤博的心理，但他内心深处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万一这老怪物不顾一切的发疯，那么他立刻就会变成一具尸体。唐三环视四周，看着郁郁葱葱的珍稀药草，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5: 独孤博，看来我真是要谢谢你才对，没有比这更完美的地方了。
8: 唐三探手在怀中一摸，将那条九节翡翠从怀里掏出来，手腕一抖，直接将它扔向了冰火两仪眼。这条九节翡翠吸食了他的鲜血，如果不用冰火两仪眼辅助就会死，而能够藏身于冰火两仪眼之中是唐三保命的秘密，他自然不会在独孤博面前表现出来。唐三摸摸自己的小腹，不禁苦笑：

0: 他知道自己是没有任何办法抗衡那颗丹珠的，先不说根本没有办法取出来，就算是能取出来，他也不能这么做。丹珠与独孤博心血相连，不论唐三有什么异动，独孤博都会第一时间发现，他那么做只是自寻死路而已。可惜呀，真是可惜了。唐三看着周围的药草，心中一阵叹息，这里的每一株仙品都是绝世之物，但美味不可多用。唐三知道，如果他在贪心之下再吃任何一种大补的仙品药草，不但不会有帮助，恐怕还会立刻倒霉。他只能将体内的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尽可能的多吸收一些，再做其他考虑。在这些仙品药草里，至少有七种能够大幅度提升他的功力，至少能将他的魂力提升五级甚至更多。
1: 没关系，不能吃我还不能拿吗？
0: 唐三眼中流露出一丝笑意，探手朝自己的腰间摸去。一会儿功夫，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被他摆了一地。这些物品大多数是一些小盒子和瓶子之类的，每一个的质地都不一样，金银铜铁玉石，各种各样的盒子瓶子摆了一地。这些东西是唐三早就准备好的，就是为了以后去寻觅配制毒药的药草而准备的。越是珍贵的药草，对储存的要求就越高，有些需要金取玉装，有些需要银取铁存，只要稍错一点儿，轻则药效大减，重则立刻枯萎，所以唐三才会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当然，现在还不是装走药草的时候。唐三检查了一下这些盒子，就将它们重新收回24条明月夜中，然后开始仔细辨认冰火两仪眼周围的各种宝贝。
1: 药草的种类很多，有些药草虽然外形相似，可功效天差地远，唐三可不希望自己出现任何差错，把毒药当成补药服用这种悲剧，当初在唐门也不是没有出现过。毒之一道，博大精深，不能有丝毫马虎，否则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当天晚上，当独孤博再次来到冰火两仪眼给唐三送食物和水的时候，不禁大为气结。因为唐三根本就没给他准备治疗的药物，而唐三给的理由是极其无理取闹的，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我怎么配药啊？无奈之下，独孤博只得将自己日常使用的一些配药的器皿给他送过来了，还按照唐三的要求去给他买回了一个铜铸大鼎。在这个地方，火是根本不需要的，炽热阳泉的温度比任何火焰都要恐怖，那几乎就是岩浆啊，哪怕只是一丁点儿，也有熔金化铁之功效。就这样，从这一天开始，唐三就在冰火两仪眼中住下来了。只要独孤博不在，他就把自己的身体浸泡在冰火两仪眼中进行修炼。这样不但能够促进玄天功运转，同时能够快速吸收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胶书的药力。下午则是唐三炼药的时间，他已经很多年没摆弄过这些东西了，为了不出差错，他极其小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渐熟练起来。不过唐三毕竟是出身唐门，炼制毒药时他是一把好手，炼制补药时就没辙了，也算是一件遗憾的事。唐三用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才将冰火两仪眼周围的药草摸清楚，几乎每种毒药他都做过一些尝试。至于给独孤博配置的解毒药剂，其实说起来根本没什么，只是一些舒筋活血的药剂而已。但在这些舒筋活血的药剂中，唐三每次都要掺入自己的一滴鲜血。其实独孤博还是让唐三给骗了，解独孤博身上的毒最关键之处还是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只不过唐三并不完全在骗他，如果独孤博直接吃下这两种药草，体内的毒功确实立刻就会被化去， 但多了唐三的身体这个中转站，药性就变得温和了许多，而且剂量又小，潜移默化之中就产生了治疗的效果。独孤博服用解药一周之后，毒素反噬带来的痛苦已经明显减轻了，他再按照唐三所说，缓缓地将毒素逼入自己的魂骨之内。这样一来，不但实力没有减弱，多年未曾突破的91级瓶颈竟然有松动的迹象。要知道，超过90级之后，每一级都是一个巨大的瓶颈。独孤博在这个级别已经停留了整整10年的时间，这突破的征兆又怎能不令他欣喜若狂呢？解药的妙处令独孤博对唐三的态度明显好转，不但亲切很多，而且每天晚上来吃药和送日常用品的时候，还会和唐三探讨一些用毒的知识。唐三继承的是唐门用毒的能力，但潜意识的有些东西和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人比独孤博更加了解各种毒药，从他身上，唐三自然学到了很多东西。
0: 而独孤博随着和唐三的接触也越来越心惊，这个只有13岁的少年似乎有一个比浩瀚海洋还要宽广的大脑。有的时候，唐三对各种毒物的见解甚至会令独孤博产生茅塞顿开的感觉。当初唐三拒绝独孤博让他拜师的提议时，独孤博还十分愤怒，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独孤博发现唐三并不是自大，在用毒方面，唐三的经验虽然不如他，但掌握的各种知识并不比他差。两人相互探讨之下，在用毒方面都有不小的收获，彼此之间的警惕也在无形之中悄然淡化着。当然，独孤博的丹珠还在唐三的丹田之内，而唐三并没有提起此事，一老一少倒像是好友一般，每天重复着同样的生活。可笑的是，独孤博依仗着自己对药物的了解，吃过唐三给的解药之后回去自行配置，但他配置解药时用的药材虽然和唐三配置时使用的药物一般无二，却没有任何效果。他哪里知道，唐三那解药中有最重要的药引。转眼间，半年时间过去了。半年来，大师和弗兰德先后来过两次。当他们看到唐三和独孤博之间的融洽并非作为，再加上唐三本身并没有出现安全问题，两人也算是放心了。他们只是叮嘱唐三，这边的学习结束之后，就直接回新的史莱克学院去会合。独孤博毕竟是封号斗罗，虽然唐三在用毒的知识方面能够和他分庭抗礼，但在武魂修炼上，独孤博的经验远远不是唐三能够比的。独孤博感念唐三对自己的解毒之功，偶尔指点他一些，令唐三对武魂的认识变得更加深刻。在理论知识这方面，独孤博虽然不如大师，但他毕竟经历了从开始一直修炼到封号斗罗的全部过程，有些经验就不是大师能拥有的了，所以唐三从他身上也算是受益匪浅。冰火两仪眼在帮助唐三吸收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交书的药力时，对他的身体进行了改造。这半年的时间当中，唐三的魂力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从刚来的34级连升3级，已经达到了37级的境界，眼看着就要赶上之前的戴沐白了。独孤博大大咧咧地从天而降，
2: 小怪物，我来了。哎，
0: 独孤博朝着唐三往常休息的地方看去。一般独孤博每天晚上来，唐三怎么也会打声招呼，可今天没有任何声息。难道他出什么事了？独孤博心中一惊之下，几个起落飞了过去。当他看到正坐在那里的唐三时，才略微松了一口气。虽然他心中有些不愿承认，但独孤博现在对唐三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厌恶，甚至 把他当成朋友看待。独孤博生性孤僻，修炼的又是独武魂，平时根本就没有魂师愿意和他打交道，就算有也是惧怕居多。虽然唐三天天叫他老怪物，但这些日子以来的相处令独孤博心中对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有点像长辈与晚辈之间的那种感觉，也有些像朋友之间的关系。更何况他身上的毒还需要唐三的解药呢。
1: 唐三端坐在那儿，有些呆滞地凝望着前方，而他前方正是那炼药的铜鼎。此时铜鼎被架在炽热阳泉上方，底部略微接触阳泉，借助阳泉的温度烘烤着。如果只是普通的铜鼎，哪怕略微接触这炽热阳泉也会化为铜水，但唐三现在用的这口鼎是他用寒极阴泉那边的一种药草涂抹过的，这才能勉强抵御阳泉的温度。独孤博有些好奇地在唐三身边蹲了下来。
2: 小怪物，你又在弄什么东西啊？
1: 唐三将食指放到唇间，做出一个噤声的手势，依旧聚精会神地盯着铜鼎。独孤博顺着唐三的目光看去，只见那铜鼎上面封住的盖子的缝隙处，此时正不断向外冒着淡淡的紫烟。对于这种情况，独孤博早已经见怪不怪了。唐三经常会搞出一些令他也不禁赞叹的怪异毒物，只不过这些配方唐三怎么也不肯说，让他郁闷不已。那铜鼎冒出的紫烟在上方凝而不散，轻微的摇曳着。独孤博鼻子微微动了一下，想判断那是什么东西。他一身的毒功啊，抗毒能力更是极强，自然不会惧怕。可是他很快就发现，那紫烟可并没有任何味道，自然也就无从判断其中的成分了。不知道为什么，看着那袅袅上升的紫烟，独孤博心中生出了几分寒意。作为一个以毒为生的魂师，独孤博很清楚这是什么感觉，这是专属于他的一种直觉，只有出现能够威胁到他生命的剧毒时，他才会出现这种感觉。
2: 这小怪物炼制的究竟是什么毒药啊？
1: 要知道，虽然唐三在这半年的时间内炼制了不少毒药，也有很多令独孤博惊叹不已的巧妙药物，但还从未出现过像今天这样连他也会产生恐惧的情况。当下独孤博不敢打扰唐三了，索性在他身边坐下，静静地等待着。唐三的神色十分凝重，他始终注视着铜鼎及铜鼎上冒起的紫烟。随着时间的推移，铜鼎上的紫烟变得越来越稀薄，与此同时烟的颜色也在发生变化，由紫变白，再由白变黑，经历着一个奇异的过程。唐三在这个过程中先后三次用蓝烟草拉开鼎炉，加入一些药物进去，哪怕此时的蓝烟草已经到了水火不侵的地步，可每次也都会有一根变得枯萎。这样一来就令独孤博的好奇更增强了几分。他在喝了补药之后悄悄地运转毒功，试探着那烟雾中的气息，但是不论他怎样试探，依旧无法探寻出那烟雾究竟是用什么药物炼制而成的。独孤博只是隐约感觉到，那应该是一种混合了多种毒素淬炼而成的剧毒。
2: 难道这小子想毒死老夫？
1: 独孤博心中暗想着。
2: 不然他炼制这等剧毒干什么？
1: 不过独孤博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别说现在他们俩的关系已经亦师亦友，就算唐三真的想毒死他，也不会当着他的面进行炼制。炼制这种药物的过程极其漫长， 当第二天清晨天色大亮，独孤博感到有些支撑不住的时候，那铜鼎上的黑色烟雾终于渐渐沉寂，缓缓地收入铜鼎之内。成功了！
0: 唐三猛地从地上跳了起来，声音中的兴奋难以抑制地释放出来。此时的他才有了点铜陵人的活泼样子。独孤博忍不住开口问：
2: 小怪物，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0: 唐三长出一口气，看向独孤博，神秘地说：
1: 这可是宝贝啊，要人命的宝贝。我可以保证，哪怕是你被他命中，也活不过三次呼吸的时间。当然，他对你是没有威胁的，你这个人皮糙肉厚，他没办法进入你体内。待会儿让你看看我的杰作。
0: 十余根蓝银草同时飘出，拉扯着铜鼎回到岸上。唐三也不着急，等待着铜鼎慢慢冷却。唐三已经这样说了，独孤博也只能等待。足足过了半个时辰，当铜鼎完全冷却下来之后，唐三才走上前去，小心翼翼地揭开了鼎盖。独孤博运转独弓保护自己，探头向那铜鼎中看去。铜鼎中央放着一个很小的金属模具，周围竟是干涸的痕迹，应该是药物烤干后的残余。而在那模具中静静躺着三根长颈一寸、通体漆黑无光的小针。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4: 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梦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江凯，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歌曲，首先当然是进入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哈，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王鹤野、黄龄带来的演唱《过海》。当然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歌曲《过海》是轻快舒展的流行曲风，带有鲜明的复古 disco 的律动，王赫也清亮的声线与黄龄婉转的唱腔互补融合，将直率与谐趣的气质完美呈现。歌词潇潇洒洒，奇奇怪怪，都是最妙的安排，道尽了八位性格迥异的凡人从互不相识到互相的托底关系发生了转变，呼应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经典传说，诠释出人间烟火与江湖侠义的内核。继续来听好歌，新歌推荐送出本周的20号音乐作品，周深的演唱《如约》。

周深演唱的歌曲《如约》是以久别重逢为核心，探讨相遇与告别，传递陪伴的意义。周深用轻柔松弛的唱腔演绎，没有炫技，温柔包裹住遗憾与孤单的情绪，这也是他送给歌迷的礼物，道尽12年相伴的默契与心照不宣的共鸣。继续来分享好歌，马上要送出的是王俊凯带来的本周21号新歌作品《Baddy Baddy》。

这首 Betty Betty 收录于王俊凯7年时间打磨的个人音乐专辑哈，王俊凯 WJK 最终章 K 当中了，也是该篇章的主打曲目。歌曲是以自由热烈的心动为核心的主题，传递挣脱束缚、享受当下快乐的态度，能快速扫除所有的疲惫，成为很多听者的情绪释放出口了。接下来要继续分享好歌，本周22号新歌作品来自周传雄的演唱《烟雨平生》。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这首《烟雨平生》的歌词是蕴含着对过往的追忆和对世事的感慨，表达了历经聚散起伏后趋于平和和释然的心境。在音乐表达上，这首歌是周传雄在中国风与流行音乐结合方面的一次尝试，其创作是融入了东方音乐元素以诠释歌曲的主题，歌曲也是营造出了秋日梧桐红叶般的宁静意境。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23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萧忆情带来的《当年长安某》。
2: 琵琶弦上罗帐罢

当年长安某这首歌呢，是萧忆晴演唱的国风音乐作品了，也是我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23号新歌作品。歌词是以长安旧梦为底色，用琵琶弦上罗帐半推半就半修等一人执手白首相守等意象，勾勒出了浪漫的古典爱情意境，旋律轻快婉转，是典型的国风抒情作品。听完了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行进到本周我们24号新歌作品的推荐，要听到的是张艺兴 Call Man

这首歌是以极具氛围感的电子声场铺垫出了内心复杂的情绪，从克制低语到放声呐喊，层次过渡，细腻流畅。张艺兴完美驾驭克制与爆发这

0: 两种状态。 Call My Name 是与自我和解、冲破偏见的呐喊，每段旋律都藏着他多年深耕音乐的思考。听完了这首非常具有个人音乐态度的作品之后，要结束今天六首新歌推荐的环节了。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星级湾区，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满含爱意的好歌曲。那么首先要听到的是郭靖带来的《两个人的秘密》。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呢，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是郭靖的演唱《两个人的秘密》，这首歌是表达了从

开始的懵懵懂懂，到两颗心的靠近，到最后的相依相偎。听完之后也是让人感觉非常有情节和画面感的一首音乐作品了。继续要送出许嵩带来的演唱《蝴蝶的时间》。

0: 梁祝化蝶是千百年来人们传颂的爱情绝唱，可谓是家喻户晓，无论是诗词、戏曲、音乐、电影都不止一次地演绎这段故事。许嵩创作演唱的《蝴蝶的时间》不同于之前梁祝题材的音乐作品，也是独辟蹊径的化身蝴蝶，以蝴蝶的视角来回首那段经典传说。接下来要继续聆听张震岳带来的演唱《勇气》。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当时发行自己《秘密基地》这张音乐专辑的张震岳，算是唱出了所有20岁出头的男孩正在进行时的青春，爱情至上，理想主义，坦白直接，这些充满了荷尔蒙和多巴胺，拥抱自我和想象的表达，你都可以在《勇气》这首歌当中发现。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演唱《一生一次心一动》。

0: 一弯相思苦，抬头月，涓涓如诉，触不到，只能与风同住。唯美的歌词，悠扬的旋律，搭配张靓颖丝滑清透的歌声，展现出了一生只爱一个人的深情爱恋。接下来要继续分享汪苏泷带来的创作演唱《我想念》。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汪苏泷对歌迷说过，谢谢他们在青春里选择了自己，自己呢会好好的爱乐迷，因为这也是他的青春。汪苏泷也不断的用很多的创作和演唱哈，践行曾经自己的承诺。继续来听单依纯带来的演唱《想你时风起》。

想你时风起这首歌循序渐进地推出了歌中所蕴含的情感，深情悠扬的旋律搭配丝丝入扣的歌词，借由单依纯极富质感张力的深情演唱，也是让人过耳难忘。在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李宗盛演唱的《鬼迷心窍》。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

0: 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为您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1: 在贵州遵义啊，有一位台湾青年组建了一支台湾童星龙狮战鼓队，传承着两岸同源的醒狮文化。那么在今天的登陆生活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些台青的热血人生。
0: 从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专业本科，到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的研究生，台湾学生季佳维深耕传媒专业，经历了 AI 对传媒行业高校课堂的迭代变革，也曾因为 AI 的强大功能陷入专业迷茫。在 AI 技术飞速普及的当下，大学教育的价值是什么？人工创作还有必要吗？今天的台生朋友圈，我们一起来听季佳维的分享。
1: 生活乐分享，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 AI 邂逅国风，成都90后眼镜店的这个店主啊，打造了一个中式天庭，这部短片火爆海外。
0: 七月底八月初完成了一年的繁育任务的北京雨燕陆续告别古都，开启万里远征，飞越14000多公里前往非洲越冬。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了解北京雨燕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长期居住，别的候鸟大多90月份才走，他们为什么七月底八月初就急着离京呢？
1: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播，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两岸好生活，一起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呢是登陆生活。
3: 舞狮呢是中国民间的一种喜闻乐见的传统喜庆娱乐活动，不论是在祖国大陆，还是在宝岛台湾，或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只要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热闹的舞狮队伍。
2: 在贵州的遵义啊，有一位来自台湾的醒狮青年，他叫赖逸凡，他扎根这片红色热土，组建了一支台湾童星龙狮战鼓队，传承两岸同源的醒狮文化，并且把长征精神啊融入到了醒狮表演，展现出坚韧的奋进的精气神。他传承技艺，带领孩子们逐梦前行，用一头雄狮架起两岸交流的桥梁。那么接下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就要一起走进台青赖亦凡的热血人生。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宜兰的赖亦凡，现在我在的地方呢是在我们的贵州这边，在当地的我组建一支同心农师战鼓队。我本身是来自于一个形式世家，在我八岁的时候，我父亲送我的生日礼物就是一个紫色的一个狮头，然后就开启了我这条行狮之路。五是肺活量一定要很足够，然后爆发力也要很足够，因为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要跳出很多的连续动作，在每一步一脚印跳的时候，所以只要一个失足，我们可能就造成上身体上很多的一个危害。
2: 哦，气，用力，用力。
1: 所以我父亲那时候对我比较严苛，就希望说，既然我们要做，我们都做到最好。所以在同期的小孩子都已经上床睡觉了，我还拿着石头蹲在那个棉花桩上面，勤苦的练，练到我两行泪都流下来了。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并不了解舞狮真正的精髓到底是什么。我自己从二十岁的时候，我就没再拿石头舞狮不过狮，到我33岁，13年的时间，我重新把这石头又拿起来。这位是我的最心爱的老婆，她是一位贵州女孩，看就知道非常的漂亮标致，她炒菜特别的好吃，可以在她的面前去做我自己。
3: 带我回台湾的时候拿上狮头的那一刻吧，我觉得认真的男人最帅，果然是这样子的，他在发光。
1: 清定下来后面做什么事情才有机会，大家这边慢慢习惯了，我是享受这里的快乐，然后这里快乐其实是你要待在这里你才能去体会的。我有在历史课本上面有读到遵义会议的，那其实来到遵义会址这边，我才可以去体验到说我们中国人就像雄狮一样，我们要自强不息。今年是长征胜利的90周年，先辈们心念坚定，不怕牺牲，团结奋斗，实事求是的伟大精神，放在当下依然是很有意义。今天带孩子们来到这个遵义会议，也是想要让他们知道说，这种坚持的精神可以套用到我现在我这个形式。重新拿起狮头，我觉得我又回来了，非常荣幸有机会可以碰到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形式。我的传承是大陆老一辈带到台湾，我并没有忘记我来自于哪里，我并没有忘记我是谁，希望把我们这些飞可以更加的完美的去保留下来，让孩子们也可以更有自信的去传承。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2: 在大陆读书有哪些优势？
3: 你知道怎么申请大陆的学校吗？
4: 新生入学需要准备什么？
0: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5: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4: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1: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陆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0: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如今呢 AI 技术是飞速普及啊，深度的融入学习创作等等各个领域以及各行各业，也让不少大学生开始心生困惑了。当这个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的写稿、剪辑、生成作品，甚至完成大部分的学习任务，那么我们的大学教育它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人工创作还有必要吗？这也成为了当下高校教育热议的核心话题。
6: 从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专业本科到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台湾学生纪嘉伟深耕传媒专业，经历了 AI 对传媒行业高校课堂的迭代变革，也曾经因为 AI 的强大功能陷入了专业迷茫。
7: 他认为啊 AI 呢是高校的辅助工具，但是却无法复刻人类的思辨、创意与人文的温度啊！尤其对深耕传媒的两岸青年而言啊 ，AI 可以赋能我们的传播，却无法替代我们真实生活的共情与两岸文化的连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季佳伟。最近刷到2026年。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教育分论坛内容，看到各大高校校长围坐在一起讨论 AI 时代的大学到底还有什么价值。我其实特别的有感触，可能因为我本身就是传媒专业的学生，又从小在大陆长大，一路呢从本科读到现在暨大的研究生， AI 对学习对行业的改变都是我一步一步亲身经历过来的，特别的真实，也特别贴近我们年轻人的日常。放在几年前，我从来没想过像新闻这种靠表达靠共情靠人与人温度的专业会和人工智能走得那么近。我本科在浙江传媒学院读播音主持，那个时候学校就已经开始紧跟行业变化，开设了很多很新的课程，像 AI 虚拟主播、智能语音合成、 AI 视听创作，这些都是我们的必修课之一。说实话，我第一次接触这些课程时，我心里是很慌的。以前我们练播音讲求日复一日的磨字音、练气息、抠镜头状态，一场播报一场配音都要反复打磨很多遍，但 AI 它不一样，不管多少稿件都能够一键生成，虚拟主播也可以24小时不间断播报。那个时候我身边很多同学都会有一样的疑惑，如果 AI 什么都能做，那我们辛辛苦苦练的专业能力还有意义吗？这种迷茫我在这次的校长论坛的讨论里完全看到了缩影。有校长提到，现在很多学生的作业都是靠 AI 完成，人反而变懒了，课不想上，题不想练，稿子不想改。我真的太懂这种状态了，我们传媒专业尤其明显，写稿剪辑做播报短片 AI 都能够帮忙快速的搞定，很多同学就直接照搬套用，省去了自己打磨思考复盘的过程。还有老师的那份无奈我也特别能够体会，专业课老师经常会花一整晚去备课，琢磨语态，拆解镜头，梳理表达逻辑，结果课堂上学生随手拿出手机打开 AI 就能够跳出好几种不一样的解法。那一刻老师不只会怀疑自己的教学价值，我们学生也会恍惚，现在大学课堂到底在教些什么，我们真正需要学的到底是什么。不过这几年读下来，尤其是来到暨大之后，我慢慢想通了这件事，AI 不是来取代我们的，它更像一个帮我们减负提效的超级工具。像我们的新传课程特别贴合当下的趋势，开了很多智能传播 AIGC 内容创作数据新闻的课程，学校也经常举办 AIGC 创新大赛、传媒创作赛事，让我们在实战里面接触 AI， 用好 AI， 而不是害怕 AI。我之前参加过学校的短视频 AIGC 创作比赛，整个过程让我彻底改变了对 AI 的看法。比赛里剪辑、字幕、素材整理、画面优化这些重复性很高的工作，我全部都可以交给 AI， 省时又省力。但是真正决定作品好坏、有没有温度、有没有价值的部分， AI 一点都帮不上忙。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在大陆长大的台青最深的体会。当时参赛我做的是两岸青年交流主题的内容，想透过镜头讲讲我眼里的两岸生活、同源文化和青年链接。 AI 可以帮我搭框架、剪视频、调画面，但是它没有我的成长经历，没有我从小在大陆读书生活的切身感受，也没有我对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真情实感。这些细腻的情绪、真实的观察、真诚的表达是我独一无二的东西，是算法学不来、复制不走的。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哈工大校长说的那句话， AI 擅长培养的是工具性、重复性、标准化的工作，而大学真正要培养的是人的创造力、想象力、思辨性，还有独属于人的温暖与格局。现在回头看，老师的价值也从来不是比学生懂得多，以前我以为老师是用来给答案、讲知识点的，现在我才懂得老师真正的作用是引导、是启发、是把关、是育人。AI 可以给我标准答案，但不会教我怎么思考、怎么判断、怎么坚守底线。我的本科老师一直跟我们说，传媒的核心永远是人，技术在变，真诚不变。研究生阶段的导师也常常提醒我们， AI 可以辅助创作、辅助科研，但传播的立场、价值的判断、内容的温度必须由我们自己牢牢守住。这刚好对应了论坛里校长们的共识， AI 能授业解惑，但唯有老师可以传道育人。技术可以迭代更新，但人格塑造、价值养成、格局提升永远只能靠人与人的陪伴与引导。也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大学的评价方式也悄悄改变。以前不

个两岸青年来说，AI 带给我的启发还有更特别的一层。AI 可以批量生产内容，可以快速传播信息，可以打破传播壁垒，但它无法真正理解两岸的文化根脉，无法体会两岸青年的血脉连接，也无法带着真诚去做沟通与交流。写好两岸故事，做好青年交流，靠的不是酷炫的技术，是真实的生活体验、包容的心态、真诚的表达和坚定的家国认同。这些都属于人的品质，AI 是永远无法复刻的核心竞争力。未来的两岸传播需要 AI 赋能，更需要我们这样扎根两岸、懂得共情、有温度、有立场的青年传媒人。听完这场校长论坛，结合自己一路的求学经历，我心里踏实了很多。AI 确实在重塑教育、重塑行业，改变了课堂，改变了作业，改变了创作方式，但它永远替代不了大学的育人本质，替代不了人的思考、温度与担当。技术越来越发达，我们越不用焦虑被替代，反而要清楚，机器负责效率，我们负责思想；机器负责流程，我们负责温度。机器负责工具，我们负责价值。未来我也会继续保持这样的心态，善用 AI，不依赖 AI，用技术赋能专业，有初心守住内容，用青年视角讲好两岸故事，在人机共育的新时代里，踏踏实实成长为有能力、有温度、有担当的传媒人。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的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欢迎来到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呢，一段氛围感十足的 AI 国风短视频中式天庭啊，引发了网络热议。虽然没有故事情节，没有人物对话，但是仅有30多秒的短片呢，却淋漓尽致地还原了中国神话中的天庭景象。
5: 这个短视频啊，被网友搬运到海外平台之后，凭借独树一帜的东方美学震撼海外网友。让人意外的是，打造出这一爆款视频的创作者并不是专业影视制作人员，而是一位在成都经营眼镜门店的90后店主。国风国潮与 AI 科技碰撞是如何产生出奇妙的火花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这段30多秒的短视频中，白玉长廊延伸向云海深处，南天门巍峨耸立，仙鹤穿梭于层层叠叠的飞檐琼楼之间，将中国神话中天上白玉精的独特意境具象化，充分展现了中式审美。这段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陈爱军，网名西光，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成都经营一家眼镜店。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作短视频是他这两年业余时间的副业。谈起作品受到众多国内外网友的喜爱，陈爱军起初有些意外。
8: 这是我圈内那些朋友发给我消息，突然有一天他就发给我说，他说你的视频在海外被搬运了，很火。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图片，确实很火，当时很震惊，感觉我自己的视频居然没想到能走到海外这个地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7: 2年前，陈爱军在网上看到使用 AI 大模型制作的古风视频，对此产生浓厚兴趣的他便开始自学 AI 创作。如今他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发布的200多条作品大都深度融入了国风国潮元素，风格鲜明。陈爱军说，童年看过的《西游记》《封神榜》等电视剧与各类神话传说为他播下了国风情怀的种子，在成长过程中，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也为他的爱好与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8: 自己比较喜欢，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喜欢看电视剧《西游记》啊，或者是《封神榜》啊之类的。从小开始哈，就对中国文化就是都很感兴趣。我觉得文化可以作为一个输出，然后去向全世界展现的。以前是可能是通过电影啊、小说啊那些，但是现在往后走的话，我感觉完全是可以通过 AI 做到一些视频了。
7: 从未有过专业影视制作经验的陈爱军，在网上搜集整理教程，从零起步钻研 AI 创作技巧。凭着一腔热爱，他仅用2个月就熟练掌握了提示词撰写、镜头调度、画质调试等技能。
8: 当熟练过后，短片呢，从出图到成片的差不多正常情况下3到5个小时之间。成本的话，估计可能一条就是完整的成片可能在50、60、70、80也有，然后好一点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画面选择一个 4K 的呀，可能会更贵一些。
7: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后期团队，平日里陈爱军还要经营眼镜店，闭店之后的夜晚就成为他的创作时间。一旦灵感迸发，他经常伏案调试视频，直至凌晨1、2点。陈爱军说，运用 AI 进行创作，撰写提示词是关键环节。
8: 大部分的提示词是来源于小说上面的那些文案之类的，然后我给它精简一下，再丢给 AI， 让 AI 来跟我出那种大致的提示词，然后我再修改，然后再反复的丢给 AI， 是这样子。
7: 他一遍遍调试光影层次、古建筑结构、云雾流动效果，一条短片经过反复打磨优化，用低成本就打造出震撼人心的天庭盛景。陈爱军说， AI 为普通人参与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8: 其实工具又是伙伴吧， AI 出现给很多普通人哈，门槛会 大大的降低。你不一定是专业的美术生啊，或者是专业的导演啊之类的，普通人他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 AI 来去呈现一些自己心目中更好的画面，或者是说中国文化那些历史呀场景之类的，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7: 在中视天庭视频爆火之后，陈爱军又定下了新的目标，尝试制作带有对白完整故事的剧情短片。
8: 下一步的话估计稍微再出长一点吧，可能会出一分钟到两分钟的小短片小剧情，可能不会出那种长片的，但可以去尝试一下小短片小剧情的。具体的话可能还是以中国的这种历史文化为背景来去生产一些剧本吧。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5: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4: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5: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4: 掌握实用小妙招，
5: 爱上两岸好生活。
6: 各位听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 Q&A， 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北京雨燕啊，是北京最早的原住民之一，也是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野生候鸟。那七月底八月初完成了一年的繁育任务的他们呢，会陆续告别古都，开启万里远征，飞越14000多公里啊，前往非洲来越冬。不少市民呢，还会专程前往颐和园、天坛、北海公园等地去跟他们道别。
6: 北京雨燕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长期居住呢？别的候鸟大多9、10月份才走，他们为什么7月底8月初就急着离京？如果遇到落地的北京雨燕，我们又能提供哪些帮助呢？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系主任、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主任邓文宏教授的解答。
8: 北京雨燕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长期居住呢？
9: 北京雨燕也不单单是在北京繁殖，包括在这个天津啊，还在河北省一些这个区域呢，也可以繁殖。为什么有非常充足这个稳定的种群数量呢？是在北京繁殖。一个呢，就是北京有很多古建筑，雨燕它特别喜欢在古建筑的缝隙中繁殖。比如说北京有很多这种皇家古建筑啊，比如说像天坛啊、正阳门啊、像鼓楼啊，还有颐和园中的一些塔呀，或者是这个庙宇。就这个古建筑呢，它都是那种比较经典的，就是有那种斗拱并且房梁交错啊，这种天然的生成大量的这种狭窄的比较幽深的这种缝隙，这是雨燕特别喜欢的繁殖地。如果雨燕不是在城市中繁殖，它往往是需要大量的这种天然的这种石头缝，也叫岩洞里面。而这个古建筑呢，恰恰是它特别偏爱的一种栖息地、繁殖地。 另外呢，缝隙呢比较小的情况下呢，可以预防一些天敌啊，比如说这蛇类啊、鼠类啊，很难进攻或者是偷袭鸟卵或者是幼鸟。另外呢，北京四季分明，就是在春夏季啊，城市的上空。

0: 蚊虫和一些其他的飞虫呢繁多，这样的话呢就给北京雨燕提供了非常充足的食物。第三点，北京正好是处在东亚和这个非洲鸟类迁徙这个主干道上，就是从冬季越冬非洲的东部和南部往北飞的这个过程中，跨过中亚、新疆、内蒙之后，刚好抵达华北平原。北京就是华北平原的这个第一站，比较适合作为繁殖大本营了。
1: 别的候鸟可能要到九月或者是十月才会出发，那为什么北京雨燕就这么着急呢？七月底八月初就走了，他们的迁徙路线是什么样的？
0: 在北京繁殖的候鸟，八九月份就开始迁徙了。稍微晚一点的是九十月份开始迁徙。北京雨燕迁徙确实在北京的夏候鸟中算是比较早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北京雨燕迁徙的路线是比较长的。一般情况下到七月八月的，因为频繁的降雨，高空中的这种飞虫就被雨水压制，这样的话呢，对雨燕的食物资源受到影响。另外，经常的下雨呢，雨燕在空中飞翔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雨燕只是在空中进行超时的方式取食食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雨燕就留在它的繁殖地就不是特别适应了，所以说雨燕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进行了迁徙。离开北京之后呢，先往西北方向，就进入我国的这个新疆，包括这个准格尔盆地，然后横穿一些中亚一些国家，抵达到非洲东部和非洲南部，然后就开始它的越冬生活了。那它这个迁徙这个单程呢，就能达到14000多公里，将近15000公里。
1: 他们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回来呢？
0: 回来的话，一般都是在二月中旬就开始从非洲东部和南部开始迁飞了。一般到达繁殖地，到达京津冀，这个区域呢，一般到4月的中下旬。
1: 北京雨燕的体重好像还不如一颗鸡蛋沉，那他们是靠什么飞越14000多公里的呢？
0: 雨燕迁飞是有很多技巧的啊。第一点呢，体重虽然轻，但是呢，骨骼和身体的结构是适于飞翔的，就是骨骼也轻，然后全身呢就是结构比较紧凑，就没有多余的这些赘肉。第二点呢，就是雨燕那个翅膀是比较有特点的，翅膀狭长，羽翼的这个总面积是比较大的。这样的话呢，雨燕在飞行的时候呢，可以借助于气流，在借助于气流的情况下，就不用扇动翅膀，这样的话呢，可以节省非常多的体力。第三点呢，就是雨燕因为它的取食特征，它可以边飞边取食，因为在迁飞的过程中，它可以在空中超时而补充能量，边走边吃，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它也能够飞非常远的距离。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遇到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呢，雨燕也会找一个迁飞中的停歇地进行短暂的停歇。所以说，虽然雨燕体重不大，但是呢，由于这些特点，也能够完成这种迁徙的飞行。
1: 除了边飞边吃之外，据说它们还能边飞边睡，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因为雨燕和我们人类不一样，人类呢就是必须左右大脑一起休息，然后一起工作。而雨燕它是分左右大脑，可以轮流的进行睡觉。雨燕在这个空中飞的时候，只有一侧大脑清醒，然后管翅膀啊的震动，管眼睛这个捕食昆虫、躲避天敌或者把握飞行方向等等。另一侧大脑呢，就进入一种深度睡眠。进入深度睡眠，大脑苏醒之后呢，工作的大脑又进入睡眠，这种交替的方式呢，能够使雨燕在空中完成睡觉。那当然呢，就是这个睡觉不是说特别长时间的啊，半侧大脑每睡一次，从几秒钟到几分钟轮流的这种打盹儿。睡觉时呢，一般都在飞得比较高的时候，借助于这个气流滑翔，这样的话呢，可以降低翅膀震动的这频率。
1: 如果我们在路边看到了这种落地的北京雨燕，那我们能够怎么为它们提供帮助呢？
0: 第一步呢，就要先检查一下这个鸟的整体状态，包括它的羽毛是否完整，然后有没有受伤，有没有流血，翅膀有没有弯曲或者是折断。第二步呢，如果特别虚弱的情况下，可以就是给它遮遮阳，或者是在下雨的时候可以挡挡雨。那第三步的话呢，我们自己尽量的不要去给它喂一些食物，我们要打电话给这个专业的这个救助机构。就像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有一个北京市野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欢迎大家继续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进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我是嘉华。
5: 大家好，我是刘洋。说起韩愈，大家并不陌生，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有人统计，从他诗文当中演化定型而来的成语就有300多个，什么夜惊舆情、力挽狂澜、地大物博、秀外慧中，或激励人心，或形容精妙，或临摹工巧，或讽刺辛辣。韩愈呢，可以说是最擅长创造成语的古代文学家。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脱口而出的成语，很有可能就是出自韩愈的智慧。
4: 嗯，韩愈生不逢时，命运多舛，几多坎坷，几多磨难啊！一次次遭受迫害、诬陷，一次次被误解、被贬谪，又一次次的跌至绝境。但如何，无论如何，多么的不如意，他的心性依然是非常坚韧，从未有过任何的妥协。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要一起通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曙光走进韩愈，了解他几多变幻和磨难的一生。
6: 大家可能不知道，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是个落榜生啊。他早年参加过7次考试，是一个屡败屡战的典型。韩愈自己说，四举于礼部乃易得，三选于吏部足无成。成语再接再厉就是韩愈的创造，可见韩愈有多么倔强。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韩愈坎坷的求仕之路吧。唐代的科举考试属于礼部，分为明经、进士等多个科目。有一句俗话叫30老明经，50少进士。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明经是以记诵为主的，年纪轻轻就考中不稀奇，但是进士可就难考多了，50岁能考上都很少。韩愈迎难而上，他要考的恰恰就是进士，第一次韩愈落榜了，这也很正常嘛，来日方长。韩愈接着考，可是呢又一次失败了。唐代的科举考试是不糊名的，还有所谓行卷温卷的风气，换句话说是可以做一些场外功夫的。我们的韩愈呢也试着做了啊，去干谒一些权贵，但是呢似乎没有起作用。韩愈第3次应试还是铩羽而归呀。终于贞元8年，韩愈第4次应试进士及第。韩愈连考了4次终于考上，这就是他说的四举于礼部乃易得。唐代进士及第是不是就可以做官了呢？不行，你还要接着参加吏部的考试。一条非常有前途的路是去应吏部的博学鸿词科。贞元9年，韩愈就开始了艰难的博学鸿词科之路。这一年呢只有2个人登科，据说当时已经准备录取韩愈了，但是宰相把韩愈的名字给刷掉了。 哎呀，我们的韩愈命运多舛啊。贞元十年，韩愈接着引吏部试，依然失败了。贞元十一年，韩愈第三次引吏部试，还是折茧成沙。那么有的观众可能就要问了，这么多次考试屡试不中，是韩愈的才华不够吗？肯定不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包括韩愈在文章中的议论和观点可能跟主考官和朝廷的主流观点都有不合，总之原因是很复杂的。这就是落榜生韩愈的七次考试，考博学鸿词科三次失败以后，韩愈就按下了暂停键，他不考了。我们说韩愈是智慧的，此路不通，我换一条路，换一种活法。他选择了从军左幕，到基层去，去历练才干。大家一定还记得韩愈的名作《马说》吧？那其实是韩愈的夫子自道啊，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果我们了解落榜生韩愈的七次考试，才能真正理解马说的背后是怀才不遇者的无尽的悲凉啊。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韩愈这匹千里马在苦苦地等待他的伯乐啊。
5: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深演唱的《慢慢》。开会说错话，约会搞砸，泡面忘加调料包，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琐碎日常当中有过类似的烦恼时刻。但是呢，请别着急在这些小插曲当中责怪自己，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游览，那些慌张的节奏对不上拍的时刻，也许是不一样的风景。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用轻柔的旋律作为铠甲，用细腻的歌词聊以慰藉，在平和的乐章之中一键解锁内心的松弛感。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轻轻如我》。

听到的歌曲《春雨里》是李宇春、吴青峰再度合作完成的单曲，友情如歌，有了续写的乐章。吴青峰把所有的心思都藏在了余韵缭绕的歌词当中，书写着与李宇春不需过多言语便能明白对方的默契和并肩的决心。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毛不易的演唱《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歌曲《老街》，开始的吉他呢，营造出了安静的氛围，又以平缓感人的词曲贯穿其中，舒服的音乐元素制造了让我们感受到创作者细腻情感的氛围，也将自己对老街的那份说不出的感谢表达得淋漓尽致。继续听到黄子弘凡的演唱《万象回响》。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震元演唱的歌曲《Someone Like You》，我和我不完美，但完整的粘合。成长并非单一因轨，是静的面面相应。在对自己并不满意的时刻里呢，也要记得珍惜和不够好的自己并肩同行的时光。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让我们一起来听歌，来自许飞的演唱，父亲写的散文诗。

听到的是杨千嬅演唱的《回归一块小石头》。这首歌曲呢，以海浪般的旋律以及诗性的歌词，承载了她近年来对人生的沉淀。区别于早年的浓烈唱腔，杨千嬅此次的演绎也是透出了一种历经千帆的通透。也希望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呢，能够在喧嚣当中找回自己的节奏。继续听到黄绮珊、李浩的演唱，《你会做的很好的》。

0: 听到的是黄霄云演唱的歌曲《玩儿莫怕》。这首歌曲呢，是由他亲自参与作曲作词的，并且将自身的经历呢，也融入到了歌曲当中。当民族的山风裹挟着童谣的温柔，黄霄云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一首关于成长、离别与牵挂的叙事诗。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让我们在平和的乐章当中呢，一键解锁内心的松弛感。继续听到赵传的演唱《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0: 最后一次求你抱抱是在哪里。
1: 好啦，听到的是邓超演唱的歌曲《妈妈有座电影院》，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春晚的舞台上听到了这首温情的单曲。妈妈把孩子的每一次蹒跚学步，每一句稚嫩的呼唤，还有每一段成长经历，都悄悄地收进了脑海，铸成了一座永不熄灯的电影院。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侯明昊演唱的歌曲《落》。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

0: 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1: 4:55开始播音，
0: 5:流行乐歌单，
1: 6:音乐小巨蛋，
0: 8: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去旅行，
1: 10:两岸好生活，
0: 11:流行乐歌单，
1: 12: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根脉中华，
1: 15:一文两厅院，
0: 16:音乐小巨蛋，
1: 18:去旅行，
0: 19:两岸观潮，
1: 20:根脉中华，
0: 21:一文两厅院，
1: 22: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流行乐歌单，
0: 1: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海之声，
1: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0: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黎瑞恩带给您的《阳光路上》，温润的港式唱腔娓娓道来，人生路漫漫，心怀期许，走在潇洒阳光的旅途，笃定从容，对前路始终怀揣温柔的向往。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的节目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沐一缕阳光，安度寻常岁月。阳光洒落人间烟火，抚慰心事，温柔回忆，点亮三餐四季的细碎美好。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温柔暖意，在旋律里接住生活赠予的安稳与温情。

黎明演唱的《阳光》，轻快舒缓的旋律自带暖意，将心动与陪伴比作阳光，温柔包裹彼此，简简单单的相守，便是人生最珍贵的暖意。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金海心的演唱《阳光下的星星》，空灵的嗓音勾勒浪漫的画面，阳光下的星星藏着心底的心事，把温柔情愫寄于光影，在安静的思绪里与过往的温柔和解。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周璇、王铮亮共同演唱的《在阳光下》，曲风热情洋溢，两个人的声线互补，以昂扬的旋律传递新时代奋进的力量，感染力十足。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王源的《阳光不锈》，少年清澈的声线书写青春的心事，成长路上心底的阳光永不锈蚀，带着纯粹的热忱奔赴属于自己的漫漫前路。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王一博带给您的像阳光那样以自然的意象铺陈治愈的内核，声线柔软却充满力量，为听众带来一份跨越孤独的暖意和希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沐一缕暖阳，安度寻常岁月。好的，继续聆听温柔暖意，在旋律里接住生活赠予的安稳和温情。

张韶涵演唱的《阳光空气》，清亮的高音，通透舒展，阳光与空气是生命的必需品，如同热爱与自由，支撑我们挣脱束缚，畅快拥抱鲜活的人生。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大张伟的演唱《阳光彩虹小白马》，欢快魔性的旋律，自带快乐的 buff， 用乐观的心态直面生活的烦恼，心向阳光，人人都是自在洒脱、无忧无虑的小白马。

段晓娟、赵磊共同带给您的《你是我的阳光》，男女对唱，温情缱绻，把挚爱之人比作专属阳光，困顿失意之时，对方的陪伴便是治愈所有委屈的温暖港湾。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逃跑计划的演唱《阳光照进回忆里》，摇滚的编曲，温柔怀旧，阳光穿透岁月的缝隙，照进回忆，回望来时路，那些过往的经历都是人生珍贵的成长馈赠。

阳光灿烂的一天，黄绮珊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期许，熬过低谷终会迎来阳光灿烂的日子，心怀希望，万事皆可期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沐一缕暖阳，安度寻常岁月。好的，节目的最后送出的这首歌呢，来自刘宇宁的演唱《阳光海浪我和你》。清爽少年感的声线把海滨青春的炽热悸动唱得鲜活，轻快的旋律里满是逐梦和心动的滚烫气息。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首先进入到节目的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戏腔流转，雅韵新生。当传统的戏腔撞上流行旋律，梨园里的千年韵味随电波传到两岸听众的耳边，每一句婉转的唱腔都是我们共通的中华文化印记。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解锁戏腔里的东方浪漫。

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以梅派京剧唱腔融合流行曲风，凭爱恨就在一瞬间传唱了十余载，打通了传统戏曲和流行音乐的边界，是中华国粹现代化传播的标杆之作。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黑他的演唱《赤伶》，昆曲韵味戏腔婉转悠扬，唱出了乱世当中的忠义和担当，用传统戏曲元素承载家国情怀，成为连接两岸文化记忆的桥梁。

0: 文人听书带给您的《虞兮叹》，高亢悲壮的戏腔演绎《霸王别姬》的凄美爱恋，乱世相守，生死相随，故事感浓烈，传唱度遍及两岸年轻群体，氛围感拉满。好的，之后听到的是戴荃、蓝天共同演绎的《新定军山》。这首歌改编自京剧经典《定军山》，以现代编曲重塑黄忠老将风骨，戏腔铿锵豪迈，尽显中华戏曲武声韵味，让两岸听友沉浸式感受传统京剧的磅礴底蕴。
1: 大将滔滔，淘尽了众英豪，天地萦绕一两山。

伯爵唐伯虎共同带来的伯虎说。R&B 融合了昆曲戏腔，吟咏唐吟诗词，潇洒写意，曲风新潮，兼具古典诗词的底蕴和流行的质感。徐佳莹带给您的《身骑白马》融合了歌仔戏的经典唱段，用现代流行编曲重新演绎薛平贵与王宝钏的动人爱情故事。闽南语戏腔部分更是自带两岸文化共鸣，是两岸听友都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5: 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戏腔流转，雅韵新生。好的，我们继续和两岸听友一同解锁戏腔里的东方浪漫。

伍家坡2021，来自张琪、萧敬腾的演唱。歌曲改编自传统京剧《伍家坡》，用摇滚和戏腔结合的全新唱法，让老故事焕发了新生，在两岸年轻群体当中掀起了京剧新唱的讨论热潮。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小唐的演唱《苏幕遮》，以古典词牌为灵感创作，戏腔清亮婉转，歌词里的锦瑟无端生悔，赢得满行泪，自带诗词的古韵，是国风戏腔里极具东方美学质感的作品。

0: 李长超带给您的十年人间，以戏腔演绎《盗墓笔记》的十年情怀，唱腔豪迈又充满张力，有最奇绝的峰峦，成全过你我张狂的歌词，在两岸网文爱好者群体当中更是拥有极高的共鸣度。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河图的演唱，《第38年夏至》。民国风搭配戏腔唱腔，用细腻的叙事感勾勒出了一段旧时光里的梨园往事，曲风怀旧，氛围感拉满，是两岸古风音乐圈流传多年的一首经典曲目。
1: 衰草连横向晚景，半城柳色半生地，望江女拉作红雨，满座椅。

音频怪物带给您的典狱司，以戏腔演绎老九门的故事，唱腔苍凉厚重，歌词里的你说江南烟笼雨，塞北孤天寂，兼具江湖气与古典韵味，在两岸影视和古风爱好者当中拥有大量的受众。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尚雯婕的演唱《他山河》，流行的嗓音混搭了昆曲、越剧、京剧的经典唱段，以巾帼故事写家国情怀，电子编曲与戏曲声腔碰撞，是国潮戏歌里的先锋尝试。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戏腔流转雅韵新生。好的，这一时段最后送出的这首歌呢，此生最爱是梨园，这是一首越剧戏歌，由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曾小敏演唱。歌曲描述了一位戏曲演员从青涩孩童成长为名家的心路历程。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演唱店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耳边听到的是许美静带给您的一首经典的治愈金曲《阳光总在风雨后》，道尽了人生的真谛。风雨磨难皆是历练，咬牙坚持走过低谷，终会等来晴空万里，暖阳如约而至。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心向朝阳自成光芒。太阳象征信仰、勇气和底气，低谷时追光前行，迷茫时做自己的太阳。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冲破黑暗向阳生长的励志旋律，活出独属于自己的万丈。

一首经典的粤语怀旧金曲，张学友带给您的《太阳星辰》，以太阳星辰比喻岁月的流转，历经半生沉浮，依然心怀赤诚，仰望星光旭日，坚守初心，步履不停。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的演唱，《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高亢的唱功，情绪饱满，这是一首释怀式的情歌，体面地放下一段关系，愿对方余生自有暖阳相伴，自己也奔赴属于自己的朝阳。

筷子兄弟带给您的《我们是太阳》，热血动感的曲风把平凡普通人比作小小的太阳，抱团取暖，彼此照亮，以满腔的热忱奔赴生活，活出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量。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的演唱《得到太阳》，旋律轻松治愈，细腻的笔触把暗恋与期许揉进了字句当中，像傍晚的软光落在肩头，温柔又有力量。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魏佳莹带给您的是什么夺走太阳？反思生活里困住自己的阴霾，主动挣脱消极枷锁，亲手夺回属于自己人生的暖阳和光亮。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心向朝阳，自成光芒。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艺兴的演唱，做自己的太阳。这是一首态度感拉满的歌曲，不必借他人的光芒，独立自持，修炼内心，活成自己的太阳，无需依附谁，自带万丈光芒。
1: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eel the...

手心的太阳，张韶涵天籁般的高音细腻深情，把真实之人捧作手心的太阳，彼此相互支撑，彼此照亮，携手跨过人生的坎坷，岁岁温暖相伴。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张宇的《小小的太阳》，醇厚的嗓音娓娓诉说，总有一人如小小的太阳，默默守护，温暖陪伴，在人生寒冬。

照照带给您的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民谣的暖调勾勒冬日小院的温馨画面，祖孙相伴的细碎日常，满是烟火气，温暖又治愈。王源带给您的《天亮一起追太阳》，少年意气满满的一首歌曲，相约天亮奔赴远方，追逐朝阳，带着一腔的热血和梦想，永远保持奔赴前路，向阳出发的勇气。

周深演唱的光亮，婉转的戏腔搭配空灵的唱腔，界定风波，豁达心境，纵使前路迷雾重重，守住内心，自会生出照亮前路的专属光亮。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心向朝阳，自成光芒。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最后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最美的太阳》，融合抒情摇滚的励志曲风，用高亢有力的旋律唱出了追梦路上的坚守，满是冲破困境的勇气和力量。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谢然。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台湾旅游展秋季展登场，潮玩成为两岸文旅交流新节点。
2: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